0: Chuen, Professor of Transport Economics and Logistics and Executive Dean of the Graduate School of Excellence and the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And that's all the time for this edition of World Today. To listen to this episode again or to catch up on previous episodes, you can download our podcast by searching World Today. Thank you so much for listening. Bye for now.
1: Hello, I'm Yin Liang, Kramer Chair Professor of Economics at Willamette University. In a rapidly changing world, staying informed has never been more important. World Today delivers sharp analysis, global perspectives, and the stories behind the headlines. It is your trusted source to understand what's shaping our world. World Today, bringing the world.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3: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目前中国秋粮收获正加紧推进中国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四成记者从中国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中国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过21亿人次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九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较八月末下降381亿美元降幅为1.11%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这一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实现稳步增长，产业全链条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在西北、华北和东北建设防护林的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年多来累计完成新造、改造、成果巩固等建设任务2.65亿亩。今年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已全面启动三大片区两年集中攻坚行动确保2027年完成70%建设任务2030年全面完成攻坚任务。记者从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获悉，老年人照料设施建筑设计标准已于近日完成局部修订。此次修订完善了医养结合、康养结合以及防疫设计、老年人日间照料设施等相关规定。截至10月6号，今年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记者从昆明海关获悉，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已运送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人民币，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品类达3900余种。记者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获悉，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郭秀兰于10月7号去世，享年94岁。截至目前，由南京市侵华日军受害者援助与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协会登记在册的在世幸存者仅剩20人。第78届法兰克福书展7号在德国法兰克福开幕，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组织80余家中国出版文化单位在本届书展亮相。书展的中国联合展台参展面积为336平方米，共展出3000余种、4600余册精品图书。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5: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地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6: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5: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6: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5: 南海轻阅读。
7: 这是一座充满祝福的华府美院。 宛如一个立体多元的福运世纪。万福之源恭王府，荟萃建筑之福，人文之福，安养四时之福，生灵之福。福运流转，生生不息。本期清阅读邀请恭王府博物馆学者王东辉、孟文丽翻开多感互动文化绘本《万福恭王府》，细说朱门深处的今朝与往昔，品味中式生活的美学与智慧。恭王府是现今北京保存相对完整并向社会公众全面开放的清代王府建筑群。初到恭王府，人们往往惊叹于王府物质生活的奢华富丽与精巧雅致，而在万福恭王府中，读者可以看到王府的风雅与诗意。人在四季中与时序同行，赏花、听戏、种菜、观鱼是享福也是巨福，将美好愿景变为现实生活的创造之福。这种与四季节序、自然风物深度契合的中式生活，今天依然为中国人的生活带来美的灵感。文化和旅游部恭王府博物馆副研究馆员、万福恭王府执行主编孟文丽认为，恭王府的福是万物各安其位，生机盎然。
8: 其实恭王府里呢，它不仅仅有古建园林，还有我们这个万福恭王府里第四章介绍的这种生灵之福。生灵之福其实就是聚焦了王府的日常亲近自然的这种赏心悦事啊。我举个例子，例如在福池观鱼，福池本身呢就是蝙蝠的造型，凭栏看鱼看的是一池的这个生机。另外暮春时节呢，海棠花开，在花下赏春又体现了花开则赏、顺时而观的这种哲学意境。所以我认为恭王府的福呢，它是万物各安其位，生机盎然。这背后呢是懂得珍惜当下时序的这种道理。我们是想通过这本书，也通过这些万物生灵，告诉读者福呢不只是砖石上的吉祥符号，更是人融入自然与万物共生的乐趣与福气。
7: 恭王府里花木秀美，芭蕉、牡丹、藤萝四时芳华，为生活平添许多意趣。每到春深，海棠花开，烂漫如霞，府主会邀请好友赏花联诗，海棠雅集也成为当时的一件盛事。后来王府成了辅仁大学的一部分，校长陈元承袭前锋，结海棠诗社。2011年，在周汝昌的倡议下，海棠雅集得以新生，此后更获叶嘉莹的鼎力支持，百年风雅得以延续至今。府中的方塘是一座方形湖池，池中有岛，筑有水榭。方塘水榭这个名字取自庄子濠上观鱼之乐的典故，是主人泛舟垂钓临水观鱼的所在，为主人开辟了一方向内观照自在得乐的净土。方塘的北畔种满了荷花，每到农历六月，荷叶甜甜，荷香满院。江南有6月24举办观荷节的习俗，也叫荷诞，就是荷花的生日。恭王府中人虽然身处北方，却很喜爱这桩雅事。每到荷花生日，王府各处用荷花装饰，连所用的餐具都是荷花造型的。府主还会设雅集，邀请画师、诗人、名伶等，手持荷叶杯相酬，以文会友。这一天的荷花宴，也就是荷花主题的宴席，用新摘荷叶包裹肉食，做成荷叶鸡、荷叶肉，文火慢熬，至一中荷叶莲子羹，莲香沁人。主食是清新的荷叶饼与莲子糕，再配上特色冷饮大冰碗，碗中色泽莹白的鲜莲子、鲜藕、鲜菱角和鲜核桃铺在碎冰上，一口生凉。最后每人饮一碗荷叶粥，至此这场宴席才算圆满。说到这里，我们也能理解万福恭王府第四章的题名巨福自在得福的意思了。府中的大戏楼是结

0: 庆之时最热闹的所在。历史上这里举办过两次规模空前的堂会，荟萃同光十三绝等名伶，盛极一时。但如戏楼的名字怡神所昭示的那样，听戏并不是单纯娱乐。恭王府还有一片小菜园，名为逸书圃，主人在此耕作，有自然乐趣，也是重农惜谷的表现，还是知福惜福的一种体现。文化和旅游部恭王府博物馆藏品研究部主任、副研究馆员王东辉，为我们解读了戏台的喧腾和田园的静谧所蕴含的福。
1: 大戏楼赏心乐事，就是它正中的那个匾，旁边还有两块匾，叫始作已成，就相当于开始做，已经成功了，就是出将入相，上下场门。这些非常典雅的在戏台的匾额，每个王府都不一样，在别的王府有别的说法，这个是跟普通的这个戏院民间的，比如说天桥那边的戏院，包括这个前门那边的戏院是不一样的。听戏啊是一种娱乐，有时候怕大家这个玩物丧志啊，当然戏曲里边也有忠奸善恶呀这些这个教育意义啊，但是同样对应的南边还有一个逸书圃，是教小府主架色呀、耕种啊、种蔬菜的，让小主人不能够真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嘛，读书啊、习武啊做得不错，但是这个农业劝农啊、知农这个教育在王府里边也是很受到重视，万福恭王府里边都有很好的一个表现。像这个戏楼，它是应该建成于1863年，当时是英法联军统帅跟恭亲王奕欣做了一次谈判交往之后，当时是搭了一个戏台，用杉木，通过这个看戏啊，加强了沟通吧，就很快完成了咸丰皇帝交给他的任务，就是议和嘛。然后他才动念，又在那个位置又修了一座勾连搭三卷的比较大的建筑，就是我们的戏楼。戏楼里边演的当然是以京昆为主了，但是王府里边的这种文艺活动还有很多。当时还成立了一个赏心悦目社，就是载沉搞的，里边有这个杂技，还有咱们中华的古的技法啊，他们是技艺高超。其中这个演戏，在恭王府也是很重要的，尤其是溥仪先生给他母亲做寿的时候，很多名角都来现场来唱，有时候享福这些生活当中的亮点嘛。像当年这个梅兰芳那种票房效应，在美国、苏联、日本的影响，可能是现在的明星很少能达到的。还有王府主人多才多艺，除了书画、武功啊、读书务农之外，他们还自己有一些弹唱的，包括插曲，就是把那个唐诗宋词很有名的作品改编成能够自己弹唱的那种词曲子配套。像恭王府的弦索音乐也很有名，现在经过中央音乐学院盘东健老师的研究，他直接得自咱们的一个府主，就是玉环先生，经过他的研究整理还收徒，已经到了第五代在这个传承。他也是用那个三弦来模仿各种乐器啊，包括像这个春水秋山、将军令啊一些五代的曲牌都能够很精彩的演绎出来吧。这些都是恭王府非常深厚的文化，其中也蕴含着教育。所以惊叹于王府物质生活的华贵与精巧，不如多看看书，多看看我们这本万福恭王府，来了解精神层面更为富足的收获和享受。
0: 门是建筑的起始，也是主人地位、财富、文化品位的象征。恭王府里有各种各样的门，比如时时守护的朱红正门，区分外宅与内宅的垂花门等等，开合之间连通不同的福运场域。在众多的门中，有一座风格特异的西洋门，与大戏楼、后罩楼并称为恭王府的三绝。它位于恭王府花园中路最南端，是花园的正门，由汉白玉石雕砌而成。门额外题“静寒太古”，意思是喧闹之中取太古幽静；内刻“秀逸恒春”，意思是跨风霜四季而留春日秀美。整座建筑透出顺应自然、从容接纳的胸襟，堪称整座

0: 府邸精神气度的缩影。王东辉说，虽然名字里有西洋二字，但西洋门并非全然西方风格的建筑，而是中西建筑风格交汇的独特景观。
1: 西洋门啊，它是中西合璧的，有人说是和珅时候造的，因为和珅当时是圆明园的总管，他的从设计到施工到采买材料都是和珅来总负责。也有人说呢是永宁时期建造的，现在呢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但从恭亲王奕欣分府获得这个府做恭亲王府之前要维修的时候的样式雷图上面写着辅国将军奕况现有府一座，当时的样式雷图上就有这个西洋门，而且画得很详细，几个面包括上面的纹饰。另外呢，花园就是咱们府邸北边围墙里边罗都是空的，只有几块石头在花园的中间，现在怀疑啊是福字碑所在的密云洞，它的那些石头是从上代或者明朝留下来的。西洋门啊，它是清中期，就是中西文化交流最频繁时期的产物，对应的时代可以是圆明园大水法或之后吧。在那个时期有80多年，欧洲的花园里也出现了很多中式建筑啊，叫中国园啊，主要是塔和亭子，就是一个小的这个建筑体量，但是在它那个花园中就占据一角，是历史上文明互鉴的珍贵实例。刚才我讲我们的西洋门上中式的元素，其中一个就是它的门额静涵太古秀逸恒春，像《红楼梦》的太虚幻境，一开始让你就进入到一个神仙的一个府地。西洋门它不是一个通常的建筑，它是在日常生活中很难见到的，在花园来做门，你说它有什么作用是吧？它就是一下子让你获得一种不凡的感受，进入这个园子，再想想它上面写的这个静涵太古啊，日常四小年，那是仙境啊。然后秀逸恒春，四时花木不断，我们当时养的有鹿有鹤，扶持西边的渡鹤桥上，仙鹤在悠闲的替雨在饮水，鹿在晨雾之中走来走去啊，也难怪我们的府主就做了这个府邸20景，后来又补了33景，很多诗词来赞颂这个园子。回到西洋门，西洋门是西式风格，这方面呢它是裸鹤风格，有雕花石拱券门，跟圆明园的大水法的圆门形制很近。像万寿寺啊也有类似这个风格的西洋门，它就是有这个宫廷的巴洛克立柱分层腰线，还有山花的轮廓，融合了柱式与拱券的搭配，最上面有一个贝壳的装饰，两边有那种西洋花穗的浮雕。但总体我看呢，它有点像僧帽的仪式，就是唐僧那种有五个像西洋门这样的叶子就组合起来的五叶冠，有点佛教的元素。我也觉得中式的构成呢，它是门上的石匾啊，还有基座部分的须弥座，门两侧的中式这个宪法墙，它就是那墙还有几个装饰嘛，很好的跟门连起来了，那个墙是有中式的感觉的，最后连的是叠石。它的这个建筑特点还有一个呢，就是安白玉跟砖雕结合的非常好啊，这就有两种说法了，一种就是说中西的优点它都考虑到了，就是它能够把砖雕特别细腻的，包括这个颜色跟汉白玉的区分啊，包括西洋的柱头啊、贝壳状的裸壳葛的装饰啊，它很丰富，这是一种说法。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说当时我们还没有完全掌握西方实质建筑的这个全部，所以也不得不用这个砖雕啊，用我们最擅长的来补足啊。这两种说法可能各有考虑吧，但无论如何它是一个中西结合的建筑的典范。而且西洋门它的比例非常美，它整个长宽是1:2，你不知道注意到没有，它有两扇红的木门，这个木门呀平常开呀，它正好就嵌在西洋门两个石柱中间，可丁可卯的，但是你要把它转过来就是关上，它同样能关上，从功能上讲也是可丁可卯啊，这就是颜色，你看又多了一重灰色的砖，白色的汉白玉，红色的朱门。作为门本身来说，它的功能啊也是毫无欠缺的，我就看到它这个比例和它这个功能实现，我就特别慨叹那一代工匠啊，包括这个设计师他们的造物的这个水平。

0: 用它来做我们恭王府花园的大门，也就是翠菊园的大门啊，就揭开了一系列激动人心的乐章。一进门，它是有一个石梁，像桥一样过去，它也有点像二道门似的。过去之后，一块大的美人石，就是观音抱子石。从背面看像鲤鱼哈，从正面看像观音抱子，然后就是水面舞池啊，放糖水榭啊。它也是中路，从中路再往北，那就是安善堂、密云洞、假山、赏月的邀月台。往北是这个福厅，到最北边，咱们的围墙下面还特别有意思。围墙下面有一些像火山岩一样的石头，搭起来像梯子一样。从外边看，光武的府墙很高，很安全。从里边，小主人可能能顺着这个石头往上爬，他就能够窥见外边胡同里边的人间百象、市井生活啊。讲到这个门，讲到了我们的园子，我们园子三路嘛，是中路，西洋门就在中路上。整个园子从福厅前面的这个密云洞开始是龙头，它一圈这个假山绕过来，一直到城怀斜秀结束。中间取的土堆成四周为山嘛，完了这个山环绕着山，有各种以诗作为题目的小的景区景观，从那个载沣的诗里边都能够一一对应。现在我们也在做花园的植物啊景观的复原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的进展啊，希望在万福恭王府之后，我们有更多优秀的图书啊，把我们的研究成果，把我们的湖光山色、见彩绘。凡此种种都展现出来。
1: 作为创新型纸质文化出版物，万福恭王府从多重维度重塑沉浸式阅读体验，深度解码恭博独特的福文化，带领读者探寻从康熙御笔福字碑到传统蝙蝠纹等经典吉祥符号，在趣味探索中读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创新多感互动体验，突破传统图书载体边界，整合 AR、VR、触感、香卡、AI 生成、盖章等多重互动形式，实现视、听、触、嗅的全感官沉浸体验。万福恭王府的执行主编孟文丽说，互动体验让静态图文活起来，也让纸质书有了更多的玩法。
2: 万福恭王府呢，作为一本多感官互动的读物啊，它其实是有六大互动玩法的啊，比如我们的触觉、视觉、听觉、嗅觉、温感、AI 声符、AR 互动，以及我们的这个现场的盖章。那么全书呢，它又分为了建筑之福、人文之福、四时之福、生灵之福这四大篇章。它每个篇章呢都搭配了不同的玩法，我向大家举几个例子，例如第56页的增幅天寿的 AR 动画，我们用手机的这个小程序扫一扫啊，它就会出现福上加福，寿上加寿，大家可以用自己的手指来拨动这个福加到本身的这个福的这个楹联上，同时呢它还配有这个音效，就是叮叮叮的这个，就是很有成就感。所以它是一种视听上的双重的体验。第59页啊，我们有一个黄瓷捧盒，通过这个 AR 的动画呢，捧盒的盒盖就会打开啊，彩蝶呢就会从中飞起来啊，落到瓜地上，所以我们叫年年吉庆啊，瓜蝶连绵。另外就是第75页，这个是我本人特别喜欢的玩法，因为呢它不仅有 AR 的动画啊，让我们的这个馆藏百木冰箱可以在动画中显示出来，它这个打开，同时这个冰器啊从冰箱里散发出来的这个视觉，同时我们有温感的这个互动啊，大家可以用手指在我们的这个冰箱的显示的冰块上来回摩擦一下，那我们的冰块就会融化掉，所以它是温感和 AR 互动的联合的体验。这也是我们精心打造的一个玩法。这本书的纸张和其他的图书的纸张不同的一点，就在于我们用了很多的特种纸，而特种纸应用呢，在于我们希望让读者能够实地的感受到园中的一些平时接触不到的福气的体验，比如我们第107页的密云洞下的福字碑。用这种凹凸肌理质感的特种纸，可以让观众真实的感受到在现场摸福的体验。 当然，现在我们保护文物啊，从这个角度，我们已经在这个福字碑上面盖上了玻璃罩，所以呢，通过这个书反而能够摸到我们真实的康熙御笔之福的雕刻的这个福字的凹凸的肌理质感。第113页，中秋节啊，中国人很重视的一个节日。这里面呢，在邀月台上面啊，有一个中秋赏月的温感变色，可以把我们的指尖放在月亮上，通过指尖的温度传感到书面上，我们的这个月亮上的云层遮盖的这部分就会变淡啊，最终褪去啊，显示出这种月满人团圆的这种美好的寓意。另外，最后就是大家可以扫一扫150页的大戏楼啊，大戏楼这一页呢，通过 VR 会显示出我们的良辰美景，恭王府可以演出季的戏曲视频啊，可以让大家近距离的、真实的感受到在大戏楼里面听曲儿的这种感受。最后呢，是171页，也是我们的书墨啊，在这个天下第一福 AI 生福。德福赠福，福运流转的这个页面，我们也是想通过这个福者自己生福，自己得福，同时也能送给他人，赠给他人的一份数字福礼。这也是万福恭王府整个主创团队以和恭王府博物馆想送给所有的读者们的一份数字福礼，赠福德福。还期待着读者们能够自己去翻开这本书来体验一下。
1: 万福恭王府采用中英双语对照编排，承载万福之源吉祥寓意，是一份可翻阅、可收藏、可馈赠的中国礼。在电子阅读、碎片化阅读流行的时代，万福恭王府启发我们对纸质书与新技术的思考。节目的最后，我还想和大家分享万福恭王府结尾处的这段话：恭王府的古建园林，浸透了世人对福的祈愿。它像一面镜子，映照出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有人见富贵，有人慕风雅，有人求康宁，也有人只是在46扇石锦窗前站定，欣赏这奇思巧构的美景。恭王府如同一部福的交响乐章，每一个走入的人都是寻福的人，也都是传福的人。流连忘返之间，将中华民族绵延不绝的福之祈愿更续传承。期待翻开这本书的你，走进福的世界，寻福得福，知福惜福。

0: 我叫刘亮晨，我不是一个合格的读书人，因为我读的书可能没有你们多，但是我也是从小读到现在的。我建议这个最好的读书是少年读诗，心怀诗意，对世界充满了想象。青年的时候可以读点散文和小说，到了我这个年龄，看看天就行了，看天看地，听风听雨，这是最好的读书了。
1: 文明像一条注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邓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琼海 FM102.0，三沙 FM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24到13度，上海晴转雨，25到19度，广州晴，28到21度，深圳晴，29到22度，杭州多云，25到17度，成都雨，24到19度，厦门晴转多云，27到20度，南京晴，23到16度，海口雨转多云，28到25度，三亚雨，31到25度，文昌雨，29到25度，琼海雨，29到24度，桂林晴，29到18度。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晴转雨，30到22度，仰光雨转阴，31到23度，新加坡雨，31到24度，雅加达多云转雨，31到25度，曼谷雨，30到24度，河内晴转雨，29到22度，吉隆坡雨，32到23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五米长卷清明上河图，画尽了汴河上下十里繁华。而这看似太平盛世，其实杀机四伏，拉开了北宋帝国覆灭的序幕。请听上海读客图书出版的野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由时代播讲。
3: 赵不由先走到船尾的后舱，那些尸首早已搬走，舱里空空荡荡。他细细环视了一圈，并没有看出什么，临转身见顶棚中间木梁上有个滑轮，再一低头，窗角木板上丢了一团绳索，一头拴了个吊钩。他略有些纳闷，这滑轮和绳钩自然是用来吊重物的，但一般都是置于通道口，以便上下搬运货物。这个滑轮却在舱室顶棚中央，没有多大用场。他默想了片刻，想不出什么来，便转身回到过廊处，低头看见脚下船板刷着一色浅黄明漆，十分清亮，但边棚处露出了木纹，可以看出木板比别处的要旧一些。走进前面小舱室，过道地板、墙板若仔细看也都有些旧。赵不由继续往前慢行慢看，走到大舱中，脚底的船板边缝处也能看出有些旧，但墙板则是新的。他一直走到前哨，这里的木板又是全新的，看来这船的船主更重表面光线，或是被造船匠用旧木板刷新漆蒙混过了。赵不由又回到了中间小舱，走进右边第一间，地板上的暗窗板没有合上，黑洞洞的，像是棺材一般，郎凡的尸体就是藏在这底下。赵不由又想起郎凡尸身下面发现的那把短剑，凶手正是用郎凡的短剑刺死了郎凡。郎凡去应天府为何会带着那把短剑呢？为了防身吗？难道他去之前就已经预感到了危险吗？赵不由默想了一阵，仍想不出什么头绪，便走到隔壁那间舱室，进去推开了窗户，上下看看窗框，发现墙板用了两层木板，外面一层是新板，里面一层是旧板。这船船身比一般船身要长出许多，中间部位久了容易走样，用双层木板应是为了加固。整个船屋都没有人，船里又一片空寂。赵不由想起这船上那24具尸首，背上渗出了一阵寒意。他从怀里取出一个瓷瓶和一条沙袋， 这是从这船上唯一活口古二十七身上搜出来的。瓷瓶里装的曾是毒药，古二十七就是喝了这毒药才死的。他为何要自尽呢？除了郎凡，煤船上的那些船工也都是中毒而亡，难道他们也都是自尽身亡吗？二十几个人为何或一起服毒自尽呢？他们的尸体又是如何到这船上来的？这根沙袋一半涂了明漆，又是做什么用的呢？赵不弃兴冲冲骑马去找何焕，开门的是老仆人齐全，看着神色不对，接着何焕迎了出来，脸上也不自在。赵不弃笑着问：你们主仆都苦着脸，又是为哪般呢？何焕说：刚才来了个人。
4: 什么人呢？
3: 不认得，只说自己姓胡，还说他知道顶胆的事，但要想不让他乱说话，就要给他一百贯钱。我说没有那么多现钱，他却不理，只说三天后来取。
4: 这等歪账货勒索都这么小气，想必是丁旦那晦气汉的没朋烂友，不必理他。你唯一短处啊，是杀了术士严琦，这事我已经替你开解明白了，再没有什么可怕的。下次他来你不必见他，只让齐全告诉他，他要说尽管让他去说。
3: 我倒不是担心自己，是担心
4: 什么？
3: 阿慈，我在他家养病住了三个多月，万一说出去会坏了阿慈名声的。
4: 嗯，你果然是一往情深呢、啊、那阿慈又不是什么未嫁处子，何况眼下人还不知道在哪里，是生是死都不清楚，你却仍在这里顾及他的名节。
3: 赵不弃笑起来，何焕红了脸，但随即正声说：
4: 女子名节不在于她是否出嫁，嫁了几次，而在于嫁了一人是否一心一意。阿慈没有答应我的提亲，是由于还未和丁旦离异。我和他虽曾同处一室，更曾同床共枕，却如月如水，清清白白，天地可见。不管他是生是死，他之清白我都得护惜，不能玷污。
3: 赵不弃笑道：
4: 好好好，那你就备好一百贯钱买回阿慈的名节，我来替你查出阿慈的下落。
3: 何焕又躬身深拜道：
5: 赵兄此恩如何得报？
3: 赵不弃摆了摆手说：
4: 又来了，你若再这么繁琐呀，我就啊搁下不管了，蹴球去喽。好了好了，来说正事，我已经啊查明白阿慈变身的真相了。
3: 哦，何焕顿时睁圆了眼睛。赵不弃笑着将前因后果讲了一遍，何焕先是张着嘴呆了半晌，而后才喃喃地说：
5: 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啊！既然阿慈是被诸葛夫妇掳走，那我这就去报官。
3: 他转身就要走，赵不弃忙止住他说：
4: 这件事乌鹿参与其中，至今都还不明白其中的原委，你去报官证据不足，连诸葛夫妇都未必能够法办，何况菜花虫呢？我猜啊，阿慈现在被藏在了菜府里，以蔡家权势和手段，只要听到风声，轻易就能够将阿慈转藏到别处。一旦藏起来，你这辈子呀都休想找到阿慈了。
3: 何焕刚提振起来的气顿时又萎了下去。赵不弃笑道：
4: 你莫忧啊，我既然揽了这桩事，自然会设法替你救回你那美娇娘。
3: 直了了慌慌忙忙地去找伴儿，昨晚他煮好了饭等着古儿风，但天大黑了也没见到古儿风回来，义兄萧逸水又去了行院，他一个人在家中越等越担心，后来实在等不及，挑了盏灯笼往董谦家一路找去。到了董谦家门口，却看见门外围了许多人，他忙加快脚步走过去，挤进人群，两个弓手执刀举着火把守在门外，不许闲人进去。他朝院子里头探头望去，堂屋里灯烛通明，几个工人在忙碌走动，古儿风则站在门边垂着头，身边的人都在说死啊杀呀的。他忙向守门的弓手打问，那两人却都不睬他。身边一个妇人说：
6: 出了命案了，
3: 董朝凤啊被人杀了，凶手就是堂屋门边站着的那个老家伙。迟了了听了，惊得血都凝结了，他忙又望向古儿峰，古儿峰始终垂头静立，看着虽有些郁郁，却并不慌怕。望了一会儿，两个工人押着古儿峰走了出来，门口的工手呼喝着让围观的人让开一条道，迟了了挤在最前面，见古儿峰走出门来，忙大声叫道：峰伯，峰伯。古儿峰听到抬头望向他，色然一笑，经过他身边时说了声：
4: 莫担心我，快回去吧。
3: 迟了了惊望着古儿峰被工人带走，回头又向院里望去，一个老者背着个箱子走了出来，似乎是仵作。迟了了忙问道：伯伯，里面究竟怎么了？
4: 这家主人呐，被那个姓封的殴杀了。
3: 那仵作随口答了句，随后就走了。迟了了却仍不愿信，一直候在那里，等工人们全走了，老仆人吴四出来关门时，他忙上前大声问道：
6: 胡老伯，究竟发生什么事了？
3: 吴四正哭着用袖子抹掉泪水，抬头见了迟了了，认出是他，恐怕又想起董谦的事情，猛地朝他吼了声滚，随即重重地关上了门。迟了了只得回去，一夜忧烦未眠，今早胡乱擦了把脸，就急匆匆地赶到开封府牢狱，千求万求又偷偷地塞了一根银钗，那狱卒才带他进去见古儿峰。十几个待审的犯人挤在一间大囚室中，里面闹闹嚷嚷，哭哭笑笑，古儿峰独个儿静静地坐在墙边。
6: 峰伯，
3: 迟了了凑到木栏边，古儿峰听到先是一惊，随后笑着站起来走了过来，隔着木栏说：
4: 你来做什么？不是让你莫要担心吗？
6: 我怎么能不担心呢？风伯，究竟怎么一回事啊？
4: 哦，我杀了董秋章。
6: 不可能。
4: 是真的。
6: 为什么？
4: 他言语有些无理，我听了生气，一时昏了头，推了他一把，没想到他撞破了头。
3: 迟了了见古儿峰神色平静，绝不像是真杀了人，但他字字句句又说得分明，这究竟是怎么了？狱卒在一旁催着他离开，不能多问，只能满腹狐疑离开了监牢。忧郁之下，他想到了半儿，只有托半儿求他哥哥赵不由查清这件事，于是他匆匆地赶到了单瓢巷去找半儿。赵不由又去枢密院寻古德信，门里说古德信今天并没有来府衙。赵不由骑了马又赶到古德信家，一个仆人来开了门，随后进去禀报。不一会儿，古德信的妻子梁氏迎了出来。
7: 哎呦，赵将军，我丈夫今早啊启程去江南了。
4: 哦，是公干吗？
7: 嗯，方腊呀越闹越凶，江南军需不足，命他押运一批铠甲器械去，他临走前呀留了封信给你。
3: 梁氏将手中的信封递了过来，赵不由接过信，取出内页打开一看，上面只写了八个字：意之所在，不得不为。赵不由不解其意，问道：
4: 他知道我要来？
7: 他只说若你是来了，就把这封信呢给你。
3: 赵不由见梁氏并不知情，便告辞出来，一路默想：
4: 古德信为何知道我要来呢？为何要留这八个字给我？他知道我这一向都在查梅蠢案，难道预料到我会查问到他这里？难道他和梅蠢案有关？
3: 赵不由忽然想起清明那天古德信就在虹桥附近，难道他知道梅蠢要出事才特意去了那里？
4: 嗯，还有几天前我与他在张七郎酒站说话时在等顾镇，他曾劝我不要太执着于梅蠢案，难道是怕我查下去最终会查到他吗？他所言的意之所在又指什么？二十多个人因梅船案而送命，这也是出于什么大义吗？
7: 他回想那天和顾振、古德信一起在新客船上查案的情形，猛然想起一个人，甘亮。据时迁脚店的江哥说，寒食前和郎凡密会的年轻男子左耳垂上有颗小痣，赵不由这才想起来古德信的亲随甘亮左耳垂有颗小痣。这么说，和郎凡密会的人是甘亮，他们之所以选在时迁脚店，是为了方便望着虹桥说事，所说的事情自然是煤船。清明那天，煤船先是停泊在虹桥北岸东桥根，而甘亮应该不会自作主张，一定是奉了古德信的命才去和郎凡密谋。古德信和郎凡都不是行凶作恶之人，他们所密谋之事应该正如古德信所言，意之所在，不得不为。而郎凡去应天府之所以要带着短剑，也恐怕不是为了防身，而是为了刺杀某人。赵不由又想起武祥和康乾，武祥接到的密信是让他上煤船杀一个紫衣客，写密信之人会不会正是古德信呢？
2: 一副旷世棋局徐徐展开，824个人物逐一复活，为你讲述《清明上河图》中埋藏的帝国秘密。由时代播讲的野文彪《清明上河图密码》正在播出。
7: 赵不由回到家中，仍是何赛娘盘问过后才给他开门。他刚走进门，何赛娘小声地说：
8: 姐夫小心点，我姐姐呀不高兴了。
7: 哦，赵不由向堂屋望去，见温月独自坐在桌边，果然似在生气。成亲几年来极少见他这样。他刚要问，却见墨儿从厨房里走出来，正拿着半个馒头大口在嚼，看来是饿坏了。见到赵不由，他忙两口咽尽，迎过来说：
9: 哥哥，中午到龙柳挂摊取香袋的人是那个常日在龙柳树边李家茶坊替人写信的栾回，他拿了香袋后搭了一只客船，乙哥也跟上船去了，我怕暴露身份就没有再跟着。那船是去江宁，已经开了，栾回这是要把香袋送到哪里呢？难道是应天府吗？
10: 乙哥应该信得过，等他回来就知道了。哦，我查出来了，古德信似乎和这案子也有关，寒食前和郎凡在时迁脚店会面的是甘亮。
9: 甘亮？对呀，我怎么也没想起来呢。甘亮左耳垂是有颗小痣，连古大哥都卷了进来，这煤船案究竟藏了些什么呀？越来越深不可测了。
7: 赵不由向里屋走去，墨儿也压低声音说：
9: 哎，嫂嫂不高兴了。
7: 赵不由进了堂屋，温月沉着脸望着墙角也不看他。赵不由笑着问道：
10: 你这是怎么了？
7: 温月仍不看他，半晌才叹口气说：
6: 这个家呀，越来越不像个家了。
10: 哦，这话怎么说？
6: 一个一个成天往外跑，男的不着家倒也罢了，现在来女孩也学上了。
10: 哦，是伴儿，他怎么了？又跑出去了？
7: 温月沉着脸并不回答。何赛娘走了进来，气哼哼地说：
11: 那个唱曲的池袅袅上午来了，说啥姓东还是姓西的那个人的爹昨晚被人杀了，凶手是池袅袅的什么干的什么师的爹，叫什么古疯子，古疯子自己都招认了，那个池袅袅啊偏不信，想求姐夫帮他查这案子，姐姐答应他等你回来给你说说，可是伴儿妹子偏要立刻去查，姐姐没答应。池袅袅走了之后，姐姐就去给虎儿穿衣服，夏嫂在里屋扫地，伴儿在厨房里叫我帮忙，说呀把那个水缸搬到另一边，水缸里水满的，她说我肯定搬不动，先舀出来两桶再搬，我说哪里要这么麻烦，肯定搬得动，于是我就去搬那水缸，等搬好了却不见了伴儿，出来一看啊，大门开着，他早溜走了，姐姐又说那水缸根本不用搬，我只好又搬回原来的地方了。
7: 虽然他说的不太清楚，但赵不由还是大致明白了，忙笑着说：
10: 哦，让你受累了。
11: 这算啥呀，比这大的缸我也搬得动。
7: 何三娘昂起头，满不在乎。赵不由又笑着对温月说，
12: 现在是白天，半儿应该不会有事情，而且还有池姑娘陪着，回来呀，我们再好好的责罚她。
6: 你舍得罚她呀？
7: 温月仍冷着脸，
12: 怎么舍不得，是我纵容了她，连我也一起罚，你说怎么罚呀就怎么罚啊。哎，先喝口水消消气。
7: 赵不由忙取过桌上的茶瓶，斟了盏茶，双手递给了温月。温月忍不住笑了一下，忙收住，正色说，
6: 这是正经事，你做什么我女人家管不到，但半儿一个女孩再这么纵容下去啊，成什么样子啊。
12: 长嫂如母，从前呀、是你管教她，往后啊仍是你管教，我听命。来，先喝口茶润润喉再教训。
7: 温月接过茶盏，又叹了口气，面色倒是缓和了下来，赵不由这才放心。这时外面传来急促的敲门声。
9: 赵将军，赵将军。
7: 是乙哥的声音，木耳不等何三娘去盘问，忙先抢过去开了门。门一开，乙哥喘着粗气急慌慌地跑了进来。
9: 赵将军，栾回跳船自尽了。
7: 温月忙另斟了盏茶递给乙哥说，
6: 来，先喝口茶，莫慌，慢慢讲。
7: 乙哥咕咚咕咚两口喝完，用袖子擦了擦汗，才又开始讲说，
9: 我呀跟着那个栾回上了船，他一直坐到船舱角上望着外面，坐了一阵，船才过了大河湾，他突然站起来，从窗口一头跳进河里去了。这一向汴河涨水，我又不会水，忙去叫船工，等两个船工跳下去救时，他已经没进水里，不见了人影。后来呀，总算找见，捞上来的时候已经没气了。
7: 赵不由三人全都惊住。乙哥继续说，
9: 我呢惦记着那个香袋，急忙去他身上搜，幸好没有被水冲走，刚好啊有一只来京的船，我就拿出赵将军给我的那个官府令牌，让那船靠过来，我跳上去赶回来了。这是香袋和令牌。
7: 木耳接了过来，忙打开了香袋，却只看见只有一块银子，大约有五两。
9: 哎，不是那个香袋。
7: 乙哥慌了，
9: 我搜遍了，他身上只有这一个香袋呀。
7: 赵不由望着木耳手中的那块银子，想了想说，
12: 香袋中途被换了，这五两银子应该是给栾回的酬劳，栾回投水自尽大概和此事无关，我曾和他聊过几次，他流落京师，屡试不第，连家乡都不敢回，但这汴梁又难于立足，恐怕是觉得了无生趣才寻了短见。
9: 乙哥忙说，不会啊，从他拿到香袋我一直盯着，连眼都不敢眨，他没和别人挨近过呀。
7: 默儿说，
9: 我也在一旁看着，他的确不对，刘小肘，栾回途中撞到了卖干果的刘小肘，香袋掉到地上，刘小肘捡起来还给了他。

0: 是丁旦的朋友，丁旦至今不见人，又有人一路追他，他说不准就躲在姓胡的家里勒索何焕，或许是两个人一起商议的。丁旦既是兰婆家的街角夫，住在这汴河北街，那姓胡的恐怕也经常在这一带走动，应该有人知道他家。赵不弃便去兰婆家附近的茶坊食店打问，问到第三个人，果然问出了那姓胡的底细。那人姓胡，是个帮人说和生意、打点跑腿的社儿，就住在北边鱼儿巷里。赵不弃来到了鱼儿巷，找到胡社儿家，一个窄破的小宅院。他抬手敲门，开门的是个年轻妇人，露出尖瘦一张脸，穿着件旧衣裳。
1: 胡社儿在家吗？
0: 他呀，出去了。赵不弃见女子满眼的惶惑，胆子很小，便诈道：
1: 我是替何公子来说件事，胡社儿不在，丁旦也成。
0: 妇人脸上一颤，目光慌乱了一阵，才说：丁旦，我不知道。赵不弃知道自己猜对了，便推开门径直走了进去。那妇人想拦却又不敢拦，慌忙跟在后面。赵不弃进到院子里扫了一眼，一共只有三间矮房。他走进中间正房，只有桌椅和一些杂物，都很破旧。左右各一道门，他先去左边那间开着的门，探头一看，一张床，一些箱柜，看着是胡舍尔夫妇的卧房，里面并没有人。他转身出来，那妇人跟在身后，满眼惊慌无措，两人险些撞上。赵不弃笑了笑，让过身子，又走进右边那间房，推门进去，里面是一张床板，堆着些杂物，也不见人。转回头时，却见门扇下面露出一双脚。赵不由笑着伸手轻轻地拉开门扇，门后露出一个男子，后背紧贴着墙，一晃眼以为是何焕，再一看身材样貌虽像，但神情气质大为不同。原本两人都中等身材，肩宽背厚，加之眉目端正，自然有种持重之气，但此人却透出一种猥琐滑赖，把何焕丢在市井中摔打搓磨许多年，才能够勉强塑成这副模样，而且他的耳垂上竟然穿了洞，不知道是装什么鬼把戏。赵不弃笑着问道：
1: 丁旦。
0: 丁旦仍贴墙站着，满眼惊慌，并不答言。赵不弃照路上想好的笑着说：
1: 何公子委托我来跟你们商量一下。
2: 由上海独客图书出版时代播讲的野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1: Apa kabar?
2: Nek sok sabay di?
3: Penjang dai, sabay di bo?
4: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4: 现在你干嘛呢
1: 喂
2: 我不听了吗
1: I'm doing good
4: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这时段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关注到的是，美军中央司令部七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一位将军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关闭，并称该国对海峡拥有完全控制权。这一说法不实。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一天表示，伊朗已完全失去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
1: 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畅通，各类商业货物和能源物资，包括2000万桶原油，正经由此处运输。美国及其地区伙伴显然掌控着该海峡。同一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访问希腊雅典期间告诉记者，伊朗已经完全失去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
2: The Straits of Hormuz are open. There's almost as much oil flowing out now as there was before this conflict began, so they've lost complete control of the Straits.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纳格迪七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伊朗将封锁该海峡的非法航道。这种情况将持续到伊朗的合法诉求得到满足为止。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另一方面，据路透社七号报道，多家海上安全消息源显示，在9月28号开始的一周内，霍尔木兹海峡至少发生12起针对油气运输船的袭击，为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的单周最高纪录。
0: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七号发布通报说，一艘邮轮当天在卡塔尔附近海域被多枚发射物击中，并报告有人员伤亡。通报没有透露具体伤亡的情况。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相关船只遇袭事件多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内及附近海域，而此次通报显示，事件发生在更靠近波斯湾腹地的卡塔尔北部海域。再来关注到，美国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克里斯·莫菲六号说，他先前访问卡塔尔时，五角大楼不允许他进入美军一个关键军事基地。这一做法显示，美国政府试图隐瞒伊朗战事的代价。
3: 莫菲当天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访问，这是他此次中东之行的第二站。莫菲告诉媒体，这趟访问让他确信美国政府正积极以前所未有违反宪法的努力向美国国会及民众隐瞒伊朗战事的代价和影响。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伊朗反击美军驻中东基地。位于卡塔尔首都多哈西南方向的乌代德空军基地是美国在中东最大的军事基地之一，成为伊朗的主要反击目标之一。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14号发布的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众多美国国会议员反复呼吁美国政府公开伊朗战事开支及伤亡的更多信息。莫菲是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成员。谈及国防部不允许他进入美军中东基地，莫菲说，他在参议院任职期间从未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在沙特访问期间，莫菲看到无人机袭击给美国驻沙特大使馆造成大面积破坏。他警告说，如果袭击发生在工作时段，可能造成大规模伤亡。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数据显示，截至9月8号，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累计伤亡人数达838人，其中18人死亡，820人受伤。就五角大楼在整个伊朗战事期间披露伤员信息迟缓一事，官方辩称这是安全需要。
0: 当地时间7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电话会谈，双方强调应继续加强两国的双边战略合作。佩泽西奇扬表示，两国关系发展势头良好，有必要继续加强各领域的双边合作，推进这些合作符合两国共同利益。普京表示，尽管当前地区局势动荡，但双方仍将继续推进和加强合作。俄罗斯支持一些国家为缓和地区紧张局势所做出的外交努力，并强调俄罗斯也随时准备为此发挥作用和提供协助。美国副总统万斯5号称，伊朗必须实质性削减其铀浓缩能力，才能满足美方要求，进而结束美伊冲突。对此，伊朗一名高级官员7号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美方的诉求与想法和伊朗的要求存在分歧。 他说，美国承认伊朗拥有浓缩铀权利是伊朗的红线，在这一点上伊朗绝不会做出任何让步。不过他提到，关于浓缩铀问题相关细节可以在未来进行讨论。再来关注到七号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82处军事目标。同一天，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了也门政府军的集结地，同时呼吁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与沙特一道卷入也门冲突。
1: 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在声明中说，联军发动了一次全面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等四省的82处军事目标。这些目标包括弹道导弹所在地、指挥控制中心、通信系统以及人员集结点等。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沙特民航总局七号发表声明说，位于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至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七号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萨达等6个省份发动了15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声明称，最新袭击使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实施袭击总数达到1798次。声明还说，胡塞武装在过去24小时内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也门政府军在焦夫省和拉赫季省的集结地，造成政府军包括指挥官在内数十人死伤，并摧毁多辆军车。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七号呼吁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与沙特一道卷入也门冲突。他在电视台发表讲话说，与沙特的谈判已经陷入僵局，无论是谈判还是其他努力都没有奏效。胡塞武装近期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本月5号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0: 国际移民组织七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近期也门局势持续升级的影响，该国已有超过20万人流离失所。这一数字从9月中旬的7.6万人急剧攀升至当前的20余万人。绝大多数民众在9月初战火再起后被迫离开家园。国际移民组织称，正与相关各方合作，为流离失所民众提供紧急住所和基本生活用品，但由于需求增长迅速，救援物资供应持续紧张。好的，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请进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秦老师您好。
4: 你好，
0: 秦老师。近日，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再度升温。伊朗方面对外宣称已经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但是美方随即对此说法予以否认，双方表态截然不同。您认为这释放了哪些信号呢？
4: 确实，从美伊双方最近的表态，包括他们的一些动作来看，就美伊关于海峡控制权的这个争夺，还是一个未完成的故事。未来还有新的这种事故、新的事态会继续上演。其实回顾美伊2月底开战以来的这个情况，实际上美伊之间争夺的一条主线就是海峡控制权的这个争夺，而这种争夺呈现出一种此消彼长的态势。那么在3月份，也就是美伊大规模互相袭击的时候，那么伊朗是对海峡进行了袭扰和封锁行动。那么当时的话，伊朗是可以出口自己的石油，而美国的盟友海湾国家是无法利用海峡出口石油。那么这是伊朗占优的一个时期。那么到了4月中旬的时候，那么当时美伊已经达成了暂时的停火，但是美国对伊朗实施了海上的封锁，那么伊朗继续封锁海峡，也就是4月中旬到6月中旬的一段时间，那么海峡呈现出的是一个双封锁的状态，那么哪一方都不能利用海峡来出口石油。那么到了6月17号，美伊达成停火谅解备忘录的时候，实际上是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双解封的状态，也就是伊朗与海湾国家都在利用这个停火备忘录创造的窗口期在出口石油。那么到了7月中旬，这个停火备忘录已经破灭的时候， 那么美国是重新恢复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同时开辟了所谓的这个靠近阿曼一侧的这个南部航道，让一些油轮能够继续出口石油。那么伊朗在这个时期受到了美国的海上封锁，是没有办法出口石油的。也就是最近接近两个月的这种时间，那么大概是美国占据了优势，而伊朗处于劣势状态。那么在这种局面下，美国它会持续的巩固啊这种所谓的南部航道，那么持续能够运出石油的这种状态。那么只要这种状态能够持续，美国就可以接受目前的局面。那么伊朗当然不甘于接受这种被封锁的状态，那么势必会在海峡问题上去想一些新的招数、新的办法，去打破美国现在在海峡建立的所谓的南部航道。那么不管怎么说，美国和伊朗在海峡问题上的竞争，我认为还会持续化，可能呈现出有一个时期是美国占优，那么有另一个时期是伊朗占优，这种不断拉锯、不断波动的这种状态。
0: 嗯，乔老师，另外与此同时，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军事冲突也是日趋激烈，胡塞武装一边袭扰红海航运，一边持续对沙特的军事设施、能源设施、机场进行远程打击，沙特却迅速开展回击，24小时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156次的空袭和导弹袭击。那您如何看待本轮双方互袭的特点？在多重战线的情况下，中东局势又会如何发展呢？
4: 本轮沙特与胡塞武装的这个互相的袭击，我认为呈现出两个明显的特征。那么第一个就是这场冲突已经由一个胡塞主攻的这种形态转向了一个双方对攻的这么一个阶段。那么之前的话，胡塞通过他的闪电的攻势南下控制了也门红海沿岸的这个西南部的这个大片的地区，那么这是一个胡塞主攻的阶段。但是现在随着也门政府军发动对胡塞武装的这个大规模的反攻，实际上双方进入了一个对攻的状态，那么实际上也是呈现出一种各打各的这么一种战法。双方呢在不同的战线各自都有一定的斩获，也都有一定的损失，那么这条战线现在来看是比较焦灼，也没有完全的稳定下来。那么第二个重要的特征就是这场也门战局的这个外溢的效应是非常明显的。那么我们对比上一轮，也就是2015年到2022年的也门内战，那么当时这场战争主要是局限在也门国内，那么外溢性不是那么的突出。但是这次随着胡塞武装向沙特发起这种空袭的这种作战，那么使得沙特的能源设施也好，沙特的这种通过红海的航运都受到了影响。那么也就是说，它对国际的能源、国际的航运都产生了比较大的这种外溢影响。同时像巴基斯坦、像土耳其，甚至像叙利亚这些国家，可能都在考虑向沙特提供一定的支持。那么这就使得这场冲突牵扯进了更多的外部力量，这也是这场战事外溢性的一个体现。最后的话，我觉得也要看到，就是也门战事不能够孤立的来看待，实际上这场冲突显然与美伊之间的战争、与里以之间的冲突、与巴以问题是有关联性的。甚至这场战事也不能仅仅放在中东来看，我们注意到，就是在也门对岸的这个东非之角的地区，像苏丹的内战并没有结束，那么索马里这个失败国家现在还是处于这样的状态，像索马里海盗的问题最近也在凸显，那么埃塞俄比亚最近也有一些内战，所以这是一个多个冲突，那么海上陆地的冲突联动，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的这种冲突联动，那么传统的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联动的一个状态，可以说是怎么一个乱字了得。
0: 好的，谢谢秦老师详细的分析和解读。我们再把目光转向俄乌冲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号说，俄军当天对乌多地发动袭击，导致至少24人死亡。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说，俄军凌晨使用高精度陆基、海基、空基武器以及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和船只发动大规模打击。
3: 泽连斯基7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俄军袭击了切尔尼戈夫州普里卢基市的一栋居民楼，已致1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此外，俄军还对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第聂伯罗市、波尔塔瓦州、克列缅丘格市、基辅市等地发动攻击，共造成至少6人死亡。 泽连斯基还说，俄方发射的弹道导弹对乌克兰构成重大挑战，防空系统对乌克兰来说生死攸关，希望有关国家能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俄罗斯国防部当天在社交媒体上通报说，俄军对切尔尼戈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基辅市等地的乌军工企业发动打击，这些军工企业承担对火烈鸟巡航导弹、无人机的生产、组装、储存等工作。通报还说，俄军攻击了乌南部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一处生产存放无人艇的工厂，以及敖德萨港一艘为乌武装部队运载两用物资的干货船。
0: 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西七号表示，乌克兰愿意参加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和平会谈，乌方希望会谈能够在十月举行。季西称，乌方不仅愿意参加领导人级别会晤，也愿意参加其他级别的三方会谈。当地时间七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记者会上表示，法国六号试射 M513 潜射洲际导弹的行为，以及法国总统马克龙的相关言论，是欧盟方面执着于军事化、试图与俄罗斯对抗的典型体现。俄方正密切关注局势的发展，采取一切可能方式维护自身安全，但依旧愿与欧盟就相关内容开展对话。
5: 佩斯科夫在记者会上表示，俄方将这次法国试射 M513 潜射洲际导弹的行为看作一个清晰的信号，欧洲执着于把欧盟军事化的想法，试图把一个经济联盟转变为军事政治集团，同时欧盟正基于与俄罗斯对抗的想法调整其政策，这将不会带来任何好处。佩斯科夫说，俄方正密切关注欧洲军事化进程的发展，会采取一切可能方式维护自身安全，但他同时表示，俄总统普京已经多次重申，俄方愿意与欧洲开展对话，并相信任何问题应通过对话而不是示威性的导弹试射来解决。法国总统马克龙六号称，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天成功试射一枚 M513 潜射洲际导弹，这是该型号导弹首次从核潜艇试射。法国媒体称，这枚导弹未装在核弹头。法国是欧盟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今年三月，马克龙提出前沿威慑计划，称在某些情况下，法国可依据该计划在盟友国家部署战略核力量。俄方对此警告说，此类部署国可能成为俄优先打击目标。
0: 好的，相关话题我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一段媒体焦点环节，把时间交给小军。
6: 好的，谢谢陆博。我们来关注的是北约与俄罗斯的地缘博弈。瑞典宣布将会在波兰部署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国总统和德国总理呢都表示要在立陶宛加强军事部署，扩建永久性的军事基地。北约的一系列战略部署引起了俄方的高度警惕，也引起了舆论的关注。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是瑞士新苏黎时报，认为呢波罗的海局势趋紧。立陶宛议会近日就解禁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了首轮的表决，这为日后允许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境内迈出第一步。对此，俄罗斯警告称，若北约通过在立陶宛和波兰的军事部署封锁加里宁格勒，俄方将会动用全部武器库，包括核武器。加里宁格勒南临波兰，东部还有北部是接壤立陶宛，与俄罗斯本土并不相连，形成了一块飞地，拥有俄罗斯在波罗的海唯一的不动港。再来看的是阿根廷的《号角报》，《号角报》认为对抗氛围不断加剧，加里宁格勒这块孤悬于波兰和立陶宛之间的飞地，对于俄罗斯而言至关重要。它不仅是俄罗斯重要的军事据点，部署着先进的防空、导弹和海军力量，更是俄罗斯通往欧洲的战略咽喉。随着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俄与北约对抗的氛围在加剧。瑞典在波兰部署爱国者防空系统的同时，那么波兰也正在讨论调整部分空中交战的程序，这将赋予前。

0: 现军事人员更大的自主权，也意味着更大的风险。再来看到的是印度时报的报道，俄战略咽喉被逐渐的扼住了。北约在密切关注乌克兰局势的同时，不断地加强在波兰、立陶宛、芬兰以及整个波罗的海地区的军事部署。芬兰、瑞典加入北约之后，波罗的海越来越像北约的内海，俄罗斯的战略咽喉被逐渐地扼住了。加里宁格勒陆路补给线必须要穿过立陶宛，而海上的运输线呢，则在北约军舰的监视之下。一旦北约海空联合作战，那么对加里宁格勒实施全面封锁，这片飞地将瞬间变成一座孤岛。最后来看的是巴西《圣保罗夜报》，互相猜疑形成危险的循环，北约与俄罗斯之间不断地提高警告与威慑的等级，背后是互相猜疑与防范，这种局面形成了一种危险的循环。双方都将军事部署向交界处汇聚，都声称是为了防御，但是在对方的眼中呢，却是进攻的一种准备。真正让人担忧的并不是一场全面战争的爆发，而是那些偶发或局部的军事碰撞与摩擦。俄方将封锁加里宁格勒和核武器紧密的捆绑，实则是试图在潜在的冲突爆发前明确划定红线。好，以上就是媒体焦点的部分。陆博，
1: 谢谢小金的分享。我们再将目光转向日本。据日本读卖新闻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日本政府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专家认为，日本此举暗藏远洋进攻野心，危害亚太和平稳定。
2: 报道称，如果在安保三文件中写明探讨拥有核潜艇，将为日本政府启动相关调查研究创造条件，而后日本政府将就是否拥有核潜艇做出决定。共同社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在为修改安保三文件而设立的政府专家会议上，也出现了要求拥有核潜艇的意见。报道称，政府专家会议计划最早于11月下旬汇总报告，在此前后预计还将进行执政党内部协调。
3: 日本谋划发展核潜艇有两个目的，其一是为了强化针对周边的海上偷袭能力，核潜艇能在水下长时间潜航，携带的进攻武器更多，可使用鱼雷、潜射导弹对舰艇以及陆地纵深目标、岛屿目标实施打击。日本海上自卫队一旦拥有核潜艇，会将其作为强化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主要工具和先发制人的隐蔽偷袭平台。其二，核潜艇可参与跨区域作战，能让海上自卫队的触角延伸到全球范围。核潜艇能与轻型航母、宙斯盾战舰组成新版联合舰队，执行远洋攻击任务。
1: 高市早苗政权成立以来，日本围绕无核三原则、核武器及核潜艇等问题的讨论持续升温。高市政权的这种调整安保政策、突破战后和平主义框架的相关动向，引发了日本国内外的反对声音。具体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李卫兵在日本的观察报道。
4: 那么，多个日本民间反战组织此前发表声明，强调核动力潜艇攻击能力强，能够进行远距离部署，大幅超出专守防卫的范围。那么，声明坚决反对日本拥有核潜艇，认为核潜艇将加剧与邻近国家之间的紧张局势，与国际社会为实现无核世界所做的努力背道而驰。日本社会民主党党首福岛瑞穗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对日本政府考虑引进核潜艇的做法表示反对，认为这意味着日本在安全保障和核能两个方面的基本政策发生重大转变，将造成巨大的国际影响。日本爱知县和平委员会8号发文表示，核动力潜艇搭载长射程导弹，与无核三原则和专守防卫背道而驰，坚决反对日本拥有核潜艇。
1: 美国国土安全部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
5: 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0,000，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0,000。该项目允许持学生签证的国际学生从事与所学专业直接相关的工作，是国际学生转入工作签证的重要过渡渠道。美国国土安全部称，推出这项措施是为了打击签证欺诈和滥用问题。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不应该成为进入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后门。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

0: 发表声明表示，将国际学生拒之门外将会损害美国的创新、经济增长、劳动力发展以及全球领导地位。美国国土安全部计划征求公众意见后敲定最终规则。美媒认为，这一收费措施或将面临法律挑战。这不是美国政府第一次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美国国土安全部今年8月24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提议对 H-1B 工作签证申请收取约10.3万美元的费用。此前，该机构曾试图将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至10万美元，但被法院驳回。加州总检察长罗布·邦塔表示，按照法律规定，签证费仅用于负担相关审批成本，而10万美元远超成本。H-1B 签证是美国一种临时工作签证，允许美国公司雇用外籍专业技术人员，以填补国内难以找到合适人才的职位空缺，主要被美国科技企业用于吸引高学历外籍人才。
1: 我们再将目光转回国内。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日均超过3亿人次，单日峰值达到3.4亿。铁路单日发送旅客超2440万人次的创历史新高。今年国庆假期假日经济持续呈现火热图景。
0: 国庆7天假期，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超1.52亿人次。7天中有6天单日客流超过2000万人次。随着高铁网络不断延伸，说走就走的旅行更加便捷。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山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4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关中陕南和鄂西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进一步释放发展活力。
2: 高铁的话，现在它这个时速就是每一年感觉都有攀升，出行的话感觉真的是在中国到哪儿都不是问题。
3: We love travel with China speed train. It's very good and comfortable.And easy.
4: 航空、高铁、高速公路正在重构长线旅游的交通型格局，让旅行变得更加自由、更加方便，我们的密度就可以不断的增加。
0: 平台数据显示，假期入境游订单保持2位数增长，入境游中包含火车票的订单量同比增长超170%，入境游目的地从传统热门城市向内陆延伸。张家界、宜昌等地的山水与重大工程景观成为海外游客新选择。客源方面，俄罗斯、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热度不减，欧洲客源占比超20%，同比呈2位数增长。旅游目的地更为丰富，沉浸式体验备受青睐。
5: 这里的人都非常友好，我们所见的一切都很美，中国人很幸福。
0: 中外游客越来越注重沉浸式体验、场景式消费，文娱场所各种身临其境入戏。假日的乡村熙熙攘攘，城市的商圈新意迭出，丰富的服务和商品供给不断激发出新的消费潜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3天，全国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和商圈客流量同比增长了3.4%，营业额增长了5.3%。
6: 我觉得这个商场的活动比较丰富，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新奇的场馆，感觉玩一天都不够。
0: 根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1元，观影人次为3199.59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8.7%。
1: 黄河干流四川段仅有174公里，却贡献了黄河干流枯水期40%、丰水期26%的水量，是中华水塔的重要组成部分。5年来，四川扩湿地、治沙化、稳草蓄，生态屏障愈发稳固，同时依托绿水青山发展特色产业，实现保护与发展的双赢。今天的黄河新画卷，记者带您走进四川若尔盖县， 看当地群众如何世代守护黄河的一湾乘车。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的黄河九曲第一湾景区，在我身后就是黄河一次温柔的回眸。黄河自巴颜喀拉山脉奔涌而下，行至此放缓了脚步，水色清亮，草木丰茂，河道沿着草原蜿蜒舒展，水面时不时有飞鸟掠过。若尔盖湿地每年会为黄河供给水量约44亿立方米，世代生活的本地人早已将草原、黄河、家园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1: 扎琼巴让是若尔盖麦西乡人，大学毕业后做过老师，也当过北漂，亲眼目睹家乡草场沙化后，他毅然返乡，潜心治沙种草，一干就是几十年。他带领周边村民修复沙地，利用牦牛踩踏压实沙地固定草种，使用牛粪施肥让沙地复绿。
2: 看得见沙漠掩盖这个草场的这种速度，还是心里有一点点放不下的，所以就回来了。这个是2011年做的，我们河流旁边一直大量的种柳树，现在目前为止我们在这个区域里面全部加起来的话都10000多亩，所以草原生态修复不是5年10年，这是一代一代需要付出的。
1: 针对高原的特殊环境，若尔盖采用最适配本土的修复方式，将高山柳树桩扎成方格，再用柳条连接制成柳沙帐固沙。治沙人员还在沙帐中播种本地草种，通过逐年治理分片修复，全县治沙复绿面积108.8万亩。
3: 你们这个也可以，我说干的嘛，辛苦都干了，那这个是个，那有啥子可干的？
1: 这位举着旗子的藏族婆婆已是80多岁高龄，是阿玛拉黄河巾帼志愿巡河护河队的一员。2021年护河队组建，藏语里阿玛拉意为母亲，他们如同守护孩子一般，定期在黄河岸边巡护，清理河滩。
4: 坚持了大概现在就是4年多了。慢慢慢慢的，周围的人看到了都加入进来了，就从几个人到十几个，现在的几十个农牧民的意识也越来越好了，现在看我们捡他们也加入进来。
1: 除了治沙，想要守住黄河安澜，必须治水养好高原的湿地。
5: 现在的话，这个就是泥炭，主要是起了个蓄水的作用，1公斤泥炭可以蓄8公斤的水。
1: 若尔盖湿地是我国最大的高含泥炭沼泽湿地，也是黄河上游重要的蓄水池。当地通过填堵排水沟、修建拦水坝，配合自然生态休养生息，让湿地的生态实现肉眼可见的向好转变。
5: 我们保护区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区域叫做花圃，在2010年之前的话，我们花圃的面积是215公顷，现在扩大到了645公顷。保护区里面，以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只有9种，现在增加到了18种，黑颈鹤的种群数量已经达到了1100只左右。
0: 经过多年持续治理，黄河上游生态屏障愈发稳固。为了守护生态成果，若尔盖推行冬夏牧场轮放、科学限牧，严格落实草畜平衡，让过载的草原得以休养生息。保护不是让大家守着黄河不发展，而是要让产业慢慢转型。除了传统畜牧业和种植业，文旅产业在草原上扎下根来，若尔盖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和群众增收的并行道路。
1: 若尔盖兼具壮美的黄河景观与独特的高原草原风貌，随着生态治理持续见效，全域文旅价值不断凸显，大批游客慕名奔赴，沉浸式感受黄河源头的原生态之美。
6: 黄河九曲非常的美，非常的壮美，也是感觉名不虚传，确实感受到祖国的大好河山。看到了那个土拨鼠，还看到了狐狸呢，在草原上，对，都是我们平常那儿没有的，感觉非常的新奇。
1: 生态红利实实在在汇集着每一户村民，不少村集体也开始尝试文旅产业。霞曼镇文歌村采取群众集资加政府补助的模式打造民宿，以集体经济带动村民共同增收。
7: 这就是我们的太空舱，这可以很好的体验我们的草原的这种美景。这边晚上可以观星星，早上呢可以看日出。
1: 全域文旅产业的蓬勃发展吸引大批在外青年返乡创业，全县民宿业态愈发丰富。扎琼伊扎便是其中之一，他在阿西镇开了家充满藏式风情的民宿，打造游牧文化体验项目，带着游客骑马、做藏餐、搭帐篷、挤牛奶，和牧民

0: 同吃同住同游。
1: 我们邀请了当地的牧民、村民加入到这个里面，我们让他们自驾的马牵到这边，我 给他们一定的报酬。这些牧民在自己的草原、家园能获得一定的收入。
2: Actually, it's my first time going to this kind of place, and I really did enjoy also the scenery, the horseback riding, and also camping in the wilderness and with a beautiful landscape.
0: 今年若尔盖全县日均游客接待量达1.5万人次，当地青年用镜头记录若尔盖的珍稀植物，自发开展生态科普，把保护自然的种子播撒进孩子们心中。
3: 我拍短片的原因是让当地的孩子和外地的孩子让认识若尔盖和若尔盖的植物。你们都是草原上的孩子，认识学习这些植物，长大才能保护生态。
4: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2: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13: 是不是肾透支了？
14: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13: 他好家才好。
1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6: 再来关注台湾地区，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2024年被国台办列入台独顽固分子清单，近日又被曝光过去曾发文支持毒品合法化，甚至主张建立社区中心为吸毒者提供毒品，引发岛内舆论哗然。
17: 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2014年曾撰文主张将毒品与药品画上等号，并倡议建立社区中心给吸毒者提供毒品与干净针头。随着相关言论被重新翻出，争议迅速发酵，有评论直言一个支持毒品合法化的台独顽固分子竟能堂而皇之参选台北市长，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18: 沈柏阳他决定，他打算要让毒品走进我们的社区。
17: 沈柏阳在台湾政坛的崛起颇具争议，公开资料显示，沈柏阳曾赴美留学学习法律，返台后创办所谓黑熊学院，长期从事台独分裂活动，并借机谋取私利。2024年，沈柏阳被列入民进党不分区民代名单男性第一名，如今更被提名参选台北市长。外界质疑，这位几年前还默默无闻的政治素人，不仅迅速受到民进党重用提拔，其掌控的台独组织也曾被曝光收受大量美国捐款，十分可疑。
19: 我是当你民进党把沈柏阳摆在不分区实质的第一名的时候，他凭什么？民进党里面到底是谁在高举沈柏阳？要不然就是美国人要求的，要不然就是给美国人看的。我跟你说，那个里面是有鬼的。一个拿美国钱呢，在台湾呢搞运动的，搞认知战，就是走狗的。
17: 沈柏阳投入台北市长选举后，刻意调整形象，绝口不提其过去的激进主张。然而，他花费半年时间精心打造的人设，终究经不起自己过往言行的检验。
20: 现在是网络世代，最近呢，已经一堆人在网络上把你这些恶行恶状、那些丑恶的嘴脸，全部都播放出来给大家看，然后再对比沈柏阳现在故意在那边装暖男，在那边讲了一副温柔敦厚，好像他什么事情都没做过。
17: 有分析指出，民进党明知沈柏阳胜选机会渺茫，仍推其参选，目的是为了牵制台北市市长蒋万安。赖清德

0: 蔡英文、萧美琴等绿营高层都现身浮选，似乎将整个民进党的党运都压在了沈伯阳身上。然而随着毒品议题发酵，民进党原本营造的所谓洋流气势瞬间变成毒流风波，打乱了民进党的选战节奏。
1: 近日，美国埃默里大学与卡特中心最新发布的一份针对大陆民意的调查引发两岸关注。民调显示，大陆民众对台湾地区的好感度在所有评比对象中高居榜首。专家指出，这份民调充分展现出两岸血脉相连的深厚情谊，有力戳破了民进党当局长期炒作的所谓大陆威胁叙事，更凸显出两岸交流融合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
2: 美国智库发布的民调中，以情感温度计测量大陆民众对评比对象的好感度，台湾地区的得分是 60.6， 排名第一。厦门大学台研院两岸问题专家唐化认为，来自第三方机构的调查提供了一个观察大陆民意的客观窗口，通过数据可以看到大陆对台民意善意深厚，底线清晰。首先，大陆民众向往交流、期盼融合的主流民意与大陆长期一贯的对台方针政策高度吻合。
3: 国台办多次明确表示，要畅通和便利两岸人员往来，扩大两岸民间基层交流，支持台湾民众，特别是台湾青年来大陆学习、工作、生活，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大陆民众的民意选择与这一政策的方向高度一致，说明深化两岸交流合作、促进融合发展具有深厚的民意基础。
2: 专家解读，这份民调直接戳破了民进党当局长期炒作的所谓大陆威胁的虚假叙事，揭穿其抹黑两岸关系的政治谎言。
3: 大陆民间主流是同胞善意，期盼交流，期盼和平。大陆民众看待台湾排在第一位，占比最高的始终是民族血缘文化认同。两岸中国人这份骨肉亲情才是台湾最重要的价值。台独势力想切割历史文化的纽带，制造两岸的仇恨，本质上违背了两岸同胞共同的民族情感。
2: 此外，民调显示，超过40%受访者不认同台湾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以武力统一。专家认为，这说明大陆民众对台独分裂势力有清晰底线。
3: 大陆的民众珍惜和平，知道动武有代价，所以不轻言战争。但是台独分裂行径和外部势力的干涉如果突破红线，大陆民众也支持采取有限、精准、必要的反制措施。善意不是对台独的纵容，和平诚意也不是放弃底线。我们说善意有温度，但底线绝不能退让。
2: 专家指出，这份民调给台海的重要启示是，和平发展、交流融合是两岸主流民心，大陆释放巨大善意，需要对岸正面回应。
3: 要把这份民间的善意落到实处，两岸最该做的就是扩大文化、经贸、青年的往来。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没有什么心结不能化解，没有什么问题不能商量，没有什么势力能把我们分开。加强交流，深化合作，走向和平统一，是大陆民意的主流，也是两岸关系行稳致远的正道。
1: 国庆假期，大陆鲜活水产品消费市场持续升温。福建东山作为大陆最大的台湾活鱼输入口岸，近日该口岸迎来台湾活水鱼船通关的高峰，为国庆节日期间市场源源不断输送了优质海产活鱼。统计显示，今年一到九月，东山口岸输入台湾活鱼货值突破1亿元大关。
2: 近日，一艘满载26吨台湾鲜活石斑鱼的活水鱼船，在福建东山海事部门海巡艇的引航下，顺利靠泊东山口岸对台小额贸易码头。停靠后，东山海关和边检站民警第一时间办理入境和通关手续，实现渔船到港即可卸货，活鱼快速通关。
4: 我们采取了一船一侧和业务突击队保障的方式，实现了2小时内快速提离，同时呢，叠加差异化管理模式，有效地压缩了活鱼的通关时长和上市时长。
2: 东山港是大陆最早的对台小额贸易港口之一，承载着台湾90%以上活鱼的上岸转运任务，目前已成为大陆最重要的台湾活鱼输入口岸。
5: 每次台湾渔船过来的时候，我们都会第一时间提前巡查专用航道，护航台湾船舶能够顺利进港停靠，助力两岸鲜活水产品的往来能够顺畅高效。
2: 据统计，今年一至九月，福建东山口岸输入台湾活鱼2463.4吨，货值达1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0: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我的苹果
3: 香甜脆爽，
2: 我的桃
3: 皮薄肉厚，
2: 哎呀，
3: 好果子可是不容易。
2: 现在的半个妹妹夫妻，
3: 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果子好，
2: 卖得得，挣得得，过上好日子了。
4: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5: 中国拥有约30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面积，是名副其实的海洋大国。一片海是渔民的生活，是独特的风景，也是一个国家未来发展的资源宝库和战略空间。未来五年，中国将如何精略海洋？来看今天的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
6: 八月中下旬开始，中国沿海各地陆续结束伏季休渔。渔港上千帆竞发，渔民带回鲜活海产，在岸边即刻售卖。
7: 这小虾多少钱？
8: 这20。
6: 这就是今天海洋与中国消费者连接最紧密、鲜活的一幕。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水产品生产国和海鲜消费国。海洋也被看作事关粮食安全的蓝色粮仓。耕海牧渔，今天的中国把目标瞄准深远海。在山东威海，中国首座渔业深远海封闭式综合试验平台渔机一号24小时运转。这里的团队正在探索如何在广袤的海洋中实现大规模的现代化渔业养殖。
9: 来，大家看，这就是我们今年养的大黄鱼。
7: 嚯，个头真不小。
9: 对，我们能看得出来，哦，这条应该是在1斤3两，目测应该是在1斤3两以下，而且条形又比较修长。这个鱼呢，是我们从6月底，养到现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均重从200来克养到了现在已经将近1斤的一个水平。当然，这条
6: 鱼友斌是平台负责人，他说，眼前的养殖仓目前养了6万尾大黄鱼，养殖密度是传统网箱养殖的5到6倍。鱼的生长速度更快，存活率也达到98.5%。支撑它的是一整套科学的养殖方式，水下监测系统实时抓取鱼的表征信息，形成统计数据。智能投喂系统监测鱼的进食活跃度，让投喂时间、投喂量有科学依据。
9: 利用我们广阔的深海的养殖环境，节省我们这个陆基的养殖空间，以及我们缓解我们近海养殖的环境的压力，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6: 于友斌说，现在渔机一号试验形成的养殖技术已经应用在深远海养殖公船上，红鳟、大黄鱼的深远海养殖产量大幅增长，而让他们最终出现在消费者的餐桌，少不了一个环节，那就是贸易。
10: 把海产送上餐桌，依靠的是一条完善的海洋贸易网络。这里是山东威海打造的高端生鲜海产的集散中心，这里的暂养池温度呢始终保持在1到2摄氏度。像这样的帝王蟹，它们呢从俄罗斯来到威海只需要3到5天的时间，而来到这里以后也能继续保持它们最新鲜的状态。
6: 现在威海是中国北方重要的渔业贸易枢纽，依托24小时鲜活水产品通关绿色通道，渔货从卸船到出境最快仅需要数小时，产品直达日韩、东南亚及欧美市场。贸易故事里的一个主角是船舶，中国是全球第一造船大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中国的优势是完整的产业体系，是工程师红利，未来的一张新名片则是智能制造。
10: 这里是威海一家造船厂9.2万平方米的智能车间，只要站在这里，你就能感觉到它的自动化、智能化还有绿色化。这里有130余台套的智能设备，还有7条智能产线，让整体的生产效率要比传统增加约30%。
6: 这座智能车间2025年投产，现在处于边调试边生产的状态，可以实现从钢板入库、预处理、切割到分段出厂，全流程自动化、智能化。欧书博是船厂的总工程师，他说原来的产业工人从生产一线转岗为智能系统的控制员，安全性大幅提升，产品在形变控制等方面表现优异，焊缝、切割工艺远超设计要求。
8: 一些船东呢，看到我们的工厂呢，用了一个单词叫 amazing， 就是很震惊的这么一个单词。那么当然还有一些船东来了看到之后呢，就在我们这下单呢。
6: 造船是技术密集型产业，也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欧书博看来，未来它还应该是智能密集型产业。
8: 后期呢，就我所知，比如说我们的数字船坞啊，我们的数字搭载呀，很多越来越多的外厂的工作，就是在这个车间之外的工作，也会有越来越多的智能化和数字化的这个改变和改造。中国的造船业，那么它的智能制造应该是引领全球。
6: 中国拥有约30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面积和约1.8万公里的大陆海岸线。对普通人来说，海洋或许是渔民的生活，是旅途中的风景。对一个国家来说，海洋则是经济增长的蓝色引擎，是未来发展的资源宝库和战略空间。
10: 根据自然资源部发布的2025年中国海洋经济统计公报，初步核算，2025年中国海洋生产总值达110180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7.9%，15个海洋产业的增加值为45814亿元，比上年增长6%。海洋传统产业平稳较快发展，以深海机器人、海洋智能装备为代表的新兴产业不断培育壮大。
6: 在山东威海，作为国家级海洋综合试验场的远洋前海科技湾区已建成7大海上试验平台，培育出多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在这里创业的哈尔滨工程大学师生团队研发出的水下智能清洗机器人已经超越不少欧美国家的同类产品，在马六甲海峡大规模商用。
11: 目前呢，我们用清洗机器人作业的话呢，360米级别的这个矿船，我们是用24小时，需要3个人次就可以清洗完成。传统水下挖人呢是36个人次，需要等待3天，这样呢大大提高了这个航运的效率。我认为我们的国家的海洋科技在全球这个范围内还是处于这个先进和领先的这么个状态。我们未来是想组建这个国内最大的全自主式的水下机器人探矿基地。

0: 空间转录组信息，为理解水稻生长发育、探索籽粒品质改良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源。据科研人员介绍，这项科研成果通过明确待定功能基因在水稻全生育期不同组织中表达的位置，将开辟一条快速实现高产稳产的精准设计育种新路径。今天，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累计送电量突破10亿千瓦时，标志着中国老挝跨境绿色电力通道运行效能持续释放，蓝莓区域清洁能源互联互通、互利共赢迈上更加务实、有序发展的新阶段。下一步，中老双方将持续深化跨境电力全方位、深层次合作，为构建更为紧密的蓝莓命运共同体打造能源合作样板。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7号发表声明说，位于黎巴嫩和以色列临时边界蓝线附近舒巴村的一处阵地，当天上午遭数轮轻武器射击，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声明表示，针对黎联部队阵地的袭击事件不可接受，任何针对黎联部队维和人员的袭击都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和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并可能构成战争罪。目前，联黎部队已对事件展开调查。好，新闻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
1: 大家好，先来看天气。今天进入寒露节气，常年此时随着白昼缩短，热量的入不敷出，气温加速下降。而今年的寒露开头三天冷空气比较弱，那中国大部分地区气温都是偏高为主。今明两天西北到东北多地会有小幅度的降温，而黄河以南大部分地区今后三天气温稳中有升，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区域呢是在逐渐的扩大，特别在河北南部、河南北部一些地方也可能会接近或达到30度。不过呢，最低气温偏高不多，一天当中的昼夜温差会更大，北方多地可能会达到15度左右，甚至有地方会超过20度，南方的昼夜温差也有10到15度，所以早出晚归还是要注意保暖的。今后三天的降水依然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以及海南，其中海南这里呢会是全国今后三天强降雨最集中的区域，海南东部多地会出现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而在西部，新疆和青藏高原一带呢还会有降雪出现，特别是在新疆的阿勒泰高海拔山区会有暴雪到大暴雪，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雪。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2到25摄氏度，西安晴，16到25度，广元小雨转多云，16到25度，宜宾多云，20到28度，唐山晴，12到26度，合肥多云转晴，12到26度，南京晴，13到25度，武汉晴，14到27度，福州多云转晴，20到28度，南宁晴，19到32度，广州晴转多云，19到31度，东京晴，16到24度，新德里小雨转晴，24到34度，迪拜晴，30到40度，河内晴，21到29度，曼谷小雨，26到33度，吉隆坡小雨转晴，25到32度，悉尼小雨转晴，12到19度，伦敦晴转小雨，8到16度，巴黎晴转阴，7到16度，罗马中雨，17到24度，雅典晴，19到25度，温哥华阴转小雨，11到16度，渥太华小雨，6到16度，洛杉矶晴，21到29度，墨西哥城小雨，13到23度。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目前中国秋粮收获正加紧推进，中国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四成。记者从中国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中国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过21亿人次。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九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较八月末下降381亿美元，降幅为11.11%。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这一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实现稳步增长，产业全链条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在西北、华北和东北建设防护林的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年多来，累计完成新造、改造、成果巩固等建设任务2.65亿亩。今年，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已全面启动三大片区两年集中攻坚行动，确保2027年完成70%建设任务，2030年全面完成攻坚任务。记者从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获悉，老年人照料设施建筑设计标准已于近日完成局部修订。此次修订完善了医养结合、康养结合以及防疫设计、老年人日间照料设施等相关规定。截至10月6号，今年中国

0: 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记者从昆明海关获悉，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已运送进出口货物超2074亿元人民币，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品类达3900余种。 记者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获悉，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郭秀兰于10月7号去世，享年94岁。截至目前，由南京市侵华日军受害者援助与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协会登记在册的在世幸存者仅剩20人。 第78届法兰克福书展7号在德国法兰克福开幕，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组织80余家中国出版文化单位在本届书展亮相。 书展的中国联合展台参展面积为336平方米， 共展出3000余种4600余册精品图书。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走进有海藏咽喉、青藏门户之称的青海省海东市， 它坐落于青海省东北部，西连省会西宁，东接甘肃兰州，是古丝绸南路与唐蕃古道的必经之地，诞生出游牧与农耕文化交汇、多民族相融共生的和黄文化。摄制组到访海东，迎接我们的是高原谷地得天独厚的清爽宜人。
2: 是海东，一座因地处青海湖以东而得名的城市。此刻我正泛舟海东的三河湿地公园，微风里是青藏高原少有的温润气息，这与海东水脉交织的地理特征密不可分。倘若我们将镜头从这里抬升至万米高空，我们会看到黄河、黄水河、大通河三条大河宛如舒展的巨手，将海东环抱入怀中。 三河环抱造就的河湟谷地，孕育了黄河上游早期的农耕与氏族文明。河湟文化也与关中文化、河洛文化、齐鲁文化一同构成了黄河流域四大标志性地域文化。而海东作为河湟文化的发祥地与核心承载区，我们该如何读懂这座城市流淌了数千年的文明长卷？ 当地人说，答案可以从先民们留下来的一批远古彩陶说起。循着黄水河一路往东，我们向青海柳湾彩陶博物馆出发，它位于海东市乐都区柳湾村。1974年至1980年， 考古人员在柳湾发现并发掘出距今4600年到3600年的墓葬共1730座，出土彩陶、石器、骨器和玉器37925件，其中彩陶就占了近20000件，柳湾也因此有了彩陶王国的美誉。
3: 倪老师，你好。
4: 你好。
3: 我们现在来到彩陶博物馆，好，看它的建筑外立面就觉得很形象，就是一个巨大的放大版的彩陶。
4: 对，这个就是收藏在国家博物馆的五人舞蹈牌的原型来设计的。
3: 那您建议我们从哪里开始游览这个博物馆呢？
4: 今天我给你准备了一个特殊的探索任务，
3: 下面请上探索任务卡。好，探索地青海柳湾彩陶博物馆。
4: 探索任务寻找以下三类核心彩陶纹饰：漩涡纹、蛙纹、四大圆圈纹。
3: 我对这三样纹饰还不是很熟悉，如果让我去找，会不会太难了一点？
4: 为了你更好的完成任务，我可以给你呢先把柳湾彩陶博物馆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3: 好，那我们进去看看。
1: 踏入展厅，一座巨大的彩陶山震撼地展现在我们眼前。柳湾地处黄水河畔，宜居宜耕，成为远古先民世代聚居的家园。

0: 讲究以彩陶陪葬，千年层层积淀，跨越马家窑文化的半山类型、马场类型和齐家文化、新店文化，最终让这里成为中国持续时间最长、一个遗址发现的文化类型最多、保存状态最完整、出土陶器数量最多的彩陶宝库。
1: 那我很好奇，为什么先人会把这些彩陶带到自己的墓地里面去呢？
2: 因为彩陶是火与土的艺术，我们的古人类依赖生存的是泥巴，所以呢，他用一双神奇的手呢，做出了千姿百态的一种彩陶。而这种彩陶也伴随着他的生活和生存呢，甚至是什么，他去世的时候还有去陪葬。
1: 所以可以感受出先人对于彩陶是非常尊重的哈，
2: 非常的尊重和敬畏。
0: 墓葬中彩陶数量越多，代表墓主人的地位越高，财富越多。而绘制在流湾彩陶器体上的纹饰，则是河湟先民们对自然世界和精神寄托的艺术表达。
1: 那我现在对流湾地区出土的彩陶有基本的了解了哈，那接下来是不是可以开始做任务了？我还要去找这三个纹样。
2: 可以去寻找。
1: 好，老师，那我们一会儿见。
2: 好，一会儿见。
1: 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彩陶博物馆的二楼展厅，整个设展啊是成一个圆圈状的，所有的展品呢都在后面的玻璃罩里面。我要找的三种纹样：漩涡纹、蛙纹、四大圆圈纹。哎呀，这还得好好找一找啊。

0: 是不是四大圆圈纹啊？哎，这是蛙纹吗？这个是漩涡纹吗？像一圈一圈的这样水波，扩散的一个状态。我先去问问老师。老师，我已经完成我的任务了。
1: 哦，找到了吗？
0: 我在这么多彩陶当中找到了您给我布置这三个纹样，就是不知道对不对。
1: 那我们一起去看
0: 一下，好不好？老师，这是四大圆圈纹吗？
1: 正确。
0: 哦，太好了，这是我最先找到的。
1: 这些四大圈有不同的纹饰，
0: 是
1: 有些是同心圆，有些是小的方块，而这个是圆圈，它有几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天圆地方的意思，其二是一个是什么，它每一块的分割开来的也感觉到是像田地一样，这是每一个工匠它不一样，它的想象也不一样，它绘出了不同的四大圈的一个圆圈纹。
2: 寻找四大圆圈纹的任务顺利完成，可是当我请李基林老师判断我找的漩涡纹和蛙纹彩陶是否正确时，结果却出乎意料。
0: 这是漩涡纹吗？
1: 这件彩陶它不是漩涡纹。
0: 哦，老师，我找到的蛙纹在这里。
1: 这件呢是你找错了。
0: 哦，这也不是啊。
1: 好，我带你去找吧。
0: 好。
1: 这件彩陶就是马家窑文化半山时期的是漩涡纹的彩陶壶，中间这个部分是个漩涡，下面是平静的水面，平静的水面上好像是用石子扔下去溅起的浪花一样。在这个彩陶里面我可以看到是什么呢，我们的先民们对水的那种敬畏，因为它有择水草而居，要寻找着水草丰美的地方要生活，所以在这个的黄河边上，在我们的黄水河的边上，大量的会出现这样精美的彩陶，也把他们娴熟的这种技展现得淋漓尽致。
2: 认识了正确的漩涡纹后，在李基林老师的指引下，蛙纹的神秘面纱也向我揭开。
1: 你看看这件，还有这件，还有这件，像不像青蛙的蛙腿的形状？
0: 哦，这是蛙纹。哇，完全跟我想的不太一样，它只是描绘了青蛙的四肢。
1: 这个蛙纹为什么要绘制在彩陶的上面呢？第一，我们的古人类害怕是狂风暴雨，害怕山洪。这个青蛙它是个两栖动物，在陆地上可以行走，在水里面同样的行走。所以呢，这个青蛙呢，古先民古人类对它非常的敬畏。
0: 崇拜的对象。
1: 对象。其二，青蛙的这个产卵的数量特别多。所以古人类希望多子多福。这就典型的我们的古先民呢，对动物的认知，对自然的认知，他的联想是多么的丰富。他巧妙的搬到了画的彩陶的我们的陶艺上面。所以史前文化作为河湟文化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现象，说明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在4000多年前呢，在河湟古地就有大量的先民呢创造了史前的璀璨的文化。
2: 柳湾彩陶是河湟先民留给今人的艺术宝库，而河湟大地上还有一处震撼的史前遗址，封存着4000多年前古人真实的生活场景。告别柳湾的第二天，摄制组驱车近100公里，来到了位于海东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的喇嘉遗址。喇嘉遗址发现于1981年，总面积约67.7万平方米，是中国迄今发现的唯一一处大型史前灾难遗址。保留有史前地震、泥石流和黄河大洪水等多重灾难遗迹，被称为东方庞贝。在喇嘉遗址1号保护展示馆内，一组特殊的遗骸展现了灾难面前的人性至美与人间大爱。
0: 我看到的很多资料当中好像都用到我们面前看到的这具遗骸。
3: 对，她的怀里有抱着一个孩子，那整体这位女性她的造型是双膝跪坐在地面上，但是她的脸颊反而是朝上去看，好像是在祈求苍天赐年幼的孩子一条生路。但是更让人意外的是，经过科学家的 DNA 检测分析以后，他们两个人之间是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的。
0: 即便是别人家的孩子，在灾难来临之前，还是希望能够尽自己的所能，然后去保护住他，
3: 保护这个孩子，因为这是我们人类最初的一个本能，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呢最优秀的品质。
2: 除了遗骸外，在园区内的喇嘉遗址博物馆还陈列着遗址出土的大量陶器、玉器、石器、骨器等珍贵文物。其中喇嘉遗址出土的4000多年前的一碗面条是来到博物馆的必看展品。
0: 世界第一碗面哦，齐老师，这就是您跟我提到的4000年前的那碗面哈。
3: 对啊，具体发现的这个时间是2002年的11月22日。嗯，当时在这个房二超的地面上发现了一个倒扣的蓝纹陶碗。那当时专家掀开碗的一瞬间也是特别的惊讶，这可能会是来自4000多年前的一碗面条吗？那当时也是来不及思考，将这一珍贵的瞬间立马拍摄下来。那拍完照以后，当时带到北京研究去了。那当时在北京的这个中科院的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里面，经过科学鉴定以后呢，发现这碗面条它是以大量的小米还有少量的糜渍混合而成的。像这碗面条的话，它可能在4000多年前的某一天突发性的这个地震发生以后，紧接着二次次生灾害就来了，将这一碗煮好的面条啊瞬间倒扣于地面上，与空气隔绝了，所以才得以保存4000年之久。这也是一个机缘巧合之下保留下来的。像这一碗面条的话呢，它将是整个人类面条史啊向前推进了2000多年，也让世界呢对中国的这个饮食文化呢有了新的认知。
2: 由于4000多年前的面条太过脆弱，当年被运回北京再次揭开时，发现已化为齑粉，其残留物至今还保存在中国科学院的实验室内。我们眼前看到的是博物馆展出的复制品，但齐晓霞告诉我们，在喇嘉研学基地中，我们可以模拟古人的方法制作一碗4000多年前的面条。
4: 这就是我们的模拟操作台，老师制作4000年前的一碗面条。下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做的，这是小米，这是大黄米，然后这是个蒿子粉，增加粘性的。
2: 小米、大黄米分别就是喇嘉遗址出土面条中检测出的粟和黍。据马海军介绍，他们经过多次试验，还原出4000多年前面条制作的过程。首先是将小米和大黄米混合研磨成粉状，并通过筛子过滤得到细致均匀的面粉，然后按10:1的比例加入增加粘性的蒿子粉，加水揉成面团后放进挤压容器挤出面条状，下锅煮熟即可食用。整个流程看似简单，但真正上手操作却颇有难度。
0: 给镜头看一下，我20分钟做出来多少面粉啊？我都不太好意思展示。看，就这么薄薄一层，20分钟的成果啊，
5: 还挺
4: 不容易。
0: 对呀、这古人吃一碗面真的是太耗时耗力了。
2: 除了磨面粉、揉面团、挤面条，也是个技术活。我们借用裱花袋，成功挤出了成型的面条。沸水烹煮过后，一碗承载着4000多年时光的面条真实地重现在我们眼前。哦，
0: 这样子的，
4: 可以尝一下。
0: 好期待呀、这可是4000年前的面条，跟我现在吃的有什么区别？
5: 味道怎么样？
0: 哎呀，好吃哎，口感和味道哈，特别像我们用小米烙的饼，
4: 玉米面的饼
0: 啊、对，烙的饼完了之后再蒸一下，蒸的外表的水分非常的充足，就是我现在手上的这碗面条的味道了。这太难得，太不可思议了。透过这碗面，
2: 4000多年前喇嘉先民的生活早已淹没于黄土之下，但这份制作面食的智慧，对烟火美食的热爱，却穿越岁月流传至今。一碗小小的面条，照见的正是河黄文化生生不息、源远流长的底色。探访高原小故宫，品读留存600余年的明代古建与壁画艺术。
6: 这个就是我们全国规模最大的历史贴心壁画。这个店里面这样的壁画一共有13幅。
2: 化身彩虹民族土族阿公，感受飞鱼运动轮子秋的惊险刺激。
0: 哎呀，起速度了！
2: 藏之城，天下和黄在海东正在播出。在海东这片和黄大地上，不仅有远古农耕文明的璀璨，更有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建筑瑰宝。坐落于海东乐都区群山之中的瞿昙寺，始建于明初洪武年间，距今已有600多年历史。明太祖朱元璋特赐寺名为瞿昙寺，并御赐金字牌匾。自永乐朝起，朝廷多次派遣宫廷工匠到此进行扩建，最终使瞿昙寺成为中国西北地区保存最完整、规制宏大的明代官式建筑群。我们在文化讲解员黄秀清的带领下走进瞿昙寺，领略这座高原小故宫有名的三绝，分别是建筑之绝、雕刻之绝与壁画之绝。
6: 这块路您看，是我们600年的这个路，这个跟南京故宫遗留的砖的尺寸大小是一模一样的，那么它被称为小故宫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们建造的那个整个建筑风格和故宫是很相似的，尤其我们后面那个大殿龙国殿和故宫太和殿的那个前身奉天殿是一张图纸，所以我们被誉为高原小故宫，这也是一个对它最高的一个美誉了。
0: 难怪我走到这儿看我们左右两侧的碑亭啊，好像有一种在看故宫角楼的感觉。
6: 这本来就是仿照故宫角楼的建筑的，但是角楼和我们的区别是什么？角楼，故宫角楼的屋檐比我们的多一点，我们这屋檐少一点，但是主体建筑是一样的。
0: 我们刚刚是沿着瞿昙寺的中轴线走的，两边的建筑也是完全对称的布局哈。
6: 对，这就是汉式风格藏传佛教寺院的一个特点。瞿昙寺呢，汉藏两种体系融合，也是我们和黄文化的一个典型代表。
0: 龙国殿，这就是仿照故宫太和殿修建的殿了哈。
6: 对的。
0: 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6: 它和故宫太和殿是一样，都是重檐五殿顶的形制，是我们中国西北地区唯一的重檐五殿的结构。因为五殿顶是皇家式的建筑，所以级别比较高。其中您看这个龙国殿的字呢，是宣德朱瞻基的字，保存得很完整，但是它和故宫太和殿还是有区别的。比如您看那个屋角的走兽，故宫太和殿是10只纹兽，我们这个只有5只，因为我们不能高过太和殿，那样就僭越了。但这个级别西北也就是独一无二的一所建筑了。
2: 现今北京故宫的太和殿为清代康熙年间重修建筑，它的前身明代奉天殿早已不复存在，而瞿昙寺的龙国殿正是仿照奉天殿规制修建，连同大殿两侧的抄手斜廊一并完整留存，让今人有幸得以窥见明代太和殿最初的建筑风貌。黄秀清告诉我们，在龙国殿内还珍藏着两样同属明代的稀世珍宝。
6: 您面前就是象鼻云骨了。
0: 哦，在这儿。
6: 对，这是我们明朝工匠遗留下来的一个历史奇迹。您看这个材质就是红砂岩雕的。厉害之处是什么？这个骨是单独的，从祥云到底座，这是一块石头雕的，它不是拼接的，所以难度在这里。因为那石头脆，所以雕成这个样子，那就是明朝工匠一个技术水平了。您看这个莲花底座上跪着一头憨态可掬的小象，背上有一张荷叶边的鞍子，上面就立了一个香炉，香炉里面有烟，就形成了朵朵祥云，祥云上架着个鼓，据说敲响这个鼓，天上的花就会全部掉下来。所以您看鼓一敲响，一朵牡丹花掉下来了，大象用它的小鼻子把这个花给接住了。牡丹是富贵，象和祥云呢是吉祥，重点看它的雕工厉害。您看这祥云多好看，看久了就好像是动的，是活的。您再细节看耳朵里的血管，头骨圆润饱满，所以他专家们说可以和甘肃博物馆的马踏飞燕去媲美，是我们海东市文化旅游的标志。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化，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24到13度，上海晴转雨，25到19度，广州晴，28到21度，深圳晴，29到22度，杭州多云，25到17度，成都雨，24到19度，厦门晴转多云，27到20度，南京晴，23到16度，海口雨转多云，28到25度，三亚雨，31到25度，文昌雨，29到25度，琼海雨，29到24度，桂林晴，29到18度。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晴转雨，30到22度，仰光雨转阴，31到23度，新加坡雨，31到24度，雅加达多云转雨，31到25度，曼谷雨，30到24度，河内晴转雨，29到22度，吉隆坡雨，32到23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1: 瞿昙寺的这尊象杯云鼓并非单纯陈设，古时可击鼓鸣响，用于重大仪式或日常通知僧众五斋，兼具艺术与实用功能。此外，在龙国殿内还能欣赏到瞿昙寺的壁画之绝。
2: 这个就是我们全国规模最大的立粉贴金壁画了。立粉呢是什么呢？就类似于我们做生日蛋糕，会拿一个尖端有孔的管子，里面放上奶油，把需要的花给它裱出来，这就叫立粉。所以你看那个贴金的地方上面都是凸起来的，然后呢，把线条立好以后，再放上骨胶，待胶半干的时候，再把黄金一点一点的粘上去。这个本身呢就很考验壁画师傅的技艺和耐力，所以它是中国独有的壁画艺术。现在我们全国所有的立粉贴金壁画界里面，我们瞿昙寺的这个店是国内规模最大的。这个店里面这样的壁画一共有13幅，一幅高6.2米，宽5.5米。所以您看，站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金光闪闪的这种壁画，所以这个规格是非常高的。
1: 龙国殿内规模宏大的立粉贴金壁画尽显皇家庄严气派，一部殿外两侧的抄手斜廊，满墙传神生动的明清壁画又向游人徐徐展开。瞿昙寺是河湟地区民族文化交融的典范，坐落于海东平安区的洪水泉清真寺与瞿昙寺同为明代建筑瑰宝。它将汉族、回族、藏族等不同民族的营造技术融于一炉。走进寺内，放眼所及，竟是精美的砖雕木作。它既是河湟文化多民族交融特点的生动体现，也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鲜活见证。摄制组在海东继续前行，抵达中国唯一的土族自治县互助土族自治县，在当地知名的土族民俗文化主题园区互助土族故土园，我们近距离感受土族多姿多彩的民俗风情。
3: 土族被称为彩虹民族，互助也因此被称为彩虹的故乡。看我身边这些土族姑娘们已经穿戴整齐在迎接我们了。你好，谢谢。你好，你好，
4: 你好，欢迎您来彩虹故乡。
3: 这3杯酒是
4: 迎门三杯青稞美酒，欢迎您来土乡做客。
3: 这还得有点酒量才能来您这儿啊。这里是不是就是景区的入口了？
4: 对，今天带您体验一下土族阿姑的一天。
3: 好，各位辛苦了。
1: 土族人将年轻男性称为阿吴，年轻女性称为阿姑。要体验当土族阿姑，需要先从了解土族服饰开始。
5: 其实彩虹故乡名字的由来就是源于土族阿姑身上穿的七彩花绣衫。我们这个7种颜色呢依次为红、黄、蓝、绿、黑、白、紫。
3: 这不同的颜色是有不同的含义的。
5: 对对对，您看我穿的这个黑色是这个诚实稳重，白色呢是乳汁，代表着纯洁，蓝色呢代表了天空博大的胸怀，紫色呢代表了浪漫的爱情，黄色是丰收，红色呢就是喜庆，绿色呢就代表了希望。
3: 那我今天要体验的话是穿戴哪种服饰呢？
5: 我们今天给你准备了这个土族礼服，让您体验一下。
3: 您先带我去试试。
5: 好好好，那咱们这边啊。
6: 七岁尼萨
3: 啊，换好衣服了
6: 啊，真漂亮。
3: 你跟我说了句什么？
6: 我说的是土语，在跟您打招呼。您看，您今天我们穿了我们这个土族服饰，您一定要学一句我们这个土语吧。我刚才跟你说的是你好，
3: 你好，
6: 七岁尼萨，
3: 七岁尼萨，
6: 对，学的真好，
3: 七岁尼萨。
6: 然后你就给我说，岁尼岁尼，
3: 岁尼岁尼
6: 啊，就是回应你好的一个意思。
3: 哦，哇，我穿上这个土族服饰，然后再加上土族的方言啊，感觉真的是变成了土族姑娘。
6: 对，您看今天穿的这么漂亮，接下来我带您去逛一逛，好不好？
3: 好呀，
6: 好，
3: 那您走。
1: 漫步园区，土族建筑，土族民。

0: 族随处可见。土司府内，一场精彩的土族服饰秀甩弦拉开风情大幕，高亢婉转的花儿演唱声声入耳，诉说着土族男女的浪漫情怀。而在开阔的安照广场，一项特色民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土族轮子秋正在惊险刺激的上演。
1: 这是我们轮子秋的表演。2008年奥运会开幕时有所表演，被称为空中芭蕾。您看，它其实最早的原型来源于一个打板车的车轮。侧翻以后呢，小阿姑和小阿物呢在上面转着玩。后面经过我们智者改良，成为今天您看到的能登上大雅之堂的土族轮子秋。
2: 轮子代表的是圆的意思，
1: 对，
2: 然后秋就是秋千，
1: 对，荡起来的秋千。
0: 土族轮子秋主要锻炼人的平衡能力、坚强意志与合作精神，是土族人民勇敢、智慧、团结的象征。在现场土族阿姑们的鼓励下，我决定挑战一下这项活动。
2: 我直接站上就行了吗？
3: 对，两只手抓紧。
2: 哎呀，
1: 站直，手抓牢啊！
2: 好，有点紧张，
1: 别紧张。稍微转一下去，慢一点啊！
2: 哎呀，起速度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可以了！哦，我都不敢睁开眼睛。
1: 好，来来来！
2: 哦，可以了！
1: 好，好，好，好，好！
2: 停了吗？
1: 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好，睁开眼。
2: 哎呦天！等一下，头晕。
1: 来转一下，把你给你转。哎呀！怎么样？
2: 我跟你们说，别看好像速度可能在下面看起来没有那么快，
1: 对，
2: 但是你真的站在上面的时候，那个速度是很快的。一个是害怕，还有就是晕眩，非常强烈的晕眩感。所以这些演员他们能够在上面保持平衡，同时还要做出那么高难度的动作，真的是要从小就是跟他一起
1: 融为一体，
2: 融为一体，对吧？然后日常生活中就是跟他有一个亲切的互动，才可以培养出来。
0: 在互助土族故土园，你随时能收获载歌载舞的欢乐，感受土族人待客的热情。这些流传千年的民俗风情，是河湟文化多民族交融共生最鲜活的缩影。龙王山下灯火流转，村民灯牌演绎千年河湟故事。
4: 青海是家园，心之所向皆是吾乡。
0: 黄河岸边瓜果飘香，农旅融合铺就百姓增收之路。
2: 摘了满满一盒的树莓，这树莓好嫩啊。
4: 对，
0: 宝藏之城

0: 厚重的河湟文脉在民俗传承中生生不息，也在时代发展中焕发全新活力。位于互助县东河乡麻吉村的油嘴湾生态文化景区，是由返乡青年带领村民集体打造而成。这里依托乡村原生态风光升级改造，融田园观光、特色美食、休闲游乐与沉浸式演绎于一体，使昔日质朴的麻吉村成为河湟大地文脉新生的生动典范。走在油嘴湾生态文化景区内，随处可见身着古装与游客互动的演员。
1: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0: 只要完成他们的游戏互动考题，便能获取银票体验特色项目高山魔毯。
2: 我刚刚对了诗，写了毛笔字，刺了绣，完成这些任务之后啊，终于赚够了足够的营养，现在可以去体验一下高山魔毯了。从这上去，走，我们一起去看看。哦，那我就先上一步了啊，再见朋友们。哎，别说，两侧的风景很漂亮哦。看现在稍微有了一些高度以后啊，就能够看到层次错落的田地了，而且还有远处的山脉，很漂亮。
0: 在这高原地区，乘坐高山魔毯能省去爬山的劳累，不到五分钟我便到达山顶。这里不仅有如画的风景，还有一个高空挑战在等着我。
2: 这里就是高空玻璃桥了。你好。

0: 这是海东市引进的第一座高空玻璃挑战桥，它的总跨度约150米，是油嘴湾生态文化景区的标志性高空游乐项目，每年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打卡。
1: 快看我脚下
2: 有一片花海啊！
1: 所以啊，一定要来体验玻璃栈道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的脚下的风景也可以一览无余。
0: 高空项目打卡完毕，景区负责人陶延金大哥邀请我到景区内的美食街品尝海东特色小吃杯口袋。它因形似农家庄粮的毛织口袋而得名，面饼内满是鲜香浓郁的前麻馅料，吃法颇有讲究。
3: 从这边吃的话，人也撒下来，把这个口要分住，然后拿在虎口当中啊，这样就着吃。
1: 还给卷一下。
3: 哎，对。
1: 然后拿在虎口。
3: 哎，对，就这样吃。
1: 尝一尝，
3: 你尝一下。
1: 嗯，有野菜的香味儿、
3: 对。
1: 然后里面放了很多的蒜蓉，是不是？
3: 对，有蒜蓉。
1: 很香，很好吃。外面的这层饼呢，你别看它薄薄的，
3: 对对。
1: 上下牙齿咬的时候还得微微用点力气，然后紧接着呢，里面的馅儿啊。就漏到嘴巴里面去了，还挺好吃的。这个冲击力是很大的，因为有蒜。
3: 对对对。
1: 嗯，好吃的。
3: 嗯，
2: 其实我刚来到这边的时候就觉得麻溪村的自然环境特别的好。你们发展旅游也是好多年前就在考虑了。
3: 对对对，我们是从2016年开始着手做的，由我们村上的返乡大学生带领我们几个村民，就是在这个山湾湾里搞旅游。刚开始的话，这个也没那么顺利，原来他这个村民们就是对这个旅游不太认识，也比较反对，因为人来多了可能是打扰自己的正常生活。我们为了把这种担心去掉，我们就是开办农民夜校，带领我们村上，这个有想法的，还有德高威望的这些老人，去其他旅游景点去参观、去学习，然后改变他们的思想啊。现在你看，在家门口就能务工啊，就能挣到钱了啊。所以说，村民们现在对这个景区也非常认可，也非常支持。
0: 暮色缓缓漫过山野，这席乡土美食也酣畅落幕。陶大哥赶去后台化妆，准备晚间的演出。当景区的灯火次第亮起，属于这片土地的实景演绎就此拉开大幕。西王母献瑞，仙气袅袅，天女散花演绎和黄远古神话。古装情景体验剧与观众热闹互动，陶大哥饰演的将军也在此剧中登场。梁祝化蝶的凄美故事在山间红桥之上婉转诉说，非遗打铁花轰然绽放，万千星火洒向夜空，震撼全场。梦回大明，西树河黄，生动再现先民戍边的艰苦过往，把河黄大地的历史记忆镌刻在这片山谷的夜色里，也为现场的每一位观众留下独属于这个夜晚的美好回忆。油嘴湾生态文化景区以乡村文旅带动村民就地增收，而在海东富民兴业的路径远不止于此。化隆回族自治县的化隆拉面凭借一青二白三红四绿的鲜明特色享誉全国，它的制作技艺入选青海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面馆也开遍大江南北，成为带动当地群众致富的重要产业。此外，海东循化撒拉族自治县的黄河彩兰高原现代农业产业园则打造出以农文旅融合推动农民增收与生态建设的鲜活样本。
1: 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位于黄河边的黄河彩兰产业园，看我身边啊就是一片菜园地了，里面种植了有很多种不同的水果和蔬菜。而且最有意思的是，来到园区我们会发现左边的这些大棚上面啊都绘制了很漂亮的彩绘，游客们呢可以来到这里拍照打卡，我也去拍一张。
0: 黄河彩兰高原现代农业产业园于2014年建设，是青海省蔬菜产业由黄水流域向黄河流域转移的重大举措。 循化县地处黄河岸边，气候土壤条件优良，适宜种植果蔬。目前整个产业园占地2000亩，种植的循化县辣椒、树莓、西瓜、南瓜等27个品种农产品，每年产量7500吨以上。除保障海东市果蔬供应，销售还覆盖青海省西宁市以及甘肃、新疆等地。为了让我直观感受园区果蔬的丰富，产业园负责人马小军大哥给我布置了一个挑战任务。
4: 今天我们做个小小的挑战，我给你15分钟时间，在我们这个产业园区采摘到5种果蔬。要提醒的是，一定要采摘到我们循化县辣椒，循化县辣椒种子是上过太空的。
1: 好的，我看您还给我准备2个篮子、
4: 啊、我给两个篮子，
1: 那我就去完成您布置的任务了。
4: 好的，
1: 一会儿我采完了之后来这找您。
4: 行。
1: 这是一个玻璃大棚，里面种的，哎，这是草莓还是什么呀？哦，树莓，这是树莓，看已经红了，这应该是熟了，我来摘一点。好嘞，差不多了，看，我摘了满满一盒树莓，这肯定算是完成一种任务了，继续。我来室外的菜园看看，刚刚马大哥特地和我交代了，说一定要找到线辣椒。我看看线辣椒在哪儿，细细长长的，哎，这不就是吗？看，啊，来点这个线辣椒。哇，这个辣椒长得真的就跟一条线一样，很形象哦。它是长这样的。看看还有什么蔬菜。
0: 我在田地和大棚里又找到了茄子和葡萄等农作物，采摘任务很快顺利完成。
1: 马大哥，我满载而归啊！看我在地里面找了，应该是不止5个品种的蔬菜。
4: 这么快啊？
1: 用了多长时间？
4: 不到10分钟。
1: 不到十分钟，因为这个地里面我发现它每个菜地其实种类种的很多，而且相隔都很近。
4: 对，
1: 是吧？所以我去到里面之后，就很快找到了5种了。
4: 对，
1: 这是树莓，树莓，然后南瓜，
4: 贝贝南瓜，
1: 看一下，这是贝贝南瓜哈。然后这是茄子，还有
4: 鲜辣椒也找到了。
1: 这个是线椒吗？
4: 对，这就是鲜辣椒。我们这个典型的特征就是3万1个，就是循化鲜辣椒的一种。
1: 辣椒你们本地人怎么吃啊？这种品种？
4: 像这个鲜辣椒的话，就切断以后用牛肉焯，简单的焯一下就行了。就特别好吃，香而不辣。
1: 您之前提过说这种鲜辣椒上过太空，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4: 这个是2025年。
1: 2025年，那现在种子回来了吗？
4: 还没有，我们也期待这个新品种回来以后进行试种。
1: 线椒也找到了，然后还有2种葡萄。
4: 葡萄。
1: 好，然后树莓尝一尝吧。
4: 我帮你。
1: 这树莓如果在北方买的话是相当贵的。
4: 对，
1: 如果到了超市的话，一小盒的话，你们的售价是多少？像这样子，
4: 像我们这边大概是40块钱左右。
1: 尝一尝。这树莓好嫩啊。
4: 对，因为特别新鲜，刚摘的。
1: 对，这个树莓呢稍微有一点点酸，不过它树莓的香味是很浓郁的。
4: 是的，这个品种也是我们这个当地这个特别受欢迎的一个品种。叫秋莱斯。这个品种，所以就是我们种的也比较多，这个品种。
0: 近5年来，黄河采兰高原现代农业产业园实现产值约1.51亿元，园区吸纳320名当地农户就业，年人均收入达23000元。此外，园区积极响应青海省青青黄河生态旅游带建设号召，把黄河生态风光、高原田园景观、河黄农耕文化相结合，吸引了大批游客来到黄河岸边观景采摘。
1: 马大哥，我们身后现在看到的就是黄河水了。
4: 是。
1: 哇，颜色真的是太漂亮了，尤其是跟身后丹霞地貌相互辉映啊，感觉它的河水就更蓝了。
4: 对的。
1: 今天有点微微下雨，晴天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呀？
4: 晴天的时候黄河水更美，
1: 更蓝一些。
4: 河水很清澈，就是那种碧绿的颜色。像以前的话，我们这边的黄河水没有这么清。这两年就海东市全力推进这个生态旅游保护，我们看到的山两岸的山都绿了，河水慢慢变清了。
1: 所以青青黄河不仅是海东地区的生态名片，现在也成为了一张重要的文旅名片了。
4: 是的，
0: 一捧彩陶泥。

泥土藏着四千多年前的人间烟火，一湾青青黄河载起今朝百姓的盛世欢歌。行走海东，我们邂逅了喇嘉遗址跨越时空的温情，瞿潭寺民族相融的古建丹青，也感受过油嘴湾山间流光夜戏，黄河彩蓝满园香甜瓜果。古老的河湟文脉从未封存在博物馆内，山河之间各族文化多元共生，千年根脉薪火相传。海东，这座河湟大地上的宝藏之城，正静候八方来客共赴一场意蕴悠长的

0: 我叫张帆，是一名常年在深海拍摄的黑水摄影师。2015年，我在印度尼西亚科莫多国家公园拍摄的海龟入围了美国国家地理全球摄影大赛中国赛区的最终阶段。当我在一个峭壁上遇见这只海龟时，它正在自顾自地啃食着海藻，不搭理我。我在它身旁守候了许久，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站在它身旁等着它抬头注意到我。更动人的时刻是夜潜，把诱导灯关掉之后，你会发现周围许多生物都带着生物电光，而且颜色亮度都不一样，有的像流星，有的像恒星，各种奇妙的物种靠着光寻找食物，也借着光邂逅生命中的另一半。所以在我心目中，漆黑的深海就是一片星空，每一次下潜拍摄都仿佛在宇宙繁星中遨游，那是语言无法描述的平和、宁静和浪漫。发出自己的光，让深海生物看见彼此，说出你的故事，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黑水摄影师张帆，我在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周薇，我在南海之声。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自贸港》。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3: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目前中国秋粮收获正加紧推进，中国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四成。记者从中国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中国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过21亿人次。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九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较八月末下降381亿美元，降幅为1.11%。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这一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实现稳步增长，产业全链条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在西北、华北和东北建设防护林的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年多来，累计完成新造、改造、成果巩固等建设任务2.65亿亩。今年，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已全面启动三大片区两年集中攻坚行动，确保2027年完成70%建设任务，2030年全面完成攻坚任务。记者从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获悉，老年人照料设施建筑设计标准已于近日完成局部修订。此次修订完善了医养结合、康养结合以及防疫设计、老年人日间照料设施等相关规定。截至10月6号，今年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记者从昆明海关获悉，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已运送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人民币，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品类达3900余种。记者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获悉，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郭秀兰于10月7号去世。

0: 逝，享年94岁。截至目前，由南京市侵华日军受害者援助与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协会登记在册的在世幸存者仅剩20人。第78届法兰克福书展7号在德国法兰克福开幕。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组织80余家中国出版文化单位在本届书展亮相。书展的中国联合展台参展面积为336平方米，共展出3000余种、4600余册精品图书。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从肉蟹堡到香辣蟹，青蟹是备受消费者喜爱的海鲜佳肴。长期以来，凭借生长迅速、经济价值高的优势，青蟹在南方沿海养殖业中占据重要地位。但种苗供不应求，始终是制约产业发展的关键瓶颈。如今，宁波大学科研团队与连云港企业合作，创新温控促熟等核心技术，首次在长江以北地区实现青蟹种苗的规模化繁育。那么，青蟹南蟹北养究竟是如何实现的呢？这又将为现代渔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怎样的新范本？作为中国南方及东南亚沿海广泛养殖的传统品种，青蟹养殖领域又有哪些国际合作呢？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一起来关注相关内容，欢迎您持续收听。
3: 与960万平方公里陆地面积一样，我国主张的管辖海域面积达300万平方公里，处处都是最美的风景。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如何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如何与周边国家共同开发海洋合作新领域？如何做到靠海护海？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正在播出。

0: 青蟹学名拟学青蟹，又叫鲟，是梭子蟹科中体型最大、生长较快的名贵海产蟹类，也是传统出口水产品和主要养殖品种之一。其肉鲜味美，营养价值高，是深受人们欢迎的珍贵海鲜。近年来，青蟹养殖范围逐步扩大，养殖苗种需求持续增加。近年来，宁波大学海洋学院的科研团队在江苏省连云港市实现青蟹苗种百万级规模化繁育，成功实现南蟹北养，也就是到长江以北地区来进行规模化繁育和养殖。那么今天的节目，我们就邀请到了宁波大学海洋学院研究员刘磊先生，请他来跟我们讲讲小螃蟹大产业的故事。刘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刘先生，可能有的听众朋友对于这个青蟹并不是很了解，那么青蟹到底是一种怎么样的螃蟹，都有哪些经济价值，想请您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青蟹是我们这个目前我们国内三大经济蟹类之一，就是中华绒螯蟹，就是我们常吃大闸蟹是一种，然后三幼梭子蟹，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梭子蟹是一种。这个青蟹呢，就是拟学青蟹呢，就是我们南方的一个主养的一个经济蟹类。
0: 那我们平时吃的青蟹主要就是拟学青蟹这个品种。
1: 那这个蟹呢，就是说长得呢个头也比较大啊，就是这三种经济蟹类中最大的，个体最大的，然后呢肉味也比较鲜美，营养也很丰富。一直以来呢，也都是这个我们国家这个老百姓，尤其是南方的这个长江以南的各个省份的老百姓啊，比较喜爱的一种这个蟹类食物啊，这个非常好的一种蟹类食物，经济价值比较高啊，这个价格呢，这个每年的价格呢也比较稳定，是这样的。
0: 咱们的这个青蟹啊，是三大蟹种之中个体最大的，然后它肉质非常的鲜美，营养很丰富，经济价值非常的高哈。那咱们研究团队当初为什么会锁定青蟹进行培育养殖呢？
1: 这个呢，还是根据我们这个国内的这种产业需求吧。因为青蟹呢，就是说这个物种来讲呢，就是这个国内需求也是比较大的啊。我们每年呢，我们国家的这个青蟹的这个需求啊，大约在25万吨到30万吨，捕捞产量呢还不到10万吨。所以说呢，它这个总体的这个产量跟我们国家的这个需求啊，有一段差距啊，就是处于这个供不应求的一个现状。这个需求比较大，估算啊。那么这个缺口呢，目前呢，主要还是通过这种从国外啊，从东南亚、这种进口的青蟹来弥补。但是呢，这个进口的青蟹呢，它这个质量呢就不如我们国内养殖的这个质量好了。你进过来以后呢，它这个品质各方面就都不行了。所以说呢，我们针对这个产业的一个需求吧，还有国内的一个市场的一个需求吧，就是针对这个蟹的这个一个是苗种的繁育，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养殖的技术，展开一个攻关啊，是这样的。
0: 咱们国内市场对这个青蟹的需求是有缺口的哈。那您所在的这个宁波大学科研团队，是联合了连云港企业，是首次在江苏成功的实现青蟹苗种的规模化繁育。那同时呢，这也是我国首次实现青蟹苗种在长江以北地区的百万级规模化繁育。那当初咱们为什么会考虑到长江以北地区来育苗来养殖青蟹呢？
1: 好的。青蟹呢，这个它的目前的这个繁育技术啊，目前我们就是就是它这个养殖的这个苗种的供应啊，主要还是以这个捕捞这种野生的蟹苗为主。那么人工的这种苗种繁育技术呢，这个之前的时候一直是不太成熟。无论说是在这个南方还是北方，北方的时候，因为我们之前这个北方是没有进行一个青蟹的一个养殖和繁育的。那么南方呢，这个主要的养殖区域呢，它这个苗种的供应啊，还是以这个野生的青蟹苗种，就是从这个海上捕捞这个野生青蟹苗。但是呢，这个野生青蟹苗呢，它有时候就是不是很稳定。有的年份呢，这个野生的青蟹苗啊，这个比较多啊，那么这个价格就比较便宜。那么有些年份呢，这个苗少了，那么它就比较贵。 就是说它这个苗种的供应啊不是很稳定，另外呢就是直接导致了它这个价格也不是很稳定啊，有时候特别高，有时候特别低。那么对养殖户来说呢，低的时候还好，那么高的时候呢就增加了这个养殖户的成本。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个野生蟹苗啊，它这个品质也不一，质量不均
0: 参
1: 匀。
0: 差不齐，
1: 那么对，参差不齐，质量参差不齐。那么有时候呢，你捕来这个蟹苗呢，质量是非常好的；有时候呢，因为它是野生的，它在这个野生环境当中啊，容易感染一些细菌啊、病毒啊等等。所以说呢，就是这些呢，就是说，如果说养殖户买到这样的蟹苗呢，也会对这个养殖生产呢，造成一定的损失。这个我们也估算了一下，我们国内整个的这个苗种需求啊，大约在20亿尾到30亿尾之间。那么所以说呢，一方面呢，就是根据我们这个青蟹的这个养殖，产业的一个需求啊，就是需要我们就是突破这个人工的这种苗种的这个育苗技术。另外一个呢，就是从这个产业，从这个前景上来讲呢，这个20亿只到30亿只的这个产业的这个苗种需求啊，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市场啊，很大的一个市场，具有很大的一个经济前景，是这样的。
0: 刚刚咱们提到这个百万级规模化繁育，百万级规模是什么意思？又意味着什么？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这个刚才我也介绍了，就是在我们北方，就长江以北地区啊，以前的时候，这个包括青蟹的养殖也好，包括这个繁育也好，是都没有的。那么从2017年开始啊，我们这个团队呢，就在这个山东的东营啊，开始了一个就是试养这个拟学青蟹。那慢慢呢，就是从山东啊到江苏这个沿海啊，慢慢的就是山东、江苏的沿海，像这个黄河口的这个东营啊、滨州啊，我们江苏的一些沿海的一些地市啊，你像这个连云港啊、盐城啊、大丰啊这些地方啊，这个慢慢呢就是这个青蟹的养殖面积在持续的一些增长啊，从一开始就是零，可以说是养殖面积和产量都是零，逐渐增长到呢现在的这个养殖面积接近于20万亩啊，那我们这个逐渐呢，把这个养殖青蟹的养殖技术啊，就是推广起来了。那么养殖技术推广起来以后呢，就是说这个相应的这个苗种啊，也有需求了。那么现在目前呢，北方养殖的这个苗种啊，大部分是从南方运到北方去，因为运输的过程中呢，就这个苗种运输的过程中呢，它会，这个造成一定的苗种的一些死亡啊，它可以运输，但是苗种的这个成活率就不高啊，运过去以后呢，这个苗种的活力也不行。所以说呢，为了这个北方的这个青蟹产业的一个发展呢，我们必须要突破，就是在北方的这种苗种的这种当地的这个苗种的一种供应啊，苗种的一种这个人工育苗技术的一种本地化啊，就是北方的一种本地化。那么刚才我也说了，在这个南方呢，这个人工苗种的繁育技术呢，也没有完全的特别的稳定，但是呢，随着我们近几年的一个技术攻关呢，这个可以说这个苗种的这个青蟹苗种的繁育技术呢是越来越稳定的。那么我们把这个技术啊，就是移植到这个北方以后呢，也充分的结合了一些北方的一些优势。你比如说，北方呢，因为它对这个有一些这个饵料啊，像这个轮虫啊、蠕虫啊、这个藻类啊等等，哎，这些呢就是北方这个它这个水产养殖的一些优势所在啊。它们以这个相关的这些青蟹苗种这个育苗的时候所需要的这些饵料啊、轮虫、蠕虫啊、藻类等等，这些呢品质非常好啊。那么我们利用北方的这个优势呢，饵料优势呢，加上我们南方建立的一些这个青蟹的繁育技术，那么我们就突破了这个青蟹的北方繁育技术。那么之前呢，在北方只有就是很多这个零零散散的这个试点的这种苗种的这种繁育，但是呢没有达到一定规模。我们所说的这个百万级呢，就是说如果说你实现了一百万只的这种育苗的这个数量，那么你可以称得上是规模化了。那么这个就是，如果说这个数量比较稳定的话，一年有几百万的这个以上的这个苗种产量呢，就能实现了这个比较稳定的啊规模化的这种啊持续的苗种的供应。那么对于我们这个养殖户的这个苗种的需求也好，或者是将来呢，我们对这个北方的这种新品种适用于北方养殖的新品种的这个培育也好，那么这个呢就是一个苗种的一个基础吧，啊，是这样。 对。
0: 刘先生，您刚才提到了这个北方的饵料品质很好，那除了这个饵料方面，那在养殖过程当中，我们都面临着哪些技术方面的瓶颈问题？那同时，团队又是在养殖过程中如何去解决这些问题，从而实现突破的呢？
1: 刚才也说了，这个青蟹它本来就是一个南方品种嘛，长江以南地区才有的，哎，就是自然分布情况下呢，它是一个南方品种，它在北方呢，它没有办法呢，就是自然情况下越冬，就到冬天的时候温度降下来以后啊，它就冻死了，它没法在这个北方就是一个这个连续的一个越冬，哎，所以说呢，它以前的时候是北方是没有养殖的。那么就是随着我们这个国内的这种养殖的这种需求啊，这个市场的一种需求啊，我们南方的一些主养区啊，就是像浙江啊、福建啊、广东啊、这个广西啊等等这些地方，这个养殖青蟹的这个青蟹养殖面积已经达到极限了啊，也就是说呢，在现有的养殖面积条件下呢，这个养殖技术没有明显突破的情况下呢，养殖产量啊已经达到极限了，已经没法在这个对我们这个产这个青蟹的这个需求缺口啊进行一个弥补，那么这就这个正好呢，这时候呢就是北方啊，北方的这个水产养殖产业啊，特别是这个虾蟹类的啊，就是说需要我们引进一些高价值的一些品种。
0: 把青蟹引进到长江以北地区来繁育和养殖。
1: 相对于我们其他的一些虾蟹来讲呢，我们青蟹的这个价格刚才介绍了，也是比较稳定啊，价格也比较高的。那么正好呢，它有北方呢也有这个需求，所以说呢，我们就是说南方的这个高价值品种和它这个产业需求，加上北方的这种急于引进这个高价值品种的这种产业需求，这个相互结合啊，就促成了我们这个南蟹北养这个事情。因为北方呢，它以前没有这个品种，所以说呢，它也就不存在这个养殖的技术和这个繁育的基础。那么从我们将这个蟹移到这个北方以后呢，我们发现呢，就是说，要想把这个蟹啊在北方养好呢，主要就是能解决以下几个问题就可以。第一个呢，就是种，就是说目前呢，北方呢，就是刚才介绍了，没有适合于北方养殖的品种。第二个呢，就是一个苗。那么你要想在北方把这个产业做起来，就是，让这个青蟹产业呢持续的一个发展，你必须要有北方的适宜的这个苗种的一个供应，一个稳定的一个苗种的供应啊。那么这个苗呢也是一个。第三个呢就是养殖的一个技术啊，因为这个刚才介绍这个青蟹呢，它这个对这个温度啊有一定需求啊。以前呢就是在长江以南呢，它这个温度比较高，养殖周期呢比较长啊，这是它的一个养殖上的一个需求特点。那么到北方以后呢，北方的这个温度呢，相对来说呢，养殖周期就比南方要短啊，就是春天的时候啊，这个升温升得比较慢，哎，所以说呢，这个北方的这个青蟹养殖的话，你放苗啊，肯定比南方要晚，我们也估算大约晚个20天左右。那么到了这个秋天呢，反而北方的降温呢，又比南方要早啊，又要早20天左右，所以整个的养殖周期啊，就是说对这个青蟹来讲，它就差别有就将近这个三四十天，至少是三四十天。那么在这个养殖周期比较短的情况下，哎，你怎么把这个青蟹养好啊？这是一个问题。那么最后呢，就是说养殖模式的一个缺乏，就是说这个北方呢，它本来固有的一些品种呢，在南方呢可能没有啊。那我们把这个青蟹移植到北方以后，如果说我们想发挥出来这个青蟹的最大的养殖效益，那我们可能也要跟别的品种啊进行一个混养。那么它跟什么样的这个北方的固有的品种进行混养比较好，能够产生最大的效益啊？这也是我们一个这个突
0: 需
1: 破
0: 要
1: 的一个
0: 去
1: 地
0: 解
1: 方，
0: 决的问
1: 就是养
0: 题，
1: 殖，对，就是养殖技术和模式。再就是其他的，你比如说啊，这个北方的一些饵料品种也跟南方不一样，是吧？就是饵料啊，就是饲料饵料这些问题，对，都是我们需要攻关的一些问题啊。主要呢，就是概括起来呢，就是说南蟹北养呢，这个产业技术的一些难点呢，就是种、苗啊、养殖技术和模式这三个方面。
0: 那您提
1: 对，
0: 到的这几个养殖的问题，比如说养殖周期短啊，还有一系列的问题，现在都已经解决了，是吧？
1: 对，我们就是从2018年开始啊，就是陆续的对我们发现的这些实际的养殖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啊。 开展一些科研攻关。那么我们呢，就是依托于我们国家一些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那就是这个当地啊，这个山东啊、江苏这边啊，当地的一些政府啊，给我们一些支持的一些项目啊，科研项目，依托这些科研项目，那么针对我们刚才讲的这些相关的技术难题啊，还有一些产业问题啊，展开一些技术攻关。那么我们相当于是把这些主要的这个技术都突破了啊，是这样的。
0: 养殖技术现在已经解决了，那我们想知道会给整个产业链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我们举个例子吧。那一方面，养殖户能不能挣到更多的钱？另一方面，咱们的这个北方的消费者是不是就可以吃到更加新鲜、更加便宜的螃蟹了呢？
1: 对，这个也是我们，所以说我们这个进行南蟹北养的一个终极的目的吧，就是从我们这个南蟹北养这个事情开始以来呢，我们突破了这个青蟹的苗种繁育技术啊。那目前呢，我们这个苗种啊，除了供应这个江苏啊，像我们的连云港这个苗种啊，除了供应这个连云港本地以外呢，我们这个苗种啊，也销售到这个像山东啊，这个浙江啊。甚至是广东啊，我们这个苗啊，卖到好几个省份，那么就是说这个也对这个苗种的这个需求啊，养殖苗种的需求啊，这个供应啊，也满足一定的这个供应。那未来呢，我们会继续扩大这个产量。另外呢，就是这北方的这个20多万亩的这个青蟹养殖面积啊，产量呢也是突破了将近这个3000吨啊，3000吨。那么这个概念呢，就是说这个也是给我们这个国内的这种缺口啊。进行了一个弥补啊，进行了一个补充，所以说对整个的这个青蟹产业链来讲呢，就是从苗种啊到这个青蟹的这种国内的需求啊，这个都有所缓解啊，都有所缓解。那么随着未来呢，就是整个的这个北方市场啊，北方青蟹养殖产业的这个兴起啊，我相信呢，就是越来就是对我们整个的这个国内的这个青蟹产业啊。就会变得越来越好啊，就是说整个的这个产业啊，就是补充的越来越好吧。另外呢，就是从这个青蟹的这种消费上来讲呢，不论是北方的消费者还是南方的消费者呢，肯定是吃到了更新鲜、更便宜的这个青蟹啊，这样的。
0: 我们的养殖户能赚到更多的钱，我们的这个北方的消费者也能吃到更新鲜、更便宜的螃蟹哈。那青蟹是东南亚和中国沿海广泛养殖的这种传统海鲜的品种。那根据您的了解，在青蟹养殖领域，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有着哪些国际合作呢？
1: 这个之前呢，我们也去这个菲律宾啊进行过调研，那么另外呢，我们也通过这个一些国际性的合作啊会议啊，也对这个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像这个越南啊、这个缅甸啊，还有这个菲律宾啊等等啊这些国家的这个青蟹养殖产业的发展情况，也有过一些了解。那么主要呢就是说在这个青蟹的这种苗种需求上啊，我觉得是大家存在一些共性的一些问题啊，就是也是大部分东南亚这些国家，大部分也是以这个野生的这个青蟹苗种为主啊，就是捕捞野生的青蟹苗为主。所以说呢，我们在国内呢突破了这个青蟹苗种的这个繁育以后呢，我们可以把这个苗种呢，人工这个苗种啊，布置到这个东南亚啊，进行一个技术的一个推广或者苗种的一个销售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在青蟹的养殖技术方面呢，目前我们了解东南亚这边的国家呢，它的养殖呢，这个养殖的这个技术也好啊，养殖的模式也好，相比较我们国内而讲呢，总体上来说效率还不是特别的高。那么他们呢，主要还是一种半野生的一种养殖方式，跟我们国内这种精细化的这种池塘养殖啊，这个还是有些差距啊。他们一般呢是在海边啊，像这个红树林啊，或者是在海边啊，就围住一个池塘，围住一个池塘。我们叫围子啊，就是大体呢，就是在池塘呢，就是在海边呢，围住一个面积的一个区域啊，像饵料投喂啊，包括一些这个平时的一些精细化的管理啊，那么跟国内还是有些差距的啊，所以说它相应的这种产量也就不高。像东南亚国家这些地方呢，我们可以把我们国内的养殖技术啊，也进行一个输出啊，就是说我们国内的养殖技术啊，比较先进的养殖技术，也可以跟东南亚一些国家呢进行结合。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相应对这个青蟹的一个产品来讲呢，我们目前呢，这个青蟹的销售啊，主要还是卖这个活蟹的啊，卖这个活蟹的，卖这个青蟹的这种膏蟹，或者是肉蟹啊，以这个销售为主。那么在东南亚呢，它 它有一些国家呢，像缅甸啊，像这个马来西亚等等一些国家呢，它会生产其他的一些青蟹产品，比如说软壳蟹，就这个软壳蟹呢，就是青蟹刚蜕完壳以后，身体发软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呢，它这个青蟹呢，就是说这个身体呢比较柔软。另外呢，它蜕壳的时候呢，把这些脏东西都蜕掉了，就是说这个另外呢，这个软壳蟹呢，它这个营养价值也比较高，它这个已经形成一个产业啊，就是这个用青蟹来做这个软壳蟹呢，目前呢已经这个软壳蟹产品啊已经销往全世界，目前呢这个软壳蟹的这个产品啊，在国内啊也有销售啊，但是呢就是国内啊我们这个老百姓啊对这个软壳蟹的了解啊不是很多。所以说呢，就是东南亚呢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这个青蟹的一些产品啊，我们也可以这个引进过来啊，或者是就是通过这种技术的融合也好啊，或者是就是降低相应的这种养殖，或者是软壳蟹生产的一些这些成本也好啊，互相结合，那么共同推进这个青蟹产业的发展吧。
0: 那
1: 对
0: 我们
1: 对。
0: 也希望咱们的科研团队呢，今后可以研制出更多的跨区域性的水产品的养殖技术，在丰富我们老百姓餐桌的同时，也能让大家享受到更多物美价廉、新鲜味美的这个水产品。好的，非常感谢刘先生接受我们本次的采访，刘先生再见。
1: 感谢感谢。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我们的频率是海口 FM 96.8，文昌 FM 107.0，琼海 FM 102.0，万宁 FM 95.0，三亚 FM 89.1，东方 FM 90.8，儋州 FM 101.5，五指山 FM 96.6。三沙 FM 101.0，你也可以登录。

我们的网站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vscs.cri.cn， 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关注行走自贸港收听节目回放。你还可以关注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与我们进行互动，我们期待您的参与。听众朋友，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稍后也欢迎您持续关注，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游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在中国山东德州，有一座苏禄王墓，墓的主人是古代菲律宾南部岛国苏禄国的国王。16世纪的中国航海工具书《顺风相送》里，曾记录中非之间有5条航线。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苏禄岛成为中国往来东洋、南洋的交通枢纽，并见证了几百年来繁荣的南海海上贸易。1417年夏天，苏禄国国王率领340人组成的使团，乘西南季风，沿东洋航线，开始了上万海里的中国之行。在中国的27天里，苏禄王一行得到了大明王朝空前的礼遇，更在中国的风土人情里找到了家的亲切。可惜返航时，突发疾病的苏禄国国王在东北季风中不幸倒下。苏禄王死后，留下的守墓人渐渐融入中国的多民族大家庭。此后，虽历经朝代更迭，中国人对苏禄王墓的祭奠却从未终止。600年前的旧时明月，也早已在似水流年中和光同尘，成为中非两国民心相通、文化交融的一段佳话。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倩，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我们跟随总台主持人刘洋和医学专家一起来关注皮肤健康方面的话题。

0: 各位好，我是总台主持人刘洋，很高兴今天呢和大家聊这样一个关于皮肤健康的话题。谈到皮肤这样一个话题呢，首先第一，它是全生命周期，因为我们呱呱坠地开始啊，皮肤就起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安全屏障的作用哈。我们想一想，比如说眼睛，哎，受到外来刺激，一阵冷风来的时候会怎么办呢？眨眼睛，闭眼睛，没错，用上眼睑的皮肤来抵挡住寒冷。再有一种感受是，比如说我们皮肤某一块破皮了，是不是稍微温度高点的水或者冷一点的冰块都会感到格外刺激呢？这就是皮肤在我们一生相伴的过程当中，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对外抵御的安全屏障。所以第一，它是一个安全屏障。第二，说到皮肤这个词儿，刚才其实在节目当中谈到很多了哈，关于衰老，关于皮肤的外观，它和美和健康都有关了。那这样一个话题可以说男女老少都可以关注到。今天这样一个话题，我们将邀请中西医两位专家。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来到现场的两位嘉宾，一位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皮肤性病科主任医师周平主任，一位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池慧燕。首先第一个问题啊，我们说这个秋高气爽，景色宜人，同时呢，这个尤其北方风一大啊，就感觉这个皮肤开始干燥了哈。说起干燥这个问题呢，有些人不仅仅是这个环境导致皮肤干燥，还有些人呢天生皮肤干燥。所以现在有种流行的方法，说是以油来养肌肤啊。我们看很多广告嘛，说那个面霜能够更厚些、更油润一些，来抹肌肤抵御寒冷。当然，从一个男性来说，我平时也感觉到进入到这个秋冬季之后，我们面霜会选择稍微厚一些的，因为比如说到夏季的时候一厚用了之后感觉很糊脸啊，通俗说糊脸。那么从保护皮肤的角度来说，周主任您先给大家说说，是不是这个对干燥肌肤越去用油养越好，还是可能这个适得其反？
1: 对于干燥呢，敏感型的皮肤呢，就是如果是涂的油啊，这个很厚重哈，其实呢并不一定很好，因为这个涂的油脂呢比较厚呢，它主要是起到一个隔离作用啊，封闭作用，就是把这个外界的环境啊跟这个皮肤呢隔离开。如果是皮肤相对比较敏感，或者是有脂溢性皮炎呢，有痤疮啊，有激素依赖性皮炎呢，这种比较敏感的皮肤呢，这些过度的油脂呢可能会对皮肤有一些影响，就是应该是适度的保湿，涂油，特别是含有一些就是功效类的这个能够对敏感性皮肤比较友好的护肤类品种更合适。当然了，最终呢还是以这个个人的体验你抹了之后对这个皮肤是不是有反应，如果觉得挺合适挺 OK 的，那就可以继续使用如果是用了之后觉得会加重或者有不舒服那就应该停用。
0: 刚才说两个很关键的词儿，我记住了，一个是要适度这个其实我们在节目里边经常提到，无论是生活的这个作息要有节律适度饮食要适度，您今天谈到了用护肤品也得适度。
1: 对，
0: 第二个就是因人而异其实这个包括中医也特别谈这个就是因人去辩证论治您刚才说这因人而异，确实是，就是每个人他可能无法从咱们这个目前来说，不知道医学当中有没有标准来定，就是几级干燥用几级润，可能都没有吧？
1: 没有，
0: 对吧？
1: 这是。
0: 所以这个过度，它这个过度性就是，什么时候就是舒服，自己感觉适合，这可能是您刚才说最重要的一点。
1: 对，是这样的。
0: 对，这是我们首先开篇的一个话题跟这个气候有关了。另外一个话题呢，说这个过去在念中学的时候脸上长痘爆痘的时候，大家都想怎么样把这痘给抑制住，用各种药。但其实呢，后来发现，我们生活当中还是有不少成年人在工作以后还是面对了一些这种痘痘的烦恼中医怎么看这个问题？因为我知道开始的时候就说了皮肤不仅是一个很重要的屏障跟美

0: 也很有关系。同时，中医我们呢说这个望闻问切嘛，
1: 对，
0: 望就很重要了啊。一眼看上去这个人精神怎么样，肤色怎么样，就是中医判断的一个方式。
1: 嗯，
0: 那您给大家说，从中医来看，脸上长痘，成年人到底是什么问题？
1: 其实长痘它不仅仅是一个皮肤的问题，中医有一句话叫“由诸内必行诸外”。
0: 嗯，
1: 如果呢我们这个脸上就反复的长痘痘的话呢，一定不仅仅是皮肤的问题，而是内在脏腑气血失调的一个问题。大家都知道，有的时候我们比如说饮食上不当，如果容易吃辛辣、刺激、甜腻、厚味的这些东西的话呢，然后呢脸上就容易出油，就容易长痘。有的时候的话呢，我们比如说熬夜压力大，它会导致一个肝郁化火，它也容易长痘。还有一些成年女性的话呢，哎，她这个说，哎，我生活啊什么作息已经很好了，但是为什么还是长痘？但是呢，它会伴随着比如说一个月经不调，然后呢，比如说一些局部总是反复的长痘，比如说有的人只有下巴这种反复的长痘，它可能的话呢，就是这种跟肝郁啊、冲人失调有关系。所以的话呢，通常的话呢，成人长痘它不像是这种青少年长痘单纯是因为激素啊的分泌水平啊、油脂旺盛啊，或者是一些感染所导致，而是呢就是它可能是体内脏腑的一种表现。通常的话呢，就是说当我们成人反复长痘不好的时候，那我们就要考虑是我们比如说可能是不是湿热所导致，是不是这种肝郁化火所导致，还可能是不是痰湿所导致，甚至呢气血瘀滞所导致的。因此的话呢，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可以就是说，哎，来调一调我们的这个体质，然后呢根据这个病因，然后呢来选择一个合适的一个方法。而且的话呢，同时的话呢，在这个但是呢我们也不介意就是说啊，有的人说，哎呀，我这个长痘就上火了，我就吃这种苦寒的这种清凉的这种反复的去吃，实际上这样的话呢反而会伤脾胃。因此的话呢，就是当我们出现这种问题，那我们还是最好是求助于医生，让我们当医生来帮我们辨一辨证，然后选择一个合适的方法，这样呢才能取得一个更好的办法。同时的话呢，我们在日常的这个生活中呢，确实呢成人也是要注意，比如说要注意作息啊，要调节情志啊，然后的话呢要运动啊、出汗啊，这些呢其实呢都是会有利于这种预防痘痘的产生的。
0: 嗯，刚才说到这样一个由内而外调理皮肤健康，
1: 嗯，
0: 其实我们原来在节目里边说啊，中医的这个理论当中说肺和我们的皮肤有直接的关系，我们后面可以来说，尤其是秋季我们说养肺嘛，怎么样在养肺的过程能够让我们的皮肤更健康。刚才其实施主任谈到了说，成年人这个激素水平的问题，包括这个由内而外的健康，我们说了，哎，在皮肤是一个直接的表现。那说到表现呢，我前面其实铺垫了一下，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所以您二位这科室肯定平时接触一部分是有一些疾病困扰的，还有一部分呢可能是对于自己的这个外在美啊也很在意的，比如我们在节目当中谈到这个皱纹啊、肤色啊等等，哎，就迎来一个话题了，防晒的问题。防晒问题其实过去可能我身边啊只有女性同志比较在意哈，然后抹防晒霜啊，那时候我上学的时候就看大学同学抹防晒霜出门，说去旅游景点一看，哎，很多这个亚洲人都是特别讲究这个防晒，打着伞出去，那说很多那个欧美人啊就是直接暴晒啊，暴晒之后，后来我做了健康中国节目之后得知啊，这其实很容易导致皮肤癌啊，这是暴晒。那回到生活当中，我们讨论这个话题，一般在这个通勤的这个过程，比如说无论是公共交通啊还是自己开车啊、骑自行车等等，我这个晒的时间不是特别长，是不是就不用防晒呢？
2: 其实啊这个还是需要防晒的
0: 啊。
2: 为什么呢？因为虽然晒的时间不是很长，但是它有一个日积月累的作用啊，因为长期就是成年累月的这样的话呢，它实际上就是晒的部位跟这个不晒的地方有明显的区别，啊，就是这个光老化就是构成我们皮肤老化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当然另外呢就是我们的年龄的增长啊，这个年龄增长是无法控制的，但是这个日光紫外线照射导致的这个皮肤的老化是我们可以预防的。因此呢就是这个外出啊，首先是物理防晒，就是戴帽子打伞啊，涂防晒霜啊，这个就是很有必要的，就是对于防止我们的皮肤的老化出现皱纹啊、色素沉着、色斑都是非常关键的，应该坚持 对于日常的通勤，包括阴天呀，骑自行车呀，还有开车，也要注意防晒。
0: 阴天也要防晒。
2: 阴天也要注意防晒。
0: 怎么说呢？
2: 它主要是由于这个紫外线当中呢，有一种长波紫外线，它是可以穿透的，这个穿透玻璃，就是能够照射到皮肤，它是可以引起这个老化，皮肤老化出现这个皱纹，你像我们注意观察的话。生活在高原的，比如说青藏高原的人，他如果是不防晒的，和我们内地的同样的年龄的人，他的皮肤的这种老化程度会有明显的差别，就说明这个紫外线这个对皮肤的这种损伤，它会引起这个皮肤老化，就是皱纹色沉等等一系列的这种表现，所以说为了我们的皮肤的美观，为了防止皮肤癌，我们应该注意防晒。
0: 注意防晒，尤其刚才说到一个观点，其实慢慢我也是因为做这个健康节目才知道，看您说这个在阴天也要防晒，我一开始特别不能理解，我觉得这是用现在这个网络梗说矫情哈，不是没有太阳吗？那刚才您说的这个，比如长波短波，可能不是我们肉眼判断，就是有没有太阳就需不需要做防晒这个问题哈。
2: 对，长波紫外线它是可以穿透这个的
0: 啊，
2: 穿透玻璃啊，
0: 就很厉害，
2: 很厉害，
0: 而且隐藏得很深。
2: 对，
0: 另外就是说这个，您说物理防晒这个问题，我也替大家问一下这个问题啊。在这个专业的这个如果数据支撑的，或者你们平时的案例当中啊，就是说我比如说抹了隔离霜之后啊，还需要做这样的，比如说打伞呀，或者戴口罩啊这样的一些。物理隔离嘛，就是或者说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物理隔离和我们抹这些防晒霜哪个效果更直接？
2: 这个呢，其实如果是涂了防晒霜呢，我们就没有必要再去
0: 捂着它，
2: 再去捂着它了，因为那其实就是双重的啊，这个其实是
0: 有点多余了
2: 啊，多余了啊。我们呢，就是如果简单来讲，就是物理防晒就是遮挡，就不要被晒着，这个是也是挺好的。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你就涂防晒霜，这个效果也是不错的啊。
0: 对于男同志，尤其运动的时候，你要如果抹着那个防晒霜还是有点糊的话哈，可能跟您刚才说那个因人而异有关，就是别人觉得这个在脸上涂还不油腻，但可能我觉得油腻。但是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就是如果您觉得防晒霜油腻的话，您可以尝试着戴防晒口罩哈，戴着帽子或者戴墨镜出去，
2: 对
0: 对吧？
2: 对对，
0: 而且我据我所知，好像这个太阳晒对眼睛也不太好，
2: 对白内障
0: 啊，对吧？
2: 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对老化。
0: 行，所以大家这个防晒工作啊，不管是通勤还是旅游。一定要做好。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吧，问一下池主任，网上我都甚至看到说那种专门的晒背装，把那个背后能够露出来晒，那中医怎么看这个晒，你到底怕不怕晒？
1: 我是这么觉得，从美容的这个角度上的话呢，其实你看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说晒呢，它不但引起这种色斑呀，然后呢一些像刚才所说的这种皮肤癌，然后呢还有呢，其实晒呢也会导致这种皮肤的一个衰老，所以的话呢，我们在防晒的时候，大部分的时候我们可能多注重这种面部的防晒，然后呢可以就是减缓我们这个衰老的这个问题。然后呢，但是呢现在还有很多人会认为呢，就是说这个因为好多现在有很多人，比如说可能长期在室内会有一些缺钙的这种表现，可能有的人是觉得我应该就是说晒一晒，然后呢吸收一些这种阳光呀，加速于这种钙的这种吸收。所以的话呢，其实如果晒的话呢，我也是建议呢，就是说我们可以就是以晒这种躯干的这种位置为主，但是呢也不能这种暴晒。如果呢暴晒的话呢，一个呢会可能会导致这种晒后的这种皮炎呀，皮肤的一个损伤。第二的话呢，实际上的话呢，这个晒的话呢，就是刚才说了，可能暴晒呢还会引起一些皮肤癌的一个表现。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想晒的话呢，可以比如说像在早晨或者是傍晚啊，这种阳光不是那么强烈的时候呢，去晒一晒，然后呢促进我们这种钙的吸收，然后呢甚至呢比如说加中医讲呢，就是后背也是阳气的一个就是经络一个循行嘛，然后呢我们可以就是加强这种增加阳气，也是一个也是可以的啊。对，但是呢我也不建议暴晒。
0: 不建议暴晒。其实中医讲什么特别讲究这个适度啊。所以开头的时候我们讲，也是讲适度这个词儿，和因人而异。我特别想到中医，每个人都不一样啊，没有一个个体是完全重复的。
1: 对
0: 啊。另外，我们就在说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从中西医，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说双向奔赴啊，就是这个皮肤总是干痒、反复发作，这个特异性皮炎，从中医的角度怎么说？
1: 特异性皮炎的话呢，在中医里面呢，就是会称为呢叫四弯风。 或者是湿疮，大家呢其实从这个名字上也能看出来，如果是就是如果呢我们皮有的人呢他属于那种先天的就是禀赋不耐，我们中医讲是、啊、然后呢他可能就会出现一些气血啊阴液的这种不足，然后呢这个皮肤呢就得不到这些气血阴液的滋养，然后呢我们皮肤呢就会出现一个干燥，然后呢遇到风以后就可能就会出现一些瘙痒的一些表现，然后呢还有一种情况呢可能就是跟脾胃有关系，就是脾胃这种比如说我们饮食不当致使生冷啊甜腻啊这个伤了脾胃，然后脾胃出现这种湿热的这种现象，然后呢我们呢皮肤也会这种出现这种湿气，然后呢就会出现这种皮炎呀渗水呀红肿啊瘙痒的这种表现。通常的话呢在我们这个治疗的这种过程中的话呢我们会根据它这个发病的原因，比如说你是脾胃湿热所导致的，我们可能就会健脾胃利湿热，然后呢加上一些祛风止痒的一些药物，然后呢来改善这个症状。如果呢就是比如说仅仅是这种皮肤干燥，它是考虑是这种气血不调啊阴液不足所导致的，不能滋养皮肤所导致的，因此在这种治疗的时候的话呢我们可能就会考虑一些补一些气血，然后呢补一些津液，然后呢让皮肤能够得到滋养，所以的话呢就是皮肤的这种干燥呀瘙痒的症状呢它就会缓解。因此的话呢很多人我在临床也会很多人说，哎我这个长这个湿疹啊皮炎呢是不是就是因为我这个体内有湿，我就拼命的这种喝这种祛湿茶呀，因为大部分的这种祛湿茶的话呢它其实都是会有一些这种清热凉血的一个作用，但是呢这种药的话呢它如果总是吃的话有的时候可能会损伤我们这种脾胃的阳气，时间吃的久了可能对这种湿疹啊皮炎的话呢可能反而会起到一个加重的作用。因此的话呢我们一定要根据我们这个体质然后呢来选择这种合适的药物。还有呢就是除此之外有些时候其实这种情志的这种压力也会导致这种瘙痒的这种加重，然后呢中医有一个说法呢叫做主痛养疮皆属于心，当我们这种情志压力就是心神不宁的时候呢我们这种瘙痒也会加重。因此的话呢就是说当我们出现这种皮肤瘙痒的时候呢我们千万不要老是去抓它，会发现越抓越痒越燥越痒。然后呢中医有一句话叫做心悸则痛痒微，心燥则痛痒甚，就是说如果我们越抓越会痒然后越烦躁，然后呢反而导致一些睡眠障碍啊这个瘙痒会抓重。当我们出现这种瘙痒的时候如果我们不去抓，然后呢就是哎可能忍一忍过去了，接下来可能这种瘙痒反而它不会发作了这么频繁。然后还有一些就是老年的人呢他皮肤干燥的时候呢哎他就会觉得哎我用热水冲一冲我觉得这个痒呢能够就是比较快的这种缓解，实际上呢这种方法也是不对的。就当我们出现这种瘙痒啊这种湿疹这种瘙痒的表现的时候呢，第一呢切记不能用热水去烫洗它，当时的话呢这种热可能冲一冲比较舒服，但是呢这个热水呢它会带走这种皮脂膜，会反而会加重我们这种皮肤，回头会加重我们皮肤这种瘙痒干燥的这种情况。因此的话呢一定要注意，就是痒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凉水敷，而凉呢它也能止痒，而且它有镇静舒缓的作用，而且呢它不会加重这种皮肤的这种负担呀，不会破坏皮肤屏障。我们也要这种涂这种适量的这种防护，就比如说那个保湿剂啊，然后保持这个皮肤的一个干燥，不要过度的去烫洗它，然后呢这样的话呢就从内加外调，内调加外调才能够让我们这个皮肤持续的健康，让这个疾病能够彻底痊愈。
0: 嗯，那从西医的角度怎么看
2: 这个皮炎湿疹？都是皮肤科非常常见的，
0: 对，
2: 它的发病率很高，
0: 对
2: 啊，因为在全球范围内吧，成人大概有7%的人就是有这个特异性皮炎，
0: 哦，
2: 儿童大概是13%。
0: 您说这7%是干痒还是湿疹？你还是就是一个问题，这是
2: 我这个说的是特异性皮炎，这个干痒的范围是比较大的
0: 啊，特别大是吗？
2: 因为这个瘙痒啊，包括湿疹啊，它是这个包括了。这个特异性皮炎的这是其中一部分，它还有其他的一些病啊，一般性的皮炎啊，包括接触性皮炎呢啊，一般性的湿疹啊，这个瘙痒症啊等等，这一系列
0: 太多了。
2: 瘙痒性的病，皮肤
0: 这样，我您说这，我就直接替大家把这个问题给问了哈。
2: 好，
0: 下肢湿疹怎么办？另外有一位说前后背都长湿疹，脸上有痘痘，怎么调理？ 啊，这都跟湿疹有关的问题归纳在一块儿。您先跟大家说湿疹的问题，咱们再说调理的问题。
2: 这个湿疹的问题呢，就是我们最简单的治疗呢，就是一个呢要注意保湿，就是要注意涂润肤霜。
0: 湿疹还要保湿？
2: 它这个为什么发生湿疹呢？它是皮。

0: 皮肤啊，还是受到一些刺激，其中呢一个原因呢就是，缺乏油脂啊，或者是屏障受损。我们涂这个润肤霜，它是一个预防手段，就是我们没病也可以涂，有病了也得涂。就是说，洗完澡之后擦干净之后，要立刻要涂这个润肤剂，这是一个最基本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可以使用一些外用药物，包括这个含有激素类的药膏是可以
1: 贴
0: 外。
1: 屏吗？最典型的。
0: 对，像那个很多就是像这个丁酸氢化可的松软膏啊、抗酸莫米松软膏啊，就是包括皮炎平啊，还有很多类似的，就是我们是治疗皮炎这种首选的外用
1: 是不是
0: 药
1: 后
0: 物，
1: 边带个这个"松"字，
0: 带
1: 都是
0: 松字的都有
1: 带
0: 激
1: 激
0: 素，
1: 素吧，对
0: 都
1: 吧？
0: 有激素啊，糖皮质激素外用的，就是这个用于皮肤这个皮疹、红色的斑疹或者丘疹而没有破损的。这种瘙痒性的皮疹是可以的
1: 那他比如说像刚才那位说的，他是背后前后都有，完了下另外一位说下肢有，那他能长期抹吗？或者用激素类，大家就一谈激素，经常说依赖性的问题
0: 皮疹范围比较大，外用药呢可能不一定能够控制，我们还要可以口服一些像这个抗组胺药物，就是止痒抗过敏的药物像常用的有氯雷他定啊、西替利嗪等等很多。这个呢，这些药有点困，一般呢晚上吃
1: 对，
0: 这对于止痒这是简单的治疗。当然，如果是比较复杂的，皮损面积比较大，瘙痒比较重，常规治疗你外用激素药膏或者是这个口服抗组胺药效果不行的，这就可以进行一些其他的像系统治疗。我们现在有生物制剂有这个小分子药物还有免疫抑制剂
1: 这么多
0: 还有光疗中波紫外线光疗。就是这个恐怕要经过医生诊断，符合这个一定的中重度的标准，我们可以采用这些方法。轻度的，你要是自己就是简单的治疗，就是一般是常用的，就是像这个糖皮质激素的药膏口服的抗组胺药当然了，也有一些这个非激素的药膏也可以用，像这个钙嘌呤酸酶抑制剂，它就是包括塔克莫司和皮美莫司乳膏，还有一个就是小分子药物，就是 PDE4 抑制剂，叫克里彭罗软膏。这三种都是不是激素但是呢，它们的疗效呢，可能没有激素那么显著。
1: 对，过去那个我就不说某个品牌，就是广告一说什么痒的睡不着，就一抹那药，那就是激素松之类的药。您后面说那几个，现在我都没怎么听过，可能是后来的一些
0: 莫
1: 新
0: 司
1: 药。
0: 莫司类
1: 对
0: 的。
1: 吧？那就是还回到刚才那个问题，就是比如说自己能够抹些药膏止痒的这些患者，比如像刚才说的这些，那他们就是短期之内或者抹了或者间歇性的抹，不长期抹的话，会否有激素依赖这个问题？
0: 短期使用的话呢，是国内外指南都是推荐的。但是呢，对于一些特殊部位，像面部这个皮肤比较薄的部分地方，生殖器或者是颈部、面颈部、生殖器部位就是可以不用激素可以用就是首选的话，可以用这个非激素类的。刚才我说了三种
1: 还有小
0: 非激
1: 分
0: 素
1: 子，
0: 小分子药物，对，还有这个钙嘌呤酸酶抑制
1: 明
0: 剂
1: 白，
0: TCI 类的激素呢，就是在我们躯干四肢这些部位还是作为首选可以用的。一般的像疗程的话呢，一般三四周之内问题不大，
1: 就连续三四周之内
0: 问题不
1: 问
0: 大。
1: 题不太大，
0: 对，当然如果3、4周都效果不好，那
1: 那
0: 恐
1: 就
0: 怕
1: 该后边的那什么赵光了，可
0: 对
1: 能，
0: 对对对对，
1: 对吧？
0: 可以有系统治疗。
1: 所以就这样理解吧，就是说简单的梳理一下，就是在皮肤外这个小量的短期内使用激素，没有像我们直接口服或者体内这种摄入激素对于身体的影响来的那么直接、那么大、那么明显，能这样理解吗？
0: 影响并不大。
1: 并不大，好。
2: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就接近尾声，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How are you doing?
1: สบายดีไหมคะ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4: เนี่ยสกสบายเต้
5: เป็นจังไดสบายดีบ
6: ่ Hi, 你好吗？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8: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7: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 琼海 FM 102.0 三沙 FM 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6: 这嘛你干嘛嘞？
0: 喂，
4: 嘛不听了嘛
0: ？I'm doing good，
6: 我很好，你呢？
7: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8: Hear every voice。
7: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目前中国秋粮收获正加紧推进，中国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四成。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九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较八月末下降381亿美元，降幅为1.11%。记者从中国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中国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21.42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比去年中秋国庆假期日均增长0.6%。记者从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获悉，今年国庆假期，中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0.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7%。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这一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实现稳步增长，产业全链条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近日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这一方案提出，力争到2030年，每千人口康复护理床位数达到0.48张左右，人口较多、老龄化程度较深、康复护理服务需求较大的地市，至少设立一所公立康复医院和护理院。每万人口康复医师达到0.7人，康复治疗师达到1.6人。记者从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获悉，老年人照料设施建筑设计标准已于近日完成局部修订。此次修订完善了医养结合、康养结合以及防疫设计、老年人日间照料设施等相关规定。记者从昆明海关获悉，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已运送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人民币，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品类达3900余种。第78届法兰克福书展目前正在德国法兰克福举行。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组织80余家中国出版文化单位在本届书展亮相。书展的中国联合展台参展面积为336平方米，共展出3000余种、4600余册精品图书。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

0: 以上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感谢收听。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 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 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 融合与碰撞， 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第18届中秋苗行动
1: 临近中秋佳节，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4: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到海边，欢迎登陆
5: 南海圆桌派，飞享南海每一刻。你好，我是胡山，这里是南海圆桌派亚太浏览。中国国庆黄金周带动全球旅游消费，在泰国失联的上海音乐教师已经安全回国。
1: 南海超话，今天我们将来关注中东局势的相关话题，稍后请听详细报道。资讯全方位，南海零距离，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每一刻。首先进入亚太浏览。
5: 近期中国游客假期出境游热度持续受到海外媒体关注。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和韩国《每日经济》等媒体近期报道显示，今年中国游客不仅出游时间更长，目的地更远，而且正在为澳大利亚、韩国等海外旅游市场带来新的客流和消费机会。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10月7号报道称，澳大利亚是今年中国国庆黄金周期间热门海外旅游目的地之一。 2026年10月，中国赴澳航班预订量较2025年同期增长 19%， 相比此前较为常见的大型团队游，如今更多中国游客倾向于小规模旅行，自驾以及更加注重体验和品质的旅游产品。 中国游客的出境热度同样传导至韩国市场。韩国《每日经济》报道称，在今年国庆假期推动下，中国游客海外旅行需求明显增加，韩国成为中国游客最青睐的海外目的地之一。韩国百货商场、免税店和便利店纷纷推出针对中国游客的支付优惠和折扣活动。 与此同时，中国游客正在从过去较为集中的大型团队和高额购物转向更加分散的自由行、体验型旅游和品质化消费。近日，上海某学校33岁音乐老师在泰国失联一事引发广泛关注。 10月2号，中国驻泰国大使馆表示已经接到相关求助。 据新华社消息，10月7号，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发言人表示， 此前在泰国曼谷失联的上海音乐教师已于近日安全返回上海。中国驻泰国使馆再次郑重提醒赴泰中国公民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切勿轻信高薪招聘许诺及非正规途径商业项目邀约，仔细核实陌生人或熟人邀约动机，不轻易搭乘陌生人车辆， 对自己和家人负责，切勿因盲目冲动轻信许诺而令家人亲属担忧牵挂。多元视角，多维解读，南海超话。下面进入超话时间。 在美军被曝出将12架B-1轰炸机全部从英国撤离之后，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5号表示， 撤走轰炸机是因为英国基地面临具体威胁。但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却强调此举只是常规轮换。这次撤离究竟是出于现实的安全恐慌，还是美军战术层面的兵力重新布局？ 另外，5号当天，也门政府军发起了大规模的反攻，在曼德海峡等多条战线与胡塞武装激战，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紧急启动了集体防御机制，战事升级，也门冲突会否演变为多国卷入的地区战争？在波斯湾方向，美国持续对伊朗海上封锁，威胁伊朗海上石油运输将归零。 伊朗则宣布将提升导弹射程，并且警告予以毁灭性的回击。美伊对峙是否面临一个新的关键节点？多重危机叠加，中东局势将走向何方？今天的节目，总台主持人鲁健邀请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与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进行解读。首先，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了解相关情况。
0: 当地时间10月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军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撤走轰炸机，是因基地面临所谓具体威胁，撤离并非无缘无故。不过，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美军轰炸机撤出英国为常规轮换，与此前发生的安全威胁事件没有直接关联。此前一天，据英媒披露，美方将部署在英国基地的12架 B-1 轰炸机全部撤回美国，其中包括一些在不到一周前才刚完成轮换的飞机，凸显了此次撤离的仓促。另据美媒此前报道，美以伊战事高峰期间，费尔福德基地一度部署了20多架 B-1 和 B-52 轰炸机。今年7月，美军还动用该型轰炸机执行了对伊朗空袭任务。9月27号，英国方面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5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英国首相伯纳姆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不过伊朗方面对此予以否认。美媒指出，此时正值特朗普政府考虑重启对伊大规模作战之际。五角大楼4号发布的声明显示，尽管所有部署在费尔福德基地的美军轰炸机均已撤回本土，但仍随时准备从本土出动发起攻击。另据多方消息，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包括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多艘2栖作战舰艇以及数千名海军陆战队员。
2: 我们看到美军的 B-1 轰炸机呢是全部从英国的基地撤出，但是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和这个国务卿卢比奥好像说法不太一样，一个说是有具体的威胁，一个说是常规轮换，那您觉得到底是哪种原因？
3: 根据现在的消息，它应该不是常规轮换，因为有的B-1 那个轰炸机部署到那个英国的空军基地只有一周的时间，它就全部撤回去了，所以肯定是有具体的威胁了。但是呢，对于具体的威胁的判断现在有区别，就是这个威胁到底有多大，是不是足够大到说把所有的战略轰炸机都撤回去，这个是有区别的。这就是说为什么特朗普说他撤是有道理的，因为有具体的威胁，但是呢，国务卿卢比奥说是常规的那个轮换。那么实际上英国这方面也是这样的，就是有记者问英国方面，英国方面也说他没有那个什么具体的威胁，因为具体的事情就是有两件，就是最近一段时期，一个是英国破获了有5个人开着面包车，面包上车上装的汽油跑到这个皇家空军基地周边了，结果被英国抓起来了。但是抓起来后来这几个人可能也没有什么特大的那个犯罪嫌疑，所以现在就都保释了。然后还有一个是英国美国说他接到情报了，说伊朗可能会派人用无人机来袭击英国的皇家空军基地。但是呢，英国那个各个部门也说那个皇家空军基地的防空能力是很强的，所以你随便用个无人机袭击是很困难的。所以有这些迹象，到底你怎么来判断这些迹象？当然有的人可能就认为那个很严重，可以应该把所有的轰炸机撤回去，因为一旦哪怕是有1/1000的可能性说真的战略轰炸机停在停机坪上被那个袭击了，那是很丢人的事情。所以他只哪怕有1/1000的可能性他也要撤回去，就像上一次特朗普去土耳其开会的时候，然后接到消息说伊朗可能用导弹来袭击他的专机，实际上后来有人说这个可能性是那个概率是极低的，但是他也还是换了专机。这一次也是他还是那个，就是哪怕有1/1000的可能性他也要这样做，因为很快就中期选举了，万一出现这样的事情那他是担不了这个责任的。
2: 其实他还可以有别的选择，比如说撤到印度洋上的这个迪戈加西亚的这个基地，另外呢，比如说在这个中东地区的这个美军基地，或者是中东附近的欧洲国家的这个美军基地都可以选择。他为什么要全部撤回美国本土？是不是意味着可能对伊朗新一轮的这个大型的军事行动 就此作罢了。
4: 至少在美国11月3号中期选举之前呢，特朗普不太可能呢对伊朗再发起大规模的所谓短促而致命的这种攻击，所以他这个回撤呢，一方面是轮换，第二方面呢，他是对基地周边这个安全环境呢，他做出一个重要的评估，认为可能呢会遭到这个一些这个袭击，所以从美国撤出B1B 轰炸机这个事儿来说的话，应该体现出他整个一个在中东地区收缩的一个基本的趋势，因为从这个 B1B 轰炸机是在今年3月6号，也就是说美国和以色列开战打伊朗这个一周以后呢开始部署的，那在最初的时候呢它的出动呢并不是像这个4、5月份那么频繁，那么到后来为什么出动那么频繁，它主要是这个美军的比方说这个潜射的或者水面舰艇发射的战斧巡航导弹的告罄，那么这个时候呢美国派出了 B1B， 因为 B1B 战略轰炸机是美国轰炸机当中呢载弹量最大的一型的一个飞机，它可以呢载60多吨这个弹药，那么如果说挂这个2000磅的这个精确制导炸弹的话，它可以这个挂24枚，所以到5月份之后呢，它更承担起对于伊朗一些重要目标从空中突击的这个重要任务，替代这个战斧巡航导弹这种打击行动。所以从他的这个部署来看的话，在当前特朗普卯的国内的中期选举这样一个背景下，他要向国内呢有一个交代，就是说你看我现在把这个大杀器都撤出来了，我在中东地区呢应该说已经完成了任务，所以呢从当前这个国内的选情来看，特朗普也在做出一种姿态，同时呢我相信呢也在做给这个俄罗斯看，毕竟最近一段时间呢俄罗斯一直呢把这个矛头呢对准英国，因为英国不断在后边戳动乌克兰继续这个跟俄罗斯发起挑战，所以普京政府呢也反复强调，要打的话打欧洲国家呢可能首选之一呢就是英国，所以把这个轰炸机撤出去之后呢，同样也是给俄罗斯的一个信号，那么希望俄罗斯能够跟美国特别是跟特朗普政府呢在这个不管是俄乌冲突还是这个中东地区冲突方面呢能够有所合作，这是他这个撤出的一些考虑。
2: 另外我们注意到也门的这个战事呢也是持续升级，那么由沙特政府支持的这个也门政府军呢也在进行反攻，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6号表示，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敌方宣扬其所谓的胜利只是意在安抚其幕后支持者。萨雷亚此前一天还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实施了3次军事行动，袭击了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石油设施和多个军事目标，以回应沙特过去24小时内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另一方面，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5号表示，多国联军海军部队在也门荷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多个军事目标，挫败了其针对红海南部水道发动袭击的企图。也门政府军当天同样表示，在激烈战斗后，政府军已从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莫哈，并对胡塞武装控制的首都萨那展开战略攻势。也门政府军还宣布已控制曼德海峡。随着也门战事不断升级，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2: 所以我们看到，在沙特政府主导的多国联军的帮助之下呢，也门政府军是展开了反击。但是从沙特政府和这个也门政府军来讲，就他们的这个战略目的是什么？比如说是想能够收复全部红海沿岸的失地，并且进而控制整个曼德海峡吗？
4: 收复整个失地现在比较困难，因为从这个胡塞武装来看的话，不管是他的这个战术还是他占据这个地盘，比方说如果看一下地形来看的话，也门的这个西边它是一条山脉，那么南边呢它又是一个高地，所以从这个地形来说的话，也门胡塞武装长期的利用地形的优势，利用他这种游击战法不断的跟政府军周旋。那么从今年8月份 之后，那么看到胡塞武装明显加大了对于也门政府以及对于这个沙特，甚至呢还对这个曼德海峡这个控制，他兵分三路，而且打的应该说呢也比较的顺畅。那么这次这个也门政府出手呢，应该说呢不得已而为之，毕竟呢我们看到在这个9月10号这个控制了穆哈之后呢，那么也门胡塞武装呢又在继续向这个西南方向，现在呢已经把这个

0: 塔伊兹市呢，给控制起来。塔伊兹市离现在也门的临时首都雅丁呢，只有90公里。如果继续往前推的话，那整个一个，也门的这个政府可能都会垮台。所以现在，纠集一帮这个武装进行这个反击呢，也不得有为之一个方面。那么从这个沙特来说的话，2014年之后呢，就开始对这个胡塞武装打击，但是他是往往高高在上，他很难呢出动地面部队。那么再加上现在这个巴基斯坦还有这个土耳其也这个参与了保卫沙特这种这个冲突，所以沙特呢，它往往是通过这个空中的优势或海上的这种打击呢，来对这个胡塞武装形成一定的威胁和压力。但是从根本上来看的话，它改变不了也门国内的这个至少有三个派别这种这个相互之间拉扯。所以呢，这种打击呢，应该说也门政府是无奈的，而沙特政府的打击行动呢，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压制胡塞武装的扩展，不可能呢改变这个也门国内这种分裂现象。
1: 我们看到伊朗外交部的发言人呢出来表示说，希望能够推动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尽快的这个对谈起来。那您觉得伊朗现在在这一轮的也门冲突当中会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他会直接介入到这样的冲突当中吗？
2: 伊朗直接介入的可能性很小，但是伊朗这次出来说他要调停，他要推动谈判是有道理的。因为我们知道在也门的地面上，胡塞武装背后是由伊朗支持，也门政府背后是由沙特支持。那么在上个月是也门胡塞武装一路南下攻城略地，然后控制了红海海峡，控制了红海的东边的很多领土。在这种情况下，是也门胡塞武装是居有利的地位了。前两天就有消息传出来说，沙特准备在空军的掩护之下让也门的政府军反攻。在这个时候伊朗出来说，哎，别反攻，说咱们那个谈判吧。很显然他是要保护也门胡塞的武装的利益，就是把也门胡塞武装占据优势这个地位给巩固下来。但是呢，现在沙特和也门政府就已经开始反攻了，那么现在伊朗提出来要谈判，谈判最终一定是要谈判的。因为对胡塞武装来说，胡塞武装也知道他控制也门全境是很困难的，因为他本来是也门西北部的一支部落力量。那么也门政府军也知道，不管他如何反攻，他要把整个也门全部那个统一了控制了也是不可能的，所以最终双方都回到谈判桌上来。但是现在回到谈判桌上的时机不成熟，就是现在也门政府军和沙特刚刚开始反攻，那么一定得打到政府军和沙特和胡塞武装军觉得那个力量比较平衡了，谁也打不动了，那个时候和谈才是有可能的。就像上一次为什么一直打了7年，打到2022年才和谈了，就双方都打不动了，都觉得再不能打了。
1: 所以我们看到沙特、巴基斯坦还有土耳其呢，也是启动了这个集体防御机制，并且呢也向这个沙特呢派出了包括战机在内的军力，这种一部分部署，就是这些军力部署到沙特以后，主要是发挥什么样的一些作用，能够给沙特提供什么样的帮助？
0: 按照这个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来看的话，那么三国呢共同的来保证沙特的安全，他不会这个到也门呢去进行打击，包括这个巴基斯坦的部队或者土耳其的部队。那么从派出的部队来看的话，现在呢因为在之前呢，巴基斯坦已经在这个沙特呢派出了8000名地面部队，同时呢还有一个这个战斗机中队，大约16架这个战斗机，那么还有2个的无人机这个分队，还有一个这个防空反导分队。所以他的任务呢主要是担任这个一些要点地区的重要的防御，包括比方说对这个首都利雅得，其实这个胡塞武装已经可以把导弹打到这个沙特首都了，所以加强这种防御，在对军事基地的防御，对这个阿美石油公司的这设施的这个防御，这是一个方面。另外呢，我们看到土耳其派出呢主要是这个反无人机还有这个电子对抗部队。那么按照这个麦加共同防御协议来看的话，三国呢还启动了一个情报中心的这个设置，由这个巴基斯坦的一名退役的中将负责指挥，那么协调这个情报信息，协调呢怎么样应对包括导弹无人机这种袭击。所以这种这个安排呢应该体现出三国军事同盟性质的这样一些作战行动，但是从根本上来看的话，它是很难能够呢阻挡胡塞武装对沙特的攻击。
1: 另外在波斯湾方向呢，我们发现 美国呢也在持续的对伊朗进行海上的封锁，并且威胁说要让伊

0: 朗的石油收入归零，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0月4日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称，伊朗军方已决定着手提升导弹射程。他表示，敌人已将兵力和军舰部署在距离伊朗海岸更远处，最远可达1000公里，因此伊朗将继续升级导弹。他强调，伊朗目前在提升导弹速度和精度方面已取得显著进展。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吉警告称，若敌人再次诉诸军事行动，伊朗将予以比以往更具毁灭性的回击。此前一天，伊朗在德黑兰启用了临时军事训练基地，训练民众抵御梅伊等外来威胁。另外，在收到美方对伊朗最新提议的回应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称，美方此次提出的方案与之前立场基本一致，主要涉及伊朗核问题，但伊朗已明确表示，现阶段重点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目前，美国对伊朗海上封锁仍在继续。美联社报道称，美防长赫格塞斯3号称，美国对伊朗的封锁是铜墙铁壁，伊朗已经到了决策点，应当做出正确决策。与此同时，美财长贝森特2号曾表示，伊朗很快将没有任何石油在海上运输，也不会有相关收入。华尔街日报披露，由于美军封锁导致无法回国，大量伊朗空载油轮滞留在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等国附近海域。
0: 确实，我们现在看到有不少分析师都认为，到12月的时候，伊朗的各项收入，主要是石油收入，可能确实将归零。那您觉得美国这一轮的经济武器的打击之下，对于伊朗的这个损伤到底有多大？
2: 对伊朗损伤还是比较大的，特别是在石油的方面，因为这一次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派2个航母战斗群挡在阿拉伯海一字排开，对伊朗石油进行物理上的制裁和封锁，这个跟以前还是不一样的。就是之前美国也虽然制裁伊朗石油，但是伊朗石油到这一次战争之前一天差不多还能出口200万吨左右，那么最近就是9月份有机构评估说伊朗可能一天只能出口20万吨石油了，那么未来可能一吨都出口不了，也都有可能，因为陆地上的据估计说，陆地上的替代方案可能一天只能出口4万吨。这样的话，伊朗那个石油不能从海峡出来。实际上8月份的时候，伊朗自己承认说，伊朗石油从海峡已经一吨也出不去了。这样的话，伊朗就只能靠之前已经运出海峡在外边存在这个油轮上的石油，这些石油现在估计是大概有1500万吨，1500万吨如果说一天那个卖个100多万吨的话，也就坚持10多天，所以美国估计说到10月中旬这些石油就没有了，卖完的话那些钱最后打回来可能到12月底就没有了，所以到那个时候伊朗的石油收入就没有了。
0: 所以我们看到呢，伊朗也是提出要提升伊朗导弹的射程，所以您觉得伊朗是在做什么样的一个准备，又发出了什么信号？
3: 其实伊朗来说的话，它现在的导弹已经完全可以覆盖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比方说对美军在这个地区的28个主要基地呢进行了打了一遍的一个这个袭击，那么而且呢还打了这个以色列的有关重要目标，它更多呢是盯向了中东以外的一些区域，比方说今年7月25日，那么乌克兰把这个伊朗这个商场给打了，当时呢这个伊朗就架起导弹，就是说你如果再动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导弹呢发射到乌克兰。你从这个距离来看的话，伊朗到这个乌克兰直线距离也就2500公里，而他现在拥有的，比方说霍拉姆沙赫德这一型导弹呢，它可以打3000公里。所以从这个伊朗来看的话，他现在盯着呢不仅仅是中东地区美军基地，不仅盯的是这个以色列的问题，他还把目光呢放在更远的地方。那么今年3月份呢，我们看。他用这个霍拉姆沙赫导弹也打了这个吉克加西亚这个军事基地，所以当时来看他这个影响是很大的。如果说有了这种这个大杀器来说的话，那么伊朗在这个地区做大呢，这可能性就大幅度提高，所以伊朗也看到了导弹这一个作用。
4: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南海圆桌派》，稍后全景南海的部分，我们的节目将邀请自然资源部第3海洋研究所高级工程师雷刚

0: 分享海滩修复与海岸生态守护的相关内容。
1: 我是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2: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就这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3: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2: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了。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24到13度，上海晴转雨，25到19度，广州晴，28到21度，深圳晴，29到22度，杭州多云，25到17度，成都雨，24到19度，厦门晴转多云，27到20度，南京晴，23到16度，海口雨转多云，28到25度，三亚雨，31到25度，文昌雨，29到25度，琼海雨，29到24度，桂林晴，29到18度。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晴转雨，30到22度，仰光雨转阴，31到23度，新加坡雨，31到24度，雅加达多云转雨，31到25度，曼谷雨，30到24度，河内晴转雨，29到22度，吉隆坡雨，32到23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
4: 台风康森的中心
3: 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欢迎回来，这里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君玲。我们知道海滩处在海陆交界地带，交互活跃，是海岸带重要的生态组成部分，它既是人

0: 那青海游玩的休闲空间也是抵御风暴潮、守护海岸生物多样性的天然屏障。不过近些年受人类活动和自然变化等影响，中国国内部分自然海滩侵蚀退化严重。面对这一现状，海滩修复工程正试图改变受损海滩的现状。 本期节目邀请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高级工程师雷刚，结合一线科研经历，和我们聊一聊海滩修复与海岸生态守护。有请雷刚。您好，雷刚老师。嗯，你好。雷刚老师，首先想请您给大家简单讲一讲，就是海滩修复工程啊，具体会开展哪些工作？这项工程又和我们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有什么联系呢？
1: 海滩修复工程它主要是针对我们这个海滩受破坏或者是消失导致我们海岸的灾害防护功能、生态功能和旅游价值这个降低或者丧失这种情况，为了恢复我们海滩资源、海滩系统和海滩景观，改善我们海岸带的生态环境，我们通过海滩养护，比如说捕鲨呀这一种的工程技术手段来修复被破坏的海滩。
2: 这一类的工程，我们一般统称为海滩修复工程。它这个对我们这个平常的生活的一个影响这一块，主要是因为我们知道海滩这个资源呢，它是我们海滩带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滨海资源嘛。就是我们海滩修复工程，就是对海滩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利用，可以发挥比较重要的作用，可以保证我们海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1: 那不少人可能会觉得海滩修复属于大型工程，离普通人的生活很遥远。那海滩修复到底跟我们普通人有什么关系呢？海滩修复工程它给我们普通人的关系，其实就是一个，就是为我们提供一个滨海旅游休闲的一个环境，主要是这些。你比如说，我们有一些沿海地区的那群众。 他们从小到大，随着他们年龄增长，10年、20年、30年，其实他们的海岸环境是会有一些变化的。给我们的关系就是说，直接的关系就是说，比如说环境的变化，其实对我们个人的影响是也是有一个多方面的。首先，我们这一个它海滩的旅游休闲功能，如果海滩破坏了，有的我的朋友啊，还有一些同事啊，他们在海边生长。 那小的时候，他们家乡那海边的那个沙滩可能就比较丰满啊，比较完整，质量也比较好。但是呢，由于这个沿海的这个开发活动啊，滨海的这个开发活动，可能就造成沙滩破坏，沙滩破坏以后，整个然后它那个沙滩质量变差，这个旅游休闲这个功能也会变差。另外一个不是太明显的一个影响就是海岸的一个防护这个这一块啊，天然的海滩它其实它是一种那个弹性的。 一个海岸地貌体，海水啊波浪潮流，它的冲刷以后，我们如果在海边走的话，我们发现这个海滩它是一个动的，一个半动态的，浪一冲刷，这个海滩就动来动去。它这个活动呢，其实是对那个海浪水流，它是它动力的一个适应啊。它动的过程中呢，这个沙一动，比如说沙一流动，那其实它就把那个波浪和海流的动力给它削弱了，消去了啊，就像我们打太极一样消去了。消去以后，其实它对海岸的后方是一种防护的。
2: 啊，这种防护这个功能的，那海岸防护它这个功能呢，它可以保护后方的道路啊，这个市政设施啊，有的是民房啊，保护这个土地啊。另外的一种呢，就是其实它海岸它还有一定的生态功能，就是海滩呢，它会对一些生物，你比如说水鸟啊，还有一些螃蟹啊这一类的这个草间带的生物，它提供一个生活的一个环境啊。但这个它没有给我们普通人的直观直接关系没那么大，但是事实上我们如果到海边以后，如果看到水性沙白啊，看到有水鸟啊，比如说白鹭啊什么，其实它对我们那个整个这个环境质量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作用的。
1: 通过您的介绍，我们知道海滩的这个价值远远不止游玩，不管是防灾、护岸，还是维护海洋生物的生存，海滩都承担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那从您的调研来看，您觉得像我们国家这个海滩整体现状怎么样呢？退化问题普遍吗？最近10年、20年，其实我们国家内的那个海滩修复、养护与修复工程这一块。 工作还是比较多，它为什么有这个情况？就是因为我们国家的海滩受侵蚀的一个退化，这个比例还是比较大的啊。海滩侵蚀退化呢，当时根据我们调查的研究的情况，它的主要原因还是我们人类对海岸带的一个开发活动。因为早期的时候，大家可能。

0: 那个经济发展为主，可能在解决温饱之前呢，大家可能就考虑保护自然这一块考虑的不是那么多，所以呢，这个就是在开发的过程中呢，没有考虑我们海岸地貌它自身它的一个演化一个规律，就是说我们比如说我们要建堤，比如说建码头建港口啊，比如说我们要填海要挖沙要用沙，要用沙就是挖沙，挖沙时候没有考虑这个挖沙以后会不会对附近海岸有什么影响啊，没考虑这些事。综合这些开发活动，人类的开发活动，包括我们海沙开采活动啊，就造成了我们国家就是相当部分海滩就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1: 嗯，那么面对海滩退化，我们一般有哪些治理修复的思路呢？
0: 这一块呢，按照我们团队啊，我们海洋三所蔡峰研究员团队，我们过去20-30年都是关注我们中国的海滩的一个理论研究和海滩保护的一个技术开发应用这一块。
1: 嗯，
0: 根据我们认识呢，我们感觉要从两个方面来考虑。第一呢，肯定是立足于我们这个天然的滨海沙滩或者滨海历史海滩的一个资源的一个保护啊，要立足这一条。那怎么做这个事儿呢？就是可能要从我们那个海岸带的综合管理这一块啊，在我们搞海岸带开发的时候啊，做一些项目规划的时候，做一些项目设计的时候，一定要同时考虑海岸带的规划的总体方案以及我们具体项目的一个工程方案对我们自然岸线对我们沙滩它的一个影响这一块，要把它作为一个专题来考虑啊。这一块这一个思路呢，就是从源头上减少我们人类的这个海岸带的开发活动对我们海滩资源的一个影响啊，这一块避免我们将来再重复先破坏后治理后修复，像我们其他的一些自污也可污染也是啊，环境破坏也是这种情况。所以说我们第一工作考虑还是从海岸综合管理这一块做好这个规划，做好管理这一块啊，尽量在开发海岸带利用滨海海滩资源的时候，利用岸线资源的时候，我们减少对天然沙滩和它的破坏，这是第一层面的问题。第二层面呢，这个那既然破坏了，那肯定如果是我们想在短期内恢复它的海滩地貌，恢复海滩的功能，那短期内我们要开展我们现在说的海滩保护修复工程这一块。
1: 那在实际工程当中，现在应用比较广泛的技术手段都有哪些啊？
0: 常用的方法，如果我们的某一个地方海滩退化了消失了，那我们这个肯定要先调查研究了解它退化消失的一个机理一个原因，它是什么原因什么机制造成它天然海滩退化了。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研究清楚这个根据海岸地貌学的相关的理论，我们研究清楚了某一个海滩它的形式退化的一个机制，那针对这个原因机制，那我们就相应的去考虑它是它的动力条件破坏了啊，动力条件破坏了，那我们就可能就要考虑做一些辅助的设施，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些拦沙堤或者做一些浅堤，这样来改变它的动力条件。比如说它原来动力条件失衡了，那我们可能透过这个拦沙堤做一些浅堤，它这个动力条件就会优化啊，优化的目标是使这个海岸的它，如果将来我们补沙修复了养护了做了人工沙滩做了修复沙滩，它能够稳定啊，就做这个。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这个海滩它破坏了，它沙流失了，它自然情况下它没办法恢复或者恢复很难。因为我们知道根据我们的了解，我们天然的海滩的形成一般都要几百年上千年，这个形成。你如果我们沙滩破坏了，人为的破坏就很快，可能这1年2年我们那个沙滩就破坏了。你破坏以后你要等它自然恢复那就非常难，那就满足不了我们这个生产生活的这个一个需要。所以我们就要短期内达到修复目标，这个时候就需要补沙。所以呢，我们海滩修复工程的措施一般就有两种，就是补沙养护，补沙养护啊，就是它受损的海滩地貌我们给它补沙养护。第二呢，就是要考虑我补沙养护以后我的稳定性。你比如说你花了几千万的这样的资金，你去补了1公里的海岸或者2公里的海岸，这个在沙滩给它补出来了，但是你如果是补完以后1年2年它这个沙又流失了一半或者流失了一大半，那这个东西效益就不行嘛，没有达到效益嘛。那这个时候呢，就是除了补沙以外，我就刚才你说的措施嘛，我们主要有两种措施。一种是补沙养护，第二种就是建一些辅助构筑物啊，辅助构筑物比如说拦沙堤啊，比如说它如果破坏以后它这个往哪个方向，我们经过研究它会往哪个方向输沙嘛，这个方向输沙以后就是说我们这个岸段它的沙流出去不会回来。不会回来，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如果补沙，那我们要让它在这里，那我们可能就要做一个拦沙堤，或者另外呢，我们这个沙

0: 它的一个基本的运输，除了沿岸它流动以外，它那个沙还有向海，啊，向海流动啊。比如说我们的沙，台风一来，我们的沙都拉到海里面去了，拉到海里，天然的海滩，它拉到海里它会回来的，因为天然的海滩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系统，从海岸到潮起潮落这个潮间带，到这个水下潮下带，它是一个联系的整体。我们台风来的时候，把沙滩上的沙拉到潮下带，它其实没走远，比如说离岸有个300米、500米，它在水下，它没走远。然后它到平常这个天气呢，它那个浪慢慢的会把它推回来，这个就是沙滩的它自然的一个循环。但是我们人为的影响会造成什么情况呢？就是我们比如说海岸工程开发，有的时候违填海，有的海沙开采，尤其是海沙它开采啊，之前我们可能还在人为开发的时候，海沙用的比较多，采沙还比较，原来采沙也不管。就是没有规范管理，然后他挖了以后，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离岸有200米或者300米或者500米或者1公里这个位置，你挖了一个坑嘛，你挖了以后，他挖沙以后就挖了很深呢、啊，有的时候挖了个7、8米、10来米、20米都有这个坑，这个坑会有个什么坏处呢？就是说我们沙滩上的沙在台风的时候，它不是会到低潮区拉下去吗？
1: 对，
0: 那原来它在低潮区，它就停在那里形成一个沙坝，高起来嘛，高起来就是像沙堆一样，平常天气它会慢慢的回到岸上来。然后你如果下面挖沙，离岸1公里或者2公里挖沙一个沙坑的话，挖沟的话，它掉到沟里以后，它就回不来了，平常天气回不来了，所以我们这个沙就开始退化，因为它一年一次台风，它留一部分，一年一次台风留一部分，它就慢慢就退化了。那所以呢，就针对这个情况，我们除了拦沙堤之外呢，我们辅助构筑物还有一种常见的就是离岸堤啊。你如果在网上看，可能也会看到，就是我们在平行于海岸，在海里面有一条一条的堤，这个堤呢，就是减少那个波浪对海滩的冲刷，它也对海滩的稳定有作用。所以我们海滩的修复措施呢，一般就有两类。第一类呢，就是一个补沙养护，就是往我们受损的海岸去补沙抛沙，形成沙滩的形态。第二种呢，为了补沙以后沙滩的稳定，我们可能要有一些辅助构筑物、拦沙堤、浅堤这种啊，大概这个主要的两种措施。
1: 听下来，海滩修复不是简单的往里面倒沙子，而是要让海滩生态重新获得一种动态稳定。那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人为介入之后，我们追求的就是海滩重新建立这种平衡的状态呢？
0: 对，其实呢，我们的海滩修复，它其实是我们海岸带生态修复的一部分工作。它的基本的思路也是我们中央提的，包括我们自然资源部提的一个原则，自然修复为主，人工修复为辅。然后呢，在修复方案的设计、修复工程的实施过程中，要尊重我们相应的，比如说海洋生态修复的内容，它的自然的一些规律。你比如说海滩修复，我们要尊重天然海滩的它的一个动力地貌演变的一个自然规律。那我们种红树林，也要尊重红树林它的天然条件下它的生长啊、发育啊，它的一些特征。比如我们做珊瑚礁养护，也是要做啊，比如说海草床啊，都是要在它的科学的理论的一个指导下，做我们的一个技术修复、生态修复的一个方案。
1: 那海滩本身就会随着风浪啊、季节等等发生一些自然的变化，那做修复的时候该如何去适配这种自然变化？如何评判一项补沙修复工程算成功的呢？
0: 海滩的自然变化，它其实就是一个海滩地貌在自然条件下，它一般它会有一个自我调节的一个过程，它是一种经常处于一种这个平衡状态。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做全国的海岸的海滩调查，我们就会发现在人迹罕至的岸段，比较难到达的，就是说我们比较难于过去的、难到达的、没有开发、人又不容易去的那些岸段，它一般它那个海滩呢地貌都比较完整，受破坏就比较少。因为什么？它那个地貌都是经过几百年、上千年的一个自然的一个调整，比如说风吹浪打啊，这些海流的冲刷呀，这个它的海滩本身与这个，比如说附近的一个夹角、一个海湾啊，还有一个海底这种，它都形成一种自我调节的一个机制了。那我们这个海滩修复工程呢，它现在的我们修复的一个目标也是尽量构筑我们的新的修复单元的它的一个动态的一个这样一个平衡的一个状态，其实也是司法自然，就是说自然条件下它是一个平衡状态，是一个什么机制。那我们这个设计修复方案的时候，也尽量把它往那个方向去努力，但是要做到完全自然也是非常困难，因为自然到这个人工啊这个过程啊，它时间周期不一样，自然都是百年千年的一个调节的周期，我们人工的这个修复一般就是我一年两年要修复好， 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政府啊，它也有他们的一个考虑，建设工程都是有周期的，不可能让你自然调整。所以呢，我们这个就短期内要把形态出来。那这个形态出来呢，我们也要考虑设计它的一些因素，要考虑到那这个短期内那个形态要跟那个长期那个形态要相近，尽量相近。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修复的寿命才能比较长，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补沙周期。按照国际上一些惯例，海滩修复工程你补沙呀、补砾石啊，做下去以后啊、你如果是5年、6年、7年，这个它的整体的这个形态能够维持在60%左右，那我们都算这个，按照国际的惯例，它这算成功的。那你如果能维持在80%、90%，那就更成功了嘛。那你维持的这个百分比越高，说明什么？说明你后期的养护成本就越低，是吧？你比如说我这个修复10年了，我这个流失量还没有还10%左右，那我们按照我们的设计标准，这个沙滩还继续用，不用养护就可以，不用补沙就可以，整个这个综合效益就比较高嘛。
2: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景南海，我是君玲。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的高级工程师雷刚。接下来我们继续和雷刚老师聊一聊海滩修复。雷刚老师，按照您刚才的介绍，就是海滩修复要追求动态平衡，也有国际标准可循，但是在现实中，生态保护与旅游开发往往并存，那这两者之间该如何兼顾呢？
0: 这个它主要是这样，就是我们在过去我们海岸资源那个开发利用的时候，就是保护这一块考虑不足啊，考虑不足。但是近年来啊，最近十来年呢，从国家到省到地方，对海岸资源的开发利用中的保护，大家都是越来越重视。你像我们广东啊、福建啊，先后出台了就是海岸带的一个保护一个地方的一个法规。我们就要从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我们在开发的前端就要做保护这方面啊。那你刚才说的就是怎么来平衡这个旅游开发和海滩保护这个关系，其实就是在我们海岸带开发，包括旅游开发呀，包括房地产开发呀，因为这个沿海这个确实环境也很好，开发房地产以后它这个附加值也高啊，整个对国民经济拉动也是比较大，所以这方面呢，我们有的项目它要上也要让它上，但是就是在规划的时候我们就要考虑啊，我们这个比如说海岸带开发啊，比如说我们要建旅游景点景区呀、啊、或者说我们要建房地产呢、啊，那我们这个方案你做下去，你做平面布置的时候，你要一定要研究论证，对你这个附近工程附近的自然岸线、天然海滩，或者说我们现在修复的海滩，对它有没有什么影响啊？如果有影响，怎么把这个影响给它消除或者减弱啊？在这一块儿，争取我们在海岸带资源开发和海滩保护兼顾啊，兼顾。然后我们有一个做的比较好的，泉州有个青山湾的一个沙滩，它原来是也是比较好的一个沙坝西湖型的一个海岸的一个沙滩。2012年前后呢，这个它附近的村民也这个海滩开发是已经无序开发的，它就是在海滩上摆摊啊，有的搞那个临时建筑啊，做餐饮啊什么。它不仅是污染了这个海岸环境，其实它也是破坏沙滩稳定性的，因为你在沙滩上建构筑物，它这个沙滩的自我调节能力就变差了，所以沙滩就容易被破坏。然后2014年以后呢，就是他也是委托我们团队给他做了一个修复，而且呢，在我们开展修复工程的同时呢，他们惠安县还有他当时的三峡乡的相关部门呢，也对他这个青山湾景区的滨海旅游的开发经营活动进行了规范管理啊，所有的摊位啊都把它弄到海滩后方，指定了一个场地，平常这个垃圾啊、污染物啊，它还有一个清理，还有一个治理，统一治理。然后他后来这个沙滩的环境就有较大的改观，现在这个青山湾也是惠安那个滨海的一张名片吧，现在就是。平常这个夏天呢，还有周末呀、节假日啊，都是有很多游客和市民来游玩。
1: 那除了人类开发，像海平面上升啊、台风这类自然因素，又会对海滩带来哪些影响呢？
0: 它是这样，就是根据我们课题组啊，还有国内同行一些研究啊，就是我们海平面上升这一块儿对海滩地貌的影响，它是长周期的啊，长周期的。短期来看呢，就是海平面影响呢，对海滩养护修与修复工程直接的影响不是太大啊，一般不需要特别考虑这个因素。但是极端天气啊，它是经常来的。你比如说像我们华东、华南地区啊，每年都有台风登陆啊，不同的地区每年都有台风登陆。

0: 那极端天气这个过程呢，对海滩影响是直接的，是比较大的。根据我们原来的一个调查呀，一次大的台风风暴过程呢，可能引起那个海滩横向，就是垂直于海岸，就是有，比如说海台风向岸扑过来了，它带着大浪向岸扑过来了，那可能造成我们的海滩呢冲刷会到10到20米的啊，一次台风过来会到10到20米的。所以这一块呢，我们在海滩修复工程的设计中呢，一般要考虑这个极端天气的影响啊，确保大浪条件下我们的海滩不被击穿。所谓的击穿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海滩大浪冲刷海滩的时候，不要把一次冲完，这海滩那个后方呢，要跟那个我们的，比如说海堤啊，比如说岩石啊、基岩呢，不要直接冲到基岩这里，因为冲到基岩这里，海浪冲到这个硬质构筑物上面，它反射那个能力非常强，就把其他的那个沙也都冲走了。所以我们在设计的时候要考虑这个修复海滩的它的基滩间的一个宽度啊，一个缓冲带啊，就是说台风来了，我们沙滩也不会完全冲走。这个有什么好处？就是台风来了，它冲一部分到水下了，但是平时这个天气里，它还会回来再调整回来。所以说，综合来看，这个海滩它能够自我调节，能够实现它的寿命，修复海滩的寿命比较长一些。
1: 讲完工程和技术，我们再说说作为普通民众，您觉得我们可以为海滩保护做些什么呢？
0: 我们普通公众这一块呢，主要是我们各种媒体呀、科研单位呀，通过一些活动来我们来宣传宣传这个海滩保护这一块儿。公众这一块呢，就是说他要有这个海滩保护的这个意识。然后，如果是发现我们海岸它有破坏海滩的那个形态，或者破坏海岸环境，比如说有的它有企业啊，他们会有一些污水排放的问题，还有一些挖沙的问题啊。这个如果发现这个问题呢，要及时去报警啊，及时去报警。然后另外呢，就是海滩环境的一个保护，比如说我们海滩上由于这个河流啊，或者说，就是我们有的时候陆域的一个污染物受风、受那个河流的影响，它会排到海里去。排到海里去，它一般受那个浪流的作用，会富集在我们海岸、海滩上。这个时候呢，除了地方组织人员去做定期清理之外呢，公众还也可以做一些净滩的一个公益活动啊，这样在滨海休闲的同时，还做一些好事。这样也挺好的。现在有一些单位就经常开展这类的活动。
1: 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也想请您用一句话告诉大家海滩修复的意义，您会怎么去概括呢？
0: 我想这样，因为我自己的企业微信的用户名，我就把它命名为海滩守望者。我是感觉作为我们大家公众来讲，作为我们普通人来讲，我感觉我们要保护修复海滩，拥抱活力海岸，使得我们的滨海的这个沙滩资源呢，海滩资源呢，能够长久地陪伴我们。
1: 谢谢雷刚老师。海滩修复不只是工程，更是人和海岸重新和谐相处的过程。保护海滩也可以从我们每一次海边出行做起，带走垃圾，让我们共同守护这片蓝色海洋。好，再次感谢雷刚老师，也感谢您的收听。以上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云听 App、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南海之声头条号。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四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精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目前中国秋粮收获正加紧推进，中国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四成。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九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较八月末下降381亿美元，降幅为1.11%。记者从中国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中国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21.42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比去年中秋国庆假期日均增长0.6%。记者从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获悉，今年国庆假期，中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0.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7%。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这一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实现稳步增长，产业全链条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近日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这一方案提出，力争到2030年，每千人口康复护理床位数达到0.48张左右，人口较多、老龄化程度较深、康复护理服务需求较大的地市，至少设立一所公立康复医院和护理院。每万人口康复医师达到0.7人，康复治疗师达到1.6人。记者从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获悉，老年人照料设施建筑设计标准已于近日完成局部修订。此次修订完善了医养结合、康养结合以及防疫设计、老年人日间照料设施等相关规定。记者从昆明海关获悉，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已运送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人民币，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品类达3900余种。第78届法兰克福书展目前正在德国法兰克福举行。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组织80余家中国出版文化单位在本届书展亮相。书展的中国联合展台参展面积为336平方米，共展出3000余种、4600余册精品图书。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感谢收听。
2: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欢迎收听《平常记录》。本期节目为您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国宝发现》节目，探源中华文明，破译历史密码，让我们行走在历史的百科书中。

0: 2021年6月一个夏日的清晨，云南玉溪翼门县的宁静被一阵急促的广播骤然打破。
1: 各位村民朋友，大家注意了，
2: 为确实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请听从乡上村上干部的指挥，未接到通知请不要外出劳作。
0: 听到广播的群众纷纷开始收拾东西。
3: 真的莫回山上了，你走在哪一道？
4: 刚刚通知我们就马上去收摊。
0: 这突如其来的紧急情况，是因为有一群来自远方的不速之客正朝村庄缓缓而来。这是一个由14头野生亚洲象组成的象群，它们来自500多千米之外的西双版纳，而且已经跋涉了15个月左右的时间。这正是发生在2020年至2021年的野生亚洲象北上南归事件。翼门县玉溪市西北翼隅，
5: 以此为地理坐标，可以先回望一下象群这一年多的漫漫长。
0: 北纬21度，西双版纳，茂密的热带雨林孕育着丰富的生命。这里是中国野生亚洲象重要的栖息地。2020年3月，旱季尚未结束，16头野生亚洲象突然离开云南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蒙阳子保护区，毅然北进。同年7月，普洱首次监测到这群象的踪迹。
6: 3月份的时候是，首先是来了一头象。来了一头象，然后这边绕了一圈，然后后面群体就来了一场。我在普洱市首次监测到是7月份，通过个体识别，然后近距离拍摄发现是通过蒙阳保护区出来的，是保护区的短鼻象族。
0: 由于这群大象里有一头鼻子比同类短一截的雌象，人们叫它短鼻妹，所以这个出走的象群被称为短鼻家族。2020年12月，在普洱市宁洱县梅子镇，一头象宝宝出生，短鼻家族增至17头。随后，短鼻家族继续一路快速北上。
7: 有小象以后，象群就为了保护小象，那可能就要离开这个人比较多的地方。但是呢，越往北走，发现这人越多。是吧？那首先大象就处于的应急的状况，为了保护它的象群里的小象，而且呢它也不知道再往北都没有更合适的栖地了。
0: 没有人知道短鼻家族会走到哪里，而关于出走的原因，专家提出过多种可能：种群数量增长、栖息地变化、食物资源不足，以及2019年至2020年持续出现的高温少雨天气，都可能共同影响了象群的选择。亚洲象每天需要摄取大量食物和水，当原有活动区域的资源和环境发生变化时，它们可能扩大活动范围，也许是为了寻找新的栖息地。这个最早由16头亚洲象组成的家族，在经验丰富的母象带领下，开始一路向北。2021年4月16日，短鼻家族来到沅江县。沅江是一个关键性的地标，跨过沅江意味着短鼻家族正式走出了传统栖息地的边界。这时距离他们出走已经有1年左右的时间。4月24日，有2头公象离开了象群，向南返回。5月11日，剩下的15头象则准备渡过沅江。那时沅江正处于枯水期，象群轻易涉水而过。
8: 我们团队实际上一直在常规的监测它什么时候在哪里，是什么个活动状态，我们都是实时掌握的。但是我们没有想到它会走到那么远，真正的走到了云南玉溪市的沅江县的时候，当时就引起了我们的警觉，因为确实超出了我们就是有科研记录以来的分布范围的最北边缘了。
0: 5月27日晚，他们穿过峨山县城，这一幕被镜头记录下来，画面旋即传遍开来，引起越来越多人的关注。6月2日晚，象群从玉溪市进入昆明市晋宁区双河乡。就在象群到达昆明后没几天，6月6日，一头亚成年雄象脱离象群，开始独自活动。
8: 那象群它会不断的分分合合， 因为毕竟它象群它里面的公象也是慢慢逐渐的长大了，有一些独象要独立出去了，有些象群它分家了，所以这个都是常规的一些动物行为的一些习性。
0: 后来这头大象被工作人员通过麻醉捕获，于2021年7月被安全送回云南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剩下14头大象的短鼻家族则继续着他们的旅程。而就在2021年6月8日深夜，象群突然向南折返，重返玉溪市峨山县。短鼻家族是要回家吗？他们可以平安重返家园吗？这一年多来，无数人的心都被短鼻家族的行踪牵动着。
9: 采取措施，即使不让他上。
0: 为守护这10余头大象的安全，当地政府成立了专门的指挥部，数万名工作人员日夜兼程，一路跟随，千方百计确保人象两安，科学有序地推动象群踏上归途。
8: 首先就是需要实时的掌握和了解大象到哪里了，它周边的栖息地是什么情况，水源食物是否有足够的保障。那第二步就是要研判它有可能是往北走还是往南走还是往西走。第三步就是要尽快的部署防范工作，防范第一是疏散群众，第二是防范大象肇事。
0: 但一时间短鼻家族还没有回家的意思，他们在玉溪市义门与峨山两县之间来回徘徊，继续绘制他们独一无二的旅行地图。指挥部随之转移至叠索村委会，亚洲象专家沈庆仲也来到这里，循着象群的脚印步步紧随。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近距离追踪短鼻家族，可这群老朋友还是常常带给他新的惊喜。
10: 没有想到他们有那么勇敢，他们能够有那么一个对这个环境的那种适应能力那么强，因为我看见他们那个爬坡上坎，因为他对这个方向的这个选择和判断，以及什么做参照如何，再说根据什么来确定，所以大象身上事实上有很多的很多很多太多的谜团。
0: 六月的峨山天气燥热，对短鼻家族而言，这里的地形植被都很陌生，但他们总能在陌生的环境里找到最舒适的落脚点。就比如眼前这处看似随意的休息地，象群休整之后紧接着的往往是一场水塘边的酣畅淋漓。亚洲象虽然看起来皮糙肉厚，可它们的表皮层其实很薄，怕晒也怕蚊虫，所以洗澡尤其是泥浴是他们除了进食以外最开心的事。
10: 9点半才到休息，但是还是燃，所以你看这个没好好的休息，正在又开始玩水了。等到下午太阳下山了，那么他肚子又饿了，他要得开始找吃的去了。
0: 果然傍晚一到，短鼻家族准备启程觅食，这时候监测人员也要追随象群一同出发。
11: 下口出，下去口，上去啊！今天咱们的任务啊，还是这个在玉溪地区进行野生亚洲象的搜寻监测任务。咱们刚才、
0: 当时在玉溪，象群监测由云南省森林消防总队和玉溪市公安局共同承担。监测人员利用无人机对象群进行持续监测和定位，一刻不敢松懈，为的就是让人和象都能安然无恙。一头成年亚洲象每天要吃掉100千克到300千克食物，一旦沿途植被不足，它们很容易闯进农田，踩坏庄稼，甚至误入村寨。投食是主要的引导方式，提前沿着预定路线摆上象群爱吃的食物和盐，引导象群走上合理的路线。
12: 就是每次的话也不能投太多，要投太多它吃饱的话就可能就 原地休息或者怎么样，就是每隔一段头一部分，每隔一段头一部分。
5: 监测、引导、投喂、劝返，指挥部想了不少办法，只为给短鼻家族标记出一条回家的路。这一天大龙潭乡还算平静，象群只是休息玩水。就在大家以为今天是他们的休闲日时，短鼻家族却突然搞起了事情。山坡上警卫象的身影出现在光晕中。
10: 警卫象它不是固定的哪头象，有些是它是根据环境，在有些地方有些环境下它可能会安排一头警卫象。那它有些环境它会就是说我像我要往这里走，或者说发现前面有干扰，它就让派象它去看一下有没有问题，能不能通行啊，所以它也要去。但是有时候它不是一头，可能会安排两头三头象先去探一探。
5: 警卫象一出现，就意味着象群即将启程。而翻过眼前这道山坡就是公路，公路不远处就是村庄。指挥部当即决定示警。
13: 这个决定还是往这里
14: 去。想挂着了灯，大小也是跟你会个灯，这灯也在上了，你怎么着？
5: 方富光是叠索村的医生，对周边地形了如指掌。眼下最要紧的是把还在路上的行人车辆叫回来，再挨个检查田间地头，看有没有人还在劳作看热闹。
15: 大嫂，
14: 大象上来没下口？
15: 没有，我还没转过来是不见了。
14: 还没转过来呢？
15: 没转过来，我还不见的是。
5: 警卫象带着象群径直穿过了公路，下到路旁的玉米地里。多亏方富光和乡亲们及时清路，避免人象相遇的情况发生。三天后，短鼻家族走到了橄榄甸村，和在叠索时一样，他们先在林子里睡了一觉，醒来后便是悠闲时光。监测组却不敢掉以轻心，休息蓄力之后的象群当晚很可能全速前进。这几天短鼻家族展示出了亚洲象翻越陡峭地形的惊人能力，以及人类难以企及的移动速度。指挥部必须预判象群的意图，对可能经过的区域实施交通管制，疏散群众。这一夜的任务交给了云南省森林消防总队野生亚洲象搜寻监测任务分队 C 组。段孟超是监测分队 C 组组长。
16: 往西，对对对，往西了走。那个西
17: 边，你
16: 们往西嘛，那边是西嘛，西偏南的。
18: 仍然是好方向。
16: 好方向。我等于是往回走了。
18: 对。
16: 而且它是一致队形，移动速度肯定很快的。你们
18: 走。
5: 象群突然加快脚步，一字队形直奔西南。段孟超带着监测组立刻转场，抢占最佳监测点位。就在此时，一名刚结束农活的村民尚不知危险正在靠近。好在监测组通过无人机传回的画面发现险情，立刻通知村民回家。
19: 被旁边的山干部就说，刚才出来那个人和象群非常近，让他一定通知到，让那个人赶紧回家。
16: 已经是喊了。
5: 一场几乎擦肩而过的人象相遇被及时避免。这一晚，短鼻家族总共穿越了四个村庄。天光放亮，象群终于耗尽体力，沉沉睡去。趁着这个空档，
0: 指挥部工作人员前往四个村子现场复盘。
17: 好像是两丁零都分了多少点，那就这就出来啊，这就出来了大家。
0: 虽然短鼻家族穿过了多个村庄，但由于工作人员提前在沿途设置投食点进行引导，最大限度减少了对当地居民生活的影响。
17: 在我们乡了嘛，当时投食就在投我们家，可是说他来到这地方是还是摆在清明这边，有没有给他请去？
0: 但投食并不是每次都会有效。大象拥有自己的判断和选择，一旦受到环境影响，仍可能偏离既定路线，而每一次路线偏移都意味着人象相遇的风险增加。
7: 他也不知道在前面是什么样的环境，他只知道能找到吃的就行，是吧？啊，那而且呢，他们都高度的适应了这个农耕的文化，那走到哪儿吃到哪儿，吃庄稼什么的都可以。我说，不能让这大象继续这么自由自在的走了，啊，最好能够围追堵截。
3: 大车给他停在那块。
20: 会不会来个问？
3: 就是你们那走的车呢，给他站大车那里开。
20: 我知道。
3: 河里方向也堵起来，左边上方向也堵起来。
0: 指挥部一边投食，一边通过卡车堵截引导路线，想尽各种办法，只为了让象群能够沿着家乡的方向继续前行。就在一切都按部就班向前推进的时候，象群却突然消失了。
8: 压力实际上24小时都有，不论是白天还是晚上，紧绷着一根弦，就是担心大象会肇事，也担心大象会受伤。我们就马上要派更多的人员去找，无人机人员更多去找，必须要找到它在哪里，这样才会保障安全。第二个更紧张的时候，就是南返的过程当中，我们担心它会不会不想回去了，会不会又继续往北走了。
0: 连续几日的雨雾天气，无法用无人机对象群进行持续监测。段孟超最后一次为象群定位是凌晨5:34，此后在监测画面里再没能捕捉到他们的身影。上午10点，象群依然杳无踪迹。
21: 白妈妈也挺牛，
22: 我昨天已经用了9个模式，
21: 短时间不会散，没风，没太阳。
0: 必须尽快找到象群，时间越久越可能出现意外。此时象群已经失联将近15个小时。
17: 就是不惹电的那个岔路口，确定看到是有大象吃过包谷的，是吧？
21: 就顺着路走吗？
17: 一直顺着路走，转弯。
21: 早上我让你我准备飞飞机，我让我要去那个水库那块去。
0: 就在大家心急如焚的时候，终于盼来了好消息。在不者店村附近封堵的工作人员看见了象群，短鼻家族就在半小时前经过这个路口，大家立刻赶往不者店村。
17: 在这前面过去的
23: 啊，
17: 从这里过去的
23: 啊。
20: 估计是从这下去的是吗？
17: 用脚印从这里走了。
21: 然后从这里，这个草都倒了。
17: 你看脚印，看到没有？
23: 嗯，
24: 大概脚印。
17: 嗯。
0: 脚印让所有人精神一振，象群应该就在附近，但无人机和红外望远镜却没有看到象群的踪影。监测组决定先派一辆车下去查看。
17: 刚要转过

0: 过一个弯的时候转过去，请第一辆车就已经是离大象不到10米了，然后灯光就打到大象了，一群象群就把车给基本上是回来了3-4头大象的这么样子，直接把那个车就围在中间了，他们最近的那个就隔着一个玻璃窗。
1: 那一瞬间车里的人几乎不敢呼吸。
0: 其实这群象还是比较温和的，只要你不去触弄它，它也不会触弄人。
1: 失联18个小时后，断臂家族终于重新回到监测组的视线。
2: 心中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下了。
1: 经历了失联、路线偏离等多次意外事件后，短鼻家族继续南行。7月27日，象群抵达沅江县，再次来到熟悉的沅江河畔。距离回家只有一步之隔，象群却迟迟徘徊于沅江北岸的林地中。北上途中，沅江正值枯水期，象群可以轻松涉水而过，而如今的沅江水流湍急，成为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落差上百米的沅江大桥，象群会本能地选择躲避，如何安全通过这座人类建造的桥梁，成为他们回家路上最大的考验。
3: 从来没有这个历史，这么大群大象能不能从人类的桥梁上面过河？那如果是下水，会不会对小象有安全的影响？我们提前虽然说把渣土车或者全部都两边都排开，就给他留那么一条路，但是他必然警戒向他必须要去探是否安全。排头兵他会看一看前面有没有人或者有没有车，会不会影响后面象群的安全。
1: 在人工引导下，2021年8月8日傍晚，短鼻家族14名成员排着队从沅江大桥顺利通过，由北岸回到南岸。北移亚洲象群驻迁工作取得决定性进展。
3: 最终大象跟人类还是比较有默契，他认为人类引导他去的方向确实也是最安全的方向。那真正的确保安全之后，带领象群的头象才会带着那些未成年的小象，然后慢悠悠的过桥，最后面实际上还有警戒象殿后，保障安全情况下收尾。所以说非常非常有纪律，非常这个纪律严明的一个家庭。
1: 2021年12月，象群回到了西双版纳的家园。从2020年3月北上到2021年12月南归，短鼻家族花费21个月左右的时间，走完了一段漫长而罕见的旅程。这一路上有新生命诞生，也有成员离群，最终北移的象群全部安全南返。他们的脚印在泥土中渐渐模糊，但他们走过的路会被记住，因为这条路一头连接着荒野，另一头连接着人心。人与象各归其道，各安其所，完成了一场和谐共生的完美叙事。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

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亡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亡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24到13度，上海晴转雨，25到19度，广州晴，28到21度，深圳晴，29到22度，杭州多云，25到17度，成都雨，24到19度，厦门晴转多云，27到20度，南京晴，23到16度，海口雨转多云，28到25度，三亚雨，31到25度，文昌雨，29到25度，琼海雨，29到24度，桂林晴，29到18度。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晴转雨，30到22度，仰光雨转阴，31到23度，新加坡雨，31到24度，雅加达多云转雨，31到25度，曼谷雨，30到24度，河内晴转雨，29到22度，吉隆坡雨，32到23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仕途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2: 欢迎收听苏东坡传，原著作者冯至，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苏东坡到达凤翔时，衣袖残破，两肘露在外边，穿着两只麻鞋，拜见了唐肃宗。5月16日，肃宗派中书侍郎张浩传命杜甫，任杜甫为左拾遗。左拾遗是一个从八品上的官职，职务是供奉皇帝，看见皇帝的命令有不便于时、不合于理的，就提出意见。同时还有举荐贤良的责任，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职务，却由一个从八品上的官员充当，好像是一种讽刺。这说明皇帝并不需要什么真正的谏臣，这只不过是他身边的点缀。但是杜甫一得到这个职位，便卷入了一件长期的政治纠纷里，这件事影响了他后半生，后来他寄居秦州，滞留西蜀，都和这件事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房绾自从陈桃败后，本应论罪，由于李密的营救，肃宗仍然叫他做宰相。他感情丰富，喜好宾客，诗人贾至、严武等都和他有深厚的交易。他崇尚虚名，好发议论，不切实际。政府里有另一派官僚，如贺兰、晋明、崔元等，专门在个人的利益上做打算，都和房绾结怨，在唐肃宗面前说了许多不利于房绾的话。房绾常称病请假，不理政务，同时又嗜好古琴。谣传他门下的琴工董廷兰往往收入贿赂，作为朝官与房绾会面的媒介，更构成他的罪名。因此他渐渐地被肃宗厌弃，张浩尽量地给他辩解也没有什么效果。于是房绾终于在5月被贬为了太子少师。杜甫受命左拾遗时，房绾事件正发展到了最紧张的阶段。杜甫只看到了房绾少年时享有盛名，晚年成为纯儒，每每谈到国家的灾难就一形于色，而没有看到房绾不切实际的工作态度，同时又觉得那些攻击房绾的人行径更为卑劣，于是他就执行了自己拾遗的职权，不顾生死上书救援房绾，措辞激烈，引起了肃宗的愤怒。肃宗令韦质、崔光远、颜真卿审讯杜甫。 审讯后，韦志说杜甫的言辞虽然狂妄，但不失谏臣的体统。于是肃宗对韦志也表示不满，幸好有张浩营救，才在6月1日被宣告无罪。凤翔一带有胡人的间谍出没，成为严重的问题。有事欲无欲，每逢处理间谍时必认真剖析分辨黑白，因此得罪了权贵，被肃宗贬往长沙。杜甫本来应该替吴玉辩白，但刚刚受了房婉事件的打击，只有任凭他含冤受贬，不敢多说一句话。后来他在从秦州到铜鼓的途中，路过吴玉的故乡两当县，访问吴玉的空宅，深深感到良心的谴责。他说：“相看受狼狈，至死难色泽。”虽然如此，他并不甘心做一个空头的拾遗。他在觐见上受了挫折，举贤任能的任务他却不肯放弃。这时候岑参从酒泉来到凤翔，他便在6月12日与他的同僚联名推荐。此外，他写了不少赠别诗，送友人们到陇右、吐蕃、汉中、铜鼓、武威、河西等处任判官。杜甫都就每个人不同的身世与交易的深浅来提醒他们在这紊乱时代中应负的责任，并且指出那些地方在国防上或财政上的重要性。短短的3个多月，杜甫念及两京沦陷，人民痛苦，他忠实于他的职责。肃宗看他并不是一个令人愉快的人物，于是在8月里命令他离开凤翔，回福州探视妻子。杜甫刚到凤翔时本可以回家探视，但是因为出售拾遗职务，不忍开口说回家。如今放还，在他政治生活上是一个失败，却给了他一次探亲的机会。这年又是一秋苦雨，直到闰8月初1才云散天晴，杜甫也在这一天启程北征。当时凤翔的官吏每天只能求得一饱，衣马轻肥当然都提不到，杜甫也置办不起朝服，只穿着一领青袍，并且因为正在准备收复两京，公家和私人的马匹都收入军中，所以我们看见在凤翔城外青袍朝侍最困者，白头拾遗徒步归。一路上阡陌纵横，人烟稀少，遇到的不是伤兵便是难民。经过了临游县西的九成宫，路途更为艰难。以养马闻名的李四业正镇守这里，杜甫向他借得了一匹马代步。再往前走，但见猛虎当前，岩石欲裂，山路旁开着金秋的菊花，路上印着古代的车辙，各种各样无名的山果，有的红如丹砂，有的黑如点漆。他看见自然界里只要是雨露所沾润的草木，不管是甜的苦的，都结了果实，而他自己46年的岁月却依然是毫无成就。在宜君附近玉华宫前的蓬草中，望着这座日渐腐朽的建筑，又感到生命的无常。快到福州时，更是一片凄凉的景象。桑树上池鸟哀鸣，草莽中野鼠四窜，夜深时经过战场，寒冷的月光照着死者的白骨。晚霞落日，听到一片鸟雀的喧噪，杜甫回到了羌村。经过一年的失散流离，如今活着回来，他把走入家门时的景象戏剧般地写在3首题名羌村的五言诗里。他写道：他的妻子看见他是妻奴怪我在，惊定还是泪。 他的孩子们看见他是娇儿不离兮，为我父却去。邻居听说他回来了，都爬满了墙头，唏嘘感叹。到了夜半以后，还不能入睡。这出乎意外的重逢使人难以置信，觉得像是在梦里一般。杜甫把这种情景写进诗里，这两句诗经常被后人引用。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第二天早晨，邻家父老都带着酒来看望这一度生死未卜的归人。他们一边倒酒一边说，莫辞酒未薄，蜀地无人耕，兵戈既未息，儿童尽东征。这次回家的经历使他写成了名篇《北征》。北征与自京赴奉先县咏怀都是杜甫的代表作。他们的相同之处是同样用高度写实的技巧写出旅途的经历与家境的穷困。不同的是，自京赴奉先县咏怀叙述了大乱前人民的痛苦，而北征则表达了他对于安史之乱之后局势的意见。还有一点不同的是，咏怀用了自然平易的语言，读者容易了解，而北征的诗句则比较艰深，不是人人所能了解的。虽然如此，北征当中叙述他回家时家庭情况的那一段，每一个读者读了之后都会惊讶杜甫具有怎样一种卓越的写实的才能。公元757年8月，胡人曾经袭击凤翔，没有成功。九月，肃宗的长子李处和郭子仪率兵150,000进攻长安，4000多强悍善战的回纥兵也帮助唐军作战，由回纥怀人可汗的儿子领导着。杜甫在北方的荒村听到这个消息，感到无比兴奋，他好像置身于长安人民中间，准备着欢迎唐军。后来唐军在香积寺北澧水的东岸打败胡人，收复了长安，不久洛阳也跟着收复。唐肃宗在10月回到长安，杜甫也和他的家属一起回到长安。
3: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1000种，打开

0: 凡世界的视角有100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1: 肃宗还京时，御史中丞崔杞把那些接受安禄山父子官爵的官员们都召集在含元殿前，叫他们脱去鞋帽，顿首请罪。李处攻克洛阳之后，又运来一大批投降胡人的官员，先在朝堂前请罪，事后一个个都被收入了监牢。郑虔和王维也在这些人当中。很快，王维得到了他弟弟王静的营救，理由是王维在洛阳的菩提寺里写了一首诗，当中有万户伤心生野烟的句子，是怀念唐氏的，所以王维被赦免无罪。郑虔虽然被安禄山授命为水部郎中，却装病没有就任，所以以三等论罪，贬为台州司户参军。杜甫到长安不久，郑虔便满头白发地走上台州的长途，走的时候太仓促了，都没有得到机会和杜甫话别。在杜甫看来，这个当年共同饮酒共同高歌的老友只有老死台州，二人不会再有见面的希望了。此后他怀念郑虔的诗和怀念李白的一样多，每一首都表达了他是怎样热烈的需要郑虔的友谊。第二年的春天，他偶然经过郑虔的故居，只见穹巷静悄悄，室内的案上还放着干死的代替蜡烛的读书蝇。他回想起二人旧日的哀乐与游记，写出了这样的诗句：酒酣阑武谁相拽，独霸能吟不复听。第五桥东流恨水，黄碑岸北结愁亭。从公元757年11月到758年6月，是杜甫在长安最后一次的居留。他仍旧做着皇帝的供奉官，做拾遗。这时贾至任中书舍人，王维任太子中允，岑参任右补阙。年龄才32岁的严武为京兆少尹兼御史中丞。这些人并肩出入，互相唱和，在静夜里值夜时也常常写诗传递，过着闲散的官吏生活。但是那些唱和诗在杜甫的诗集里毫无光彩，事实上也不能有什么光彩，里边充满了初唐以来应制诗、奉和诗一向惯用的词藻，缺乏充实的内容。在这一时期杜甫的诗中，我们只能从明朝有风事，数问夜如何，鄙人逢见草这样的诗句中想象杜甫不过是一个小心谨慎的官吏。此外，他如果从北城下朝回来，就是在春风荡漾的曲江头点衣买酒。他这时也写了一些关于曲江的诗，但这些诗与前面的曲江诗相比，既没有天宝末年的曲江三章那样的凄苦，也没有哀江头那样的沉痛。他在一片花飞的暮春天气里，只感到了细推物理虚行乐，何用浮名伴此身。像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桃花细竹杨花落，黄鸟时间百鸟飞，这些信手拈来歌咏自然的诗句，如果是在一般唐人的诗集里，也许是很好的名句，可是在杜甫许多瑰丽而沉郁的诗篇中，这些句子只显得轻飘而悠扬，没有重量。是凤翔一段的经验给他的教训太大了呢，

还是这平静的官僚生活把他的世界只限制在皇帝的周围，而看不见人民呢？他终日只是供奉皇帝，似察皇帝的颜色，说天颜有喜近臣之。他把四月里陪着肃宗祭祀九庙，五月端午得到皇帝的赐衣，都看成是无上的荣光。他有时局促到这种地步，官马送还官家，自己又没有马，因此有十天之久不能去看望想去看望的友人。他说，这既不是爱惜身体，也不是脚力太弱，只怕在街上徒步走路遇见官长，遭到官长的训斥。他有时自己也深深地意识到这可怜的生活，每愁悔吝作，如觉天地窄。可是在这狭窄的天地里，他偶然走到东郊，遇见一匹被兵士遗弃在路旁的瘦马。他也曾联想到人世的困顿，写成一篇《瘦马行》，对瘦马表示无限的同情。虽然如此，杜甫在长安的官吏生活事实上是一天一天地变得狭窄了。若是长此以往没有一点变动，我们真担心他六七年来开辟的诗的国土会断送在左拾遗的职位上。不久，杜甫的生活发生了大的变动。唐肃宗回到长安后，许多凤翔时代的官吏都或多或少地得到了奖励。房绾被命为金紫光禄大夫，晋封清河郡公。可是房绾依然是频繁地接待宾客，车门迎马，常常称病请假不上朝。他空疏而放肆的言论有时传入肃宗耳中，引起肃宗的不满，再加上一些人的诽谤，致使房绾在六月里被贬。他的许多朋友也受到了牵连，人们说他终日结党成群，乱发议论。国子祭酒刘志贬为阆州刺史，京兆少尹严武贬为巴州刺史，杜甫也受到了牵连，离开了皇帝身边，走出一年前曾经经过的金光门，被派到华州去做司功参军，管理华州地方的祭祀、礼乐、学校、选举、科考等文教工作。从此，他再也没有回到长安。他离开长安时，心境是很凄凉的。他不能从容陪笑语供奉皇帝，觉得好像是一个被遗弃的人，所以他在金光门前写出了这样的诗句：吾才日衰老，驻马望千门。他当时只认为这对于他的政治前途是一个小小的波折，并没有意识到他从那狭窄的天地里出来了，这对于他的诗的发展是一个很大的恩惠。他由此才有机会接触到战乱中的人民，认清了时代的苦难，因此而恢复并且扩充到了他的广大的诗的国土里，从一个皇帝的供奉官回到了百姓诗人的岗位上。以上是平常记录为您讲述的《杜甫传》沉浮，原著作者冯志，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我是米亚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期继续收听。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

0: 较8月末下降381亿美元，降幅为1.11%。 记者从中国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中国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21.42亿人次， 日均3.06亿人次， 比去年中秋国庆假期日均增长0.6%。 记者从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获悉，今年国庆假期中国边检机关共保障 1546.2万人次 中外人员出入境， 日均220.9万人次， 较去年同期增长6.7%。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 这一规划提出，到2030年 中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实现稳步增长，产业全链条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 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0000000次。 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近日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 这一方案提出，力争到2030年 每1000人口康复护理床位数达到0.48张左右， 人口较多、老龄化程度较深、康复护理服务需求较大的地市至少设立一所公立康复医院和护理院， 每万人口康复医师达到0.7人， 康复治疗师达到1.6人。 记者从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获悉，老年人照料设施建筑设计标准已于近日完成局部修订，此次修订完善了医养结合、康养结合以及防疫设计、老年人日间照料设施等相关规定。 记者从昆明海关获悉，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已运送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 货值超1004亿元人民币， 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24%， 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 品类达3900余种。 第78届法兰克福书展目前正在德国法兰克福举行， 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组织80余家中国出版文化单位在本届书展亮相。 书展的中国联合展台参展面积为336平方米， 共展出3000余种4600余册精品图书。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感谢收听。
1: 轻轻地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2016年，中国开始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将近2亿的独生子女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代独生子女。他们从小被贴上了各种各样的标签，如今这代人已是人到中年，独生一代这个标签还将继续伴随并且影响他们的生活。2019年，独生女简洁32岁开始写一个独生女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叫张小默，张小默生于1987年，这个年份意味着不出意外她就是家里唯一的孩子。作为独生女，她似乎无比幸运，又慢慢发现自己还是要与不幸斗争。在长篇小说《数千个像我一样的女孩》中，简洁讲述了张小默从上小学到高考结束的故事。书里写的是张小默的故事，也是无数个像她一样独生女的成长故事。作家陈丹苑说，这是一个有关成长与治愈的故事。出生在这片土地上的女孩都必然经历，无论她是敏感还是坚强，是温柔还是叛逆。简洁的文字澄净细腻，写出了一个可以引起所有人共鸣的青春故事。本期节目

0: 这是一个八零后女孩的成长故事，也是一代独生女孩的共同经历。青年作家简洁书写成长的循规蹈矩，刻画爱的束缚与偏离。本期轻阅读，翻开简洁小说《数千个像我一样的女孩》，共同面对独生一代女孩无法逃避的成长课题，和世界上另一个自己一起成长，在成长中获得治愈。
1: 在小说的蝎子中，我们经历了一场成长冲击。张小默八岁的时候，无意中发现了一个秘密，自己的母亲原本期待一个男孩的降生，这次偶然的发现被他深深地藏在心里的某个角落。书中写道，成年后的张小默总会想起八岁时的那个午后，自己化身为小兽的瞬间，受伤的感受，求生的本能，以及就此对性别差异落下的敏感和过激反应。此后一生中的某些结局，大概在那个午后就注定了吧。简洁说，自己想要以80后、90后这一代独生女的视角，记录我们好像十分幸运，但在长大之后明白过来，其实还是在和生活斗争的成长故事。以成年后的视角去审视童年和少女时期经历的一些事，真相其实是什么？在这个基础上，想要完成对童年和青春时期的一种治愈。
2: 就我是一个非常想去治愈童年的人，因为我的童年有，我觉得在成长过程中我有很多伤痛，当时我并没有把这个伤痛跟是独生女这件事情联系在一起，我只是非常自我的在表达这件事情。但是我在一提笔的时候，我就马上意识到这件事情，就是我当时是2019年开始写这本小说，二孩政策应该是已经有几年了。我当时印象非常深的就是很多独生女，年纪小一点的那一批，他们在爸妈非常坚定的要生二胎之后的那种失落感，我觉得他们的那种失落感和不安感非常的触动我。虽然我妈妈是没有机会生二胎了，但是她一直挺有这个想法的，我自己知道我们虽然没有捅破这个想法，但是她是一直挺有着。当我很害怕的这个事情在别人身上实现，并且看到在他们身上上演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我们理所应当的，然后独生子女吧，这样的一个童年，在后来这些人看回去可能会觉得我们是特别幸运的一辈，如果不是在这样政策的下面，我们根本不可能拥有跟男孩子基本上相对公平的、相对幸福的这样一个成长环境。就是18岁之前，我觉得就是作为女孩，我们虽然成长中会有很多隐痛，但是总的来说对于人生它还是一个向上的，觉得我只要努力我就可以获得我所要的一切。因为我写这个的时候我已经30多岁了，当时在这样的感触中，你又会有一个对比，就是当你进入大学，特别是你进入工作之后，其实有一些你以为很幸运的事情，它其实又在进行一种迟到的一种反馈。比如说在找工作的时候，对于男女的这个性别比例的这种要求，30岁之后女性找工作，或者是在生活中，或者是在人生上上阶梯中的这种困境，它又反过来对于我们以为很幸运的那个独生子女时期的那个成长过程，它有一个映射。然后我觉得把这个话题写出来是一个对于人生也好，对于社会和时代也好，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映照吧。然后当时我也是在出杂志的过程中，然后编到一篇就是关于波拉尼奥的那个稿

0: 有一首诗叫做《二十岁的自画像》，他那句诗叫做“数千个像我一样的男孩，没有胡子或胡须浓密，但所有的拉美人都在把自己的脸和死亡紧紧相连。”他就说他写出的是一个长时间被主流世界忽视的群体，然后以一种非常直接的形式展现在了读者面前。然后当时我就被那句话，数千个像我一样的男孩那句话非常触动。我要写的这个独生女的这个群体对我来讲也是一个长期被主流世界忽视的一个群体，我想要写的就是数千个像我一样的女孩的，像我们这一个的80、90后的独生女在成长过程中一个被忽视的人生横截面的这样一个议题。
1: 作为小受的张小默很早就窥见了成人世界残酷的潜规则。小学四年级，他被卷入十几个女孩周末擅自使用教室排练舞蹈的事件。这些女孩指认这次违反校规的始作俑者是张小默，而班主任对她说，我相信不是你，但如果你想不起来，那只能算是你。被指认的张小默是被孤立的对象，小女孩的世界比成人想象的要复杂许多。张小默对孤立她的群体早就有一种小心翼翼，最后她在老师的要求下写了一份检查，虽然他根本不觉得自己有错，他不懂为什么老师明明知道不是他，还非要他写检查。尽管母亲告诉他，班主任必须推一个人出去，给校长一个交代，张小默的委屈变成了深深的失望。十岁的他，心里仿佛老了几岁。在接下来的成长岁月中，张小默一次次接触到成人世界那种残酷和现实的部分。这个源自简洁童年生活的人物渐渐展现出了他的独特性与文学性。某种程度上，张小默并不是一个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的女孩，她的身上有一部分成年人作者与读者的心智与阅历。简洁写道，在我重新一口气读完这46万字时，我仍然会被张小默那种小受般敏锐而清醒的观察而折服。那种细致入微的观察、体会和惊人的感悟并不是属于我的，而是在我像水母一样沉入海域时极致地张开五感，通过张小默的视角重新经历一遍事件时属于他的观察和感悟。
0: 虽然在讲这件事情，但是你是以一种过来人的身份、成年人的视角重新去进入那个张小默的身体去观察这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已经成为一个就是观察者的视角去分析去看，包括当时不太明白的一些事情，你现在已经经历了这么多事情，你用一个成人的视角去看，你就会发现很多当时你当局者迷的事情，就是这个解谜的过程它是非常有意思的。在经过一些时代风物的重组之后，它就会形成一个，我觉得张小默他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人。就我是连载嘛，连载到一半的时候，然后我有一个朋友，他也跟我提出来一个问题，他说张小默太聪明了，他怎么什么事儿都能这么冷静。他说你写的这个人物已经超脱了一个人物他在那个时候应该有的心理状况和聪慧。我就觉得怎么讲，就是如果你在看书的时候，你应该有一个非常大的感受，就是他在小学时期的那一段感受，就是他是幼兽，然后观察成年人的法则，然后他懂得一些事情，那个感触是非常的残酷现实，然后又非常灵敏的，而且会经常会有一种让人恍然大悟的那种感觉。但是这种敏感他在进入初中，特别是进入高中之后，他渐渐消失了，就是他那种非常超越年龄阶段的那种感触消失，越往后他的敏感逐渐消失，然后他就越跟同龄人的心理层面到了同一个层次。我说不是的，我说虽然是我在用成年视角再去进行这个故事的回复， 但是其实对于小孩来讲，他其实在童年时期的他那个感知是非常敏锐的，而且他那个童年之间的那个世界是更残酷的，所以他必须要保持这种机警来看待周围的世界，他在非常努力的在学习这个世界的规则，他并不是什么都不懂的，相反，小孩子懂得最多。如果有人就是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就比如说，他现在是个大学生或者是中学生，他在看这个时候，他有什么不明白的事情，通过张小默的视角懂得了这个事情，能够让他在那个阶段没有那么难受，或者是跟我一样的同龄人，他经历了我同样的事情，当时受了伤之后不明白为什么会受伤，但是回过头来之后体会到了这件事情，当时为什么会发生，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治愈过程。他不是一个，他非常聪慧，非常冷静，他不应该这么聪明去解释这个事情，而是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帮助我们从这个视角复盘这个故事，复原我们这个成长经历，然后仔细去研究每一件事情它为什么会发生。有些事情就是明白它为什么会发生之后，你心里的那个伤痛它就会自然减少的那个过程。所以我非常坚持的写了张小默的这个人设。我后来就说，少女张小默比我聪慧，比我冷静，比我坚韧。所以透过他的身体，我才会不惧怕去进行这种回忆的这种溯源。在写作的过程中，透过这个主角，也是重新给我很多回顾过去的这种力量。写这本书的整个过程中，我是还蛮享受这种修复的过程的。
1: 孩子的世界也是复杂而残酷的，小孩在某个时间化成小兽们，张牙舞爪，想要保护自己脆弱和稚嫩的部分。小学生张小默偶然在同学家发现，之前春游合影中的自己被用涂改液涂掉了。从那时候开始，他对于合照就很警惕，往往不会主动去拍合照，后来甚至连照片也不要。不仅是他，早熟的男同学赵文会拒绝写同学录，理由是不想透露个人隐私。简洁写道，如果说不写同学录是赵文的机警，那么不照相就是张小默的警惕。小孩的早熟也许并不是心智上的聪慧，而只是经历了别人还未经历的事而已。张小默在不同的阶段都经历了类似的被孤立，这种孤立轮回令他感到痛苦无助，他尝试以转学、写作、想象等方式去排解这种被折磨的苦闷。在他的经验里，那些欺凌者不会受到任何惩罚，他也从未得到任何道歉。成为高中生后的第一个冬天，张小默被六七个男生用雪球砸了将近10分钟。就在他打算默默接受这种命定的孤立时，这些男生的寝室长向峰来向他道歉。尽管向峰没有参与欺负他，向峰得知这件事是因为女同学花招在得知张小默被欺负后找到向峰，说他们这样是不对的，让他一定要和张小默道歉。花招这个和张小默并不熟悉的女同学让他知道，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没有什么一定要接受的伤害，没有什么不能反抗的规则。
0: 当时我就想好了，就是我这个小说两条线，一条是家庭主线，关于独生女在成长过程中，在家庭中会遭遇的一些，大家都说你是小公主，但其实会有一些是怎样的不同的差别对待。另一条主线就是要讨论这个孤立轮回这个事情，在我们成长过程中，我们面对的这个孤立是什么样的情况，然后我们是应该如何面对，在面对之后是如何破解的，就是你被孤立不是你的错，你应该如何认识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点是我要治愈的一个，可能是比家庭的那个部分要治愈的更多的这样一个点。我就非常希望我把这件事情能够把它写得很清楚，因为现在我们对霸凌这个词它已经很熟悉了，这个现象，但是在我们成长过程中它是没有这样一个定义的。 他可能用孤立是更合适的，就是。

0: 是他没有一些身体上的一些欺辱，或者是像韩剧里面一些很过分的暴力行为，但是他那种冷暴力、小团体的这种东西，我觉得他是一种幼兽社会的表达也好，然后怎么也好，我觉得他都是成长中一种非常值得去面对的一个东西。然后我就觉得在写校园这条线的时候，我一定要把这个东西给它写出来。如果就是正在经历这些事情的这些人，他们能有这样的这些感受，就会很好。我在深圳那场就是新书发布会的时候，我当时请了王诺诺和王惠子来给我做嘉宾。这两位对我来讲都是不太会在成长过程中遭遇孤立的那种人，但是我非常吃惊的发现，就是他们其实也或多或少在成长过程中能够感受到那种孤独感，这让我非常的惊讶。就是人在少年时期成长的孤独，它会是一种共性，而且这种共性可能不能用就是你是独生子女，你没有兄弟姐妹可以给你分担这件事情来解释，我觉得这是一个个人成长过程中多多少少的那种问题，成长过程中他多多少少就是都会感受到这样的一些过程，他可能只是程度的高或不同，比如说它里面有一个把赵文的那个眼角砸伤的那个女孩叫罗成，在他们都孤立那个罗成的时候，他们不跟他玩，对他造成不了任何影响，因为他们本来就不跟他玩，在他身上加诸不了痕迹，可能他内心很难受，但是他表面上表现出来不在乎。在我现在去复盘这件事情，或者是写到这件事情，大家处理这个的态度的时候，我觉得他在不同阶段都会有不同的这样的认知。
1: 老师是孩子们离开家庭后接触最多的大人，孩子们向老师学习，模仿老师，也从老师的身上看到了大人世界的不易与复杂。和张小默一样，简洁也是教师子女，教师这个职业对他来说并不陌生。在小说中，他描绘了一个立体复杂的教师群像，这些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和普通人一样，时五谷杂粮，也有私心，也会烦恼。他们爱护学生，也曾在有意无意间深深地伤害过那些幼小的心灵。简洁说，他并不是把老师塑造成反派，而是要将职业之外人性的部分展露出来。
0: 我妈是老师嘛，然后从小就是就是在那个教师公寓里面，她是整个我们市的老师都在那里有房子，所以就是各个学校的老师是什么样子，就是我从小可能就没有神话老师的这个概念，就是老师对我来说就是不一样的人，他回家是什么样子，他这个人是什么样子，他都是非常丰富多彩的，他不是一个非常刻板的老师说的都是对的这样一个形象。那个跳舞那件事情是在我身上真实发生的。这个书我觉得我想要讨论的命题如果有两个的话，一个是孤立，一个就是记忆。我觉得记忆对于我来讲是一个很神秘的一件事情，跳舞那个事件对于我整个人对于记忆的这个探索，就是我到现在我确实就是对于要回忆这件事情我都会很害怕，但是我又是一个在他们就是在写的过程中非常还原历史的这样，我觉得这个反差也非常有意思。我当时那个跳舞那个事件，那个分析就是我妈给我说的，就是说为什么老师明明知道不是我，他还要这样让我去想到底是谁？如果我想不出来，他就说是我。我妈就说是因为校长已经知道了，他必须推一个人出来，就算知道不是你，他也必须要拿一个人去交差。记得当时我三年级、四年级吧，很小很小的时候，我当时真的被这件事情被触动了。然后还有就是唱歌那件事情，就是少年宫的老师表扬你唱歌唱得很好，然后我妈很快就会反应过来，她是要找你去上私教，然后说是要收钱，这件事情都让我非常的就是对老师这个形象，就是他非常的复杂。 让我就是从小就

很容易去观察他们人性的那个部分。但同时呢，就是因为作为一个好学生，他受到的优待特别多，在我身上又有对老师特别赤诚的那部分，包括在张小沫身上也有。老师他也是人，他也是有一个非常丰富的一种层次感在里面。因为包括我妈也会经常包括我见的这些老师，他们都有非常生动的一面。那个我本来想写的那个就是竞赛的那个老师，因为我非常明确的知道，我如果我问我的数学老师，有些题目他是解不出来的，但是在竞赛这个程度上，那个老师他是没有天花板的。他在这个部分他是真的很喜爱数学，他在这个部分真的钻研很深。但是回到家里的时候，我就能听到他老婆骂他，然后一边洗鸡肠子一边骂他的这个过程，就是这个反差都会非常大。这些我觉得都是很多人在成长中可能不能接触到的老师的那个部分。然后我觉得能够把这些写出来，让他们认识到，就是老师不是神也是人。再去复盘这个过程中，也是就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些事情，包括高中，越到高中，我跟老师的年龄段越近，包括那些就被我们气哭的化学老师，他当时你代入一下，我现在已经能够理解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带到我们班每节课都被气哭，大概是个什么感受，就是社畜的那个感受。反正我觉得这种还原还是非常有意思，而且可能就是因为我妈是老师，我观察的会比较多吧。

0: 文明像一条驻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24到13度，上海晴转雨，25到19度，广州晴，28到21度，深圳晴，29到22度，杭州多云，25到17度，成都雨，24到19度，厦门晴转多云，27到20度，南京晴，23到16度，海口雨转多云，28到25度，三亚雨，31到25度，文昌雨，29到25度，琼海雨，29到24度，桂林晴，29到18度。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晴转雨，30到22度，仰光雨转阴，31到23度，新加坡雨，31到24度，雅加达多云转雨，31到25度，曼谷雨，30到24度，河内晴转雨，29到22度，吉隆坡雨，32到23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五米长卷清明上河图，画尽了汴河上下十里繁华。而这看似太平盛世，其实杀机四伏，拉开了北宋帝国覆灭的序幕。请听上海读客图书出版的野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由时代播讲。
3: 赵不弃进到院子里扫了一眼，一共只有三间矮房，左右各一道门，他先去左边那间开着的门，里面并没有人。他转身出来，那妇人跟在身后，满眼惊慌无措，两人险些撞上。赵不弃笑了笑，让过身子，又走进右边那间房，推门进去，里面是一张床板，堆着些杂物，也不见人。转回头时，却见门扇下面露出一双脚。赵不由笑着伸手轻轻地拉开门扇，门后露出一个男子，后背紧贴着墙，一晃眼以为是何焕，再一看身材样貌虽像，但神情气质大为不同。原本两人都中等身材，肩宽背厚，加之眉目端正，自然有种持重之气，但此人却透出一种猥琐滑赖。把何焕丢在市井中摔打搓磨许多年，才能够勉强塑成这副模样，而且他的耳垂上竟然穿了洞，不知道是装什么鬼把戏。赵不弃笑着问道：丁旦。丁旦仍贴墙站着，满眼惊慌，并不答言。赵不弃照路上想好的笑着说：
4: 何公子委托我来跟你们商量一下，胡舍尔向他要1000贯钱，你也知道何公子现在的境况，一时间凑不到那么多，东挪西凑的只凑到那300贯给了胡舍尔，剩下的700贯能不能多延缓几天呢？何公子已经写信向家里讨要了，1个月后一定入数给你们。
3: 丁旦听到1000贯时神色果然未变，再听那300贯给了胡舍尔，眼神更是急剧一颤。赵不弃见自己计策生效，忙又问了一句：
4: 你看如何呀？
3: 丁旦仍不说话，但目光闪烁，显然在急急地盘算，随后怯怯地点了点头。
4: 哦，那就多谢了。
3: 赵不弃说完便抬脚出门，离开了胡舍尔家，骑在马上边想边笑，对付这些有腿无赖，便得用这离间之计让他们互斗才好。看丁旦刚才的神色，已经在谋划如何夺回那300贯，而后独吞剩下的700贯，只可惜没见到胡舍尔，不知他们两个谁更厉害些。不过无论如何，两鼠相斗必有一伤，不过剩下那个该怎么办呢？赵不弃又想到一个人。 半儿使了个小激将法，支开了何赛娘，偷偷溜出去，在巷口追上了迟了了。迟了了吃了一惊，哎，你嫂嫂又寻你出来了。半儿笑着含糊地应了声，随即说，我也不信风伯伯会是凶手，不过勘察董伯伯死因得请姚和来才好，我已经写了封短信，乙哥呢被哥哥派去办事了，得另找个人去给姚和送信。他们拐到正街，半儿见旁边茶房门口有个矮瘦的男孩，知道他也替人送信，就拿了十文钱把信交给那男孩，交代了几句，那男孩撒腿往南边跑去了。半儿和迟了了租了驴，一起赶到了董谦家，门外仍有两个弓手把守，不许他们进去，说尸首还要复检。半儿和迟了了只得在大门外等着，一扭头见墙根蹲着个老汉，埋着头缩成一团，仔细一看是董家的老仆人吴四。半儿忙走过去，蹲在吴四身边轻唤了两声，吴四却没听见。半儿这才想起他耳朵背，便轻轻拍了拍，大声唤道，吴老伯。吴四这才抬起头，眼窝深陷，两眼通红，乌暗着脸，十分的憔悴。半儿大声问道，吴老伯，昨晚出事时你在不在一旁啊？吴四先摇了摇头，随即又忙点着头，哑着嗓子嚷道，
5: 我瞧见了，就是那个古儿风。
3: 半儿忙又问，你看到他动手了？吴四怔了一下才说，
5: 昨晚家里没有外人，只有他，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钻进来的。
3: 你看见他动手了吗？吴四不情愿地点了下头，又说，
5: 昨晚服侍老相公吃过饭，我就回自己屋里去了，后来去堂屋看他，就见那个古儿风站在堂屋里，老相公躺在他的脚边。
3: 半儿回头对迟了了说，吴老伯并没有看到风伯动手，这中间呀一定有误会，不过风伯为何会招认自己是凶手呢？我去狱里看他，他说话的样子很怪。迟了了忽然望向路的那头说，哎，姚和来了。姚和背着木箱和一个工人打扮的中年人一起走了过来，见到他们笑着招呼说，
6: 哦，赵姑娘，迟姑娘。
3: 半儿站起身问道，你收到我的信了？
6: 信没有，我去府里候差，听说董伯父的案子，就去申领了复检的差事，你们等一等，复检完呀就可以进去了。
3: 姚和和那个工人进了院子，半儿低头见吴四伤心委顿的模样，便又蹲下去在他耳边大声说，吴老伯，范楼的案子我们已经查出来了，你家老相公并没有说胡话，范楼那具死尸并不是董谦。吴四猛地抬起头惊问道，
5: 真的，小相公还活着？
3: 半儿还没来得及解释，忽然听到身后有人吵嚷起来，
5: 让我进去，父亲，父亲。
3: 回头一看，一个年轻男子哭喊着要往院子里冲，被两个弓手死死拦住。吴四在一旁颤着声音叫了句，
5: 小相公，
3: 随即慌忙从墙根爬起来，伸着双臂向那年轻男子快步赶过去。那年轻男子扭头看到，流着泪迎过来，抓住吴四的双臂哭着说，
7: 吴叔，我父亲究竟出了什么事啊？
3: 半儿惊望向迟了了，迟了了点点头轻声说，他就是董谦。吴四也哭起来，
5: 是我的不是，没看好家，没防备那老贼，他杀了老相公啊。
3: 吴四说着就要跪下去，董谦忙伸手拉住，两人一起哭了起来。过了一阵，姚和和那个工人走了出来，那工人说了声，家人可以进去了，随即带着两个弓手走了。董谦立即哭着奔了进去，吴四也赶忙跟了进去。姚和走到半儿和迟了了近旁说，
6: 风伯的口供和董老伯的死因有些对不上，你们随我进来看。
3: 三人一起走了进去，堂屋中传出董谦嚎啕痛哭声，
5: 父亲，孩儿不孝，孩儿不孝啊。
3: 董谦跪伏在董修章的尸首

0: 旁，不住地痛哭自责。吴四也跪在一边呜咽，看着让人心酸。姚和将半耳和迟了了换到院子另一边，低声说：董老伯是因后脑磕伤流血而亡。风伯口供上说，他和董伯伯在堂屋中发生口角，一把推倒了董老伯，但堂屋中并没有找到磕伤处，有血滴从堂屋一直延伸到后院一只大缸边，缸沿上有一处血迹，董老伯应该是在那里磕伤的，而后才走到堂屋中摔倒在地。迟了了忙说，
1: 那风伯在说谎，他为什么要说谎呢？他并不认识董老伯呀，昨晚受老友托付来还钱，才第一次来到董家。
0: 姚和说，我看初检验状上后院还有扇门，昨晚并没有撵上，恐怕凶手另有其人，那人在后院推倒了董老伯，从后门逃走。
1: 迟了了更加吃惊说，那会是什么人呢？风伯为何要替他顶罪呢？
0: 这时大门外走进了一个人，是曹喜。
2: 一副旷世棋局徐徐展开，824个人物逐一复活，为你讲述清明上河图中埋藏的帝国秘密。由时代播讲的野文彪清明上河图密码正在播出。
0: 赵不由和墨儿乙哥忙出门去寻刘小肘。刘小肘一向在东水门内外汴河两岸走卖，他们先赶到汴河岸边向人打问，有个说刘小肘刚刚经过这里往北岸去了。三人忙上了虹桥向两头张望，乙哥眼前远远看见刘小肘在汴河北街东头，他腿脚快，飞一般地下了桥向那边跑去。赵不由和墨儿忙跟了过去，等走近时见乙哥和刘小肘已经扭打着滚倒在地上，刘小肘筐子里的干果撒得满地都是。赵不由忙大声喝住，墨儿过去将两人分别拉开，乙哥仍不罢休，不住地嚷着，
3: 敢坏你小乙爷的事，我把你这小肘子打成鹌鹑腿。
0: 刘小肘性子敦懦些，想还嘴却半天憋不出话，气哼哼地弯腰捡拾起地上的干果，墨儿过去帮他捡拾。赵不由等他们捡拾完后才问道，
3: 刘兄弟，你把那香袋交给谁了？
0: 刘小肘瞅了赵不由一眼，目光随即躲开，低着头不肯答言。赵不由又说，
3: 我知道你一向本分勤恳又孝顺父亲，不过那香袋关系到二十几条性命，你现在不说，等官府的人来了将你关进牢狱，你父亲就没人照看了。
0: 刘小肘犹豫了半晌才低声说，
4: 我拿去交给了孙阳正殿的金方大伯。
3: 谁让你做这事的？
0: 刘小肘低下头又不肯出声。赵不由又问了一遍，刘小肘忽然扑通跪倒，拖着哭腔说，
4: 赵将军，那个人对我和我爹都有大恩，你不要再逼我了，我爹若是知道我供出了他，肯定不肯再认我这个儿子，我就是死也不能说出来。
0: 赵不由想了想随即说，
3: 好，没事了，你走吧。
0: 刘小肘慌忙挑起担子急匆匆地走了。乙哥嚷道，
5: 就这么让他走了？
0: 赵不由说，
3: 我知道那人是谁了。
0: 墨儿说，
5: 柳龙李家茶坊的李太和，那个栾回就一直寄住在他的茶坊里，李太和是个出了名的善人，经常周济穷困，恐怕也救济过刘小肘。缴借香袋的地方之所以选在龙柳挂摊，也是出于进便，只是他为何要做这种事呢？
0: 赵不由说，
3: 走，我们去问问他。
0: 三人原路返回，折向龙柳茶坊。到了那里一问，店里伙计说李太和不在，进城去了。三人又进了东水门，来到孙阳正殿。店里一个大伯迎上来，笑着招呼说，

0: 哎呦，赵将军，快快请进。
1: 赵不由忙问，你店里有个叫金芳的可在？
0: 金芳，刚刚有人来找他，他带着那人去后院自己房里了，那边是后门，穿过去就是了。
1: 赵不由三人穿过大厅的后门，来到后院，碰到了厨妇，一问金芳的屋子在最东角。他们走到那屋门前，门关着，赵不由抬手敲门，里面没人应答，推了一推门，撵着乙哥跑到窗边，戳破窗纸往里嘘了嘘，忽然怪叫起来，
0: 哎呦，赵将军，死人，里面两个死人呢。
1: 赵不由一听，忙抬腿一脚蹬开房门，第一眼看见一个酒店大伯打扮的人躺在地上，胸口一片血尸，一边僵坐着个50来岁男人，正是李太和。他背靠床沿，圆瞪着双眼，已经死去。他左胸也有一处伤口，仍在渗血，右手攥了一把短刀搭在腿上。赵不弃想起了追踪丁旦的那个大鼻头军汉，虽然他相信丁旦和胡舍儿一定是为了那句1000贯的谎互斗起来，不过这祸根究竟斩不断。那个大鼻头追丁旦，从应天府追到汴梁，又一直在兰婆家附近蹲守，看来是非捉到丁旦不可，可以借他的手把丁旦这阴魂驱走。赵不弃骑马来到了汴河北街，还没到兰婆家，就远远望见斜对面大树下蹲着个人，果然是那个大鼻头。赵不弃不由得笑起来，这傻汉子，我不用2个时辰呢，就能找到丁旦，他这么多天却只知道死蹲在这里。他笑着驱马过去，经过兰婆家门口，门开着却不见人影，只听见里面传出笑声，是兰婆和那孩子的声音，看来他们一家三口很快活。那大鼻头看到赵不弃，似乎有些不自在，挪了挪屁股。赵不弃走到近前，在马上笑着问道，
0: 大鼻头，蹲累了吧？咱们做个买卖如何？
1: 大鼻头睁着双大斜眼儿，有些发愣，不由得站起身子。赵不弃又问，
0: 你在等着抓丁旦吗？
1: 大鼻头脸上一颤，有些慌，却仍不说话。
0: 我知道丁旦在哪里，也可以告诉你，不过呀，你得拿样东西来跟我换。你要什么？
1: 大鼻头这才开口，
0: 只要你告诉我你为何要捉丁旦。不成，我不能说。
1: 大鼻头忙摇了摇头，
0: 那好，你呀继续等，我走了。
1: 赵不弃假意驱马要走。
0: 哎，你真的知道丁旦在哪儿？
2: 那当然，我还知道你是从应天府一直追到这里的。
0: 你怎么知道？你是什么人？
2: 这你不必管，只要你告诉我我想知道的，我就告诉你你想知道的。
0: 我家员外与我有恩，你得先答应我，不能伤害他。
2: 这个你尽管放心，我只是想知道，并不想做什么，更不想要什么。
0: 那好，我告诉了你，你一定也得告诉我。
2: 这你也尽管放心。
1: 赵不弃心里暗笑，你尽管放心这5个字其实说说而已，但只要说出来似乎总能生效。大鼻头慢慢地讲起来，他叫薛海，是虹桥北岸一家酒站的护院。寒食节前一天，员外交代他和另一个护院去做一件事，到应天府那员外的朋友家接一个人，将那人装在麻袋里，半夜用车拉到码头边的胡家客栈。那客栈有个厨子接应他们，给他们打开后院的门，引着他们扛着麻袋偷偷到一间客房后窗，窗户开着。厨子已给里面客人的饭菜下了药，两个客人正在昏睡。于是薛海悄悄地爬进那客房，把麻袋接了进去。那房间里另有一个麻袋，他把那个麻袋搬起来，从窗户换了出去，用车运回了员外的朋友家。回去后打开一看，里面也是一个人，也似乎被下了药，正在昏睡。薛海仔细看了看那个人，以前曾见过，是尺匠兰

0: 婆家的街角夫丁旦。员外吩咐把这人偷偷地带回汴梁，不许让任何人看到。可那晚薛海和同伴都有些累，打开麻袋后见丁旦在昏睡，就忘了重新扎好。结果第二天醒来，丁旦已经不见了。薛海和同伴在应天府好不容易追到了丁旦，却又被他逃了。到处打问，有人看到丁旦搭了只去汴梁的货船，于是薛海和同伴也搭了条船。那同伴怕回去受责罚，开船前偷偷溜了。薛海只得一个人追到汴梁，回来后一直没有找到丁旦，也就一直不敢去见员外。赵不弃好奇地说，你家员外是谁呀？薛海用力摇头，
1: 这个我绝不能说。
0: 好，那丁旦的下落我也绝不能说。
1: 你……
0: 薛海又急又怒，大鼻孔不住地扇动。赵不弃笑道，
1: 我不告诉你丁旦的下落，你便逮不到丁旦，逮不到丁旦，你便不敢回去见你家员外。你家员外啊，必定一直在等丁旦，必定很焦心呐、啊。你护着他，反倒是让他日夜担忧，不得安生。反之，你若告诉我你家员外是谁，我就告诉你丁旦的下落，你就可以逮到丁旦，逮到丁旦就可以回家见你员外了。你家员外得了丁旦自然开心，他一开心就赏你个媳妇，这样啊你也就开心了，大家开心你不要，非要大家都交心。
0: 薛海听他绕了一大堆，有些发懵，揉了揉大鼻头，怔怔地说，
1: 这么说我该说出来。
0: 我不知道你家员外是谁，不少一根毛，但你若不知道丁旦在哪里，那事情就大了，你说是不是？薛海犹豫了半晌，才低声说，
1: 我家员外是张家九寨的张七郎。
0: 原来是他。赵不弃很是意外，不由得笑起来。他常去张七郎九寨吃酒赌钱，没想到自己查案子竟能查到张七郎的头上。张七郎让薛海到应天府把一个人装进麻袋，半夜到一家客栈换出丁旦，这是在玩什么戏法？幸而何焕和丁旦换了回来，否则应天府装进麻袋的就是何焕了。他又问道，
1: 那你们先装进麻袋的是什么人？我不知道，也没见过。你让他进麻袋他就乖乖进了？我知道的都已经告诉你了，该你告诉我丁旦在哪里了。
0: 好，他就在鱼儿巷胡舍尔家。
1: 我去胡舍尔家看过，丁旦没有在他家。
0: 我骗你做什么？你去的时候啊，他可能还没去，我才在胡舍尔家和丁旦说过话呢。
1: 好，我再去看看。
0: 薛海扭头要走，赵不弃想起胡舍尔这会儿恐怕还没回家，两鼠还没斗起来，忙止住薛海说，
1: 你这大白天去不怕被人看到？哦，对呀，那我天黑再去。
0: 正在董谦家院子里和姚和迟了了商讨董修章命案，曹喜忽然走了进来，他面色憔悴，神色萎顿。半儿忙问，
2: 曹公子你也知道了？
0: 曹喜犹豫了一下，才低声说，
3: 昨晚我也来过。
0: 半儿三人一愣，曹喜又说，
3: 我先来的，出去时那个古儿风他才来。
0: 迟了了惊道，
2: 你说你是在风波之前来的？
0: 曹喜点了点头。迟了了又问，
2: 你来的时候董伯伯还活着？
0: 曹喜摇了摇头，迟疑了片刻才说，
3: 我来的时候董伯父刚死。
0: 迟了了不由得伸手一把抓住曹喜的手臂，大声问道，
2: 这么说风波没有杀董伯父？
0: 曹喜垂着头。迟了了欢叫了一声，太好了，随即发觉自己抓着曹喜的手臂，忙松手放开，羞得满脸绯红。曹喜却仍似心事重重。半儿心中起疑，轻声问道，
2: 曹公子你说你来的时候董伯父刚死，这是指？
0: 曹喜神色十分奇怪，似怕似愧，他望向一旁，踌躇了一会儿，才低声讲起来。原来曹喜知道

0: 道董谦也是上了侯伦的当，才会在饭楼设计陷害他，对董谦的怨气也就随即消散。昨天傍晚吃过饭，他想起董修章还不知道实情，被儿子董谦的死弄得疯癫，便独自前来看望董修章。到了董家，天色已经昏黑，他敲门没人应，见门没撵，便推门进去。堂屋里亮着灯，却不见人。他走了进去，听见后院传来一个声音，像是在骂，又像在呻吟，含混不清，似乎是董修章的声音。他正在纳闷，见董修章扶着墙从后边走了出来，瞪着眼，神情十分的奇怪。他忙上前拜见，董修章朝他走了两步，脚步虚浮，走得很吃力，到他面前时忽然摔倒。等他伸手去扶，董修章已经趴倒在地，他忙蹲下去搀扶，才看见董修章脑后一片血污。他吓了一跳，不由得往后缩了一步，董修章却伸手扯住他的衣襟。他猛地想起范楼案，难道自己又被陷害了？董修章手臂晃了两下，便不再动弹，似乎已经断气，手却仍死死地攥着曹喜的衣襟。曹喜愈发的慌乱，他用力挣脱了董修章的手，爬起来就往外跑。刚出大门，迎面撞到了一个人，两人一起摔倒。乌黑昏暗当中，仔细一看，竟是谷儿峰。他顾不得多想，又慌忙爬起来，急惶惶地逃回了家。晚上脱衣服时，他才发现自己腰间那块玉饰不见了。他急忙回想，恐怕是董修章拉扯自己衣襟时拽掉了。他就是怕再被陷害才逃离，却没有想到反倒把证据留在了现场。
1: 由上海读客图书出版时代播讲的野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智渔是中国第一家致力于推动渔业可持续发展和蓝色供应圈建设的非盈利机构。我们用的渔有三点水，不仅仅是希望渔业资源、生物资源丰满，更注重的是渔业行业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很多社会实践告诉我们，要给一个社会问题提供一份系统性解决方案，可能至少花10年时间。让这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规模化的落地复制，可能还要10年。所以6年对于智渔来说，是这段旅程刚刚开始起步吧。我喜欢顾随先生留下的一句话：以无声之觉悟为有声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辩证的人生态度，介于悲观与乐观、理想与现实之间。无论是对于我从事的渔业还是人生，我相信动态的平衡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欢迎更多人和我们一起来做最酷的可持续渔业，让中国和世界的江河湖海年年有余，让不同的声音听见彼此，让隔海相望的人互相帮扶。我是智渔创始人韩寒，我在南海之声。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岛屿不寂寞。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目前中国秋粮收获正加紧推进，中国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四成。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九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较八月末下降381亿美元，降幅为1.11%。记者从中国交

0: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 这一规划提出到2030年 中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实现稳步增长， 产业全链条创新能力持续增强， 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 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 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近日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 这一方案提出力争到2030年 每千人口康复护理床位数达到0.48张左右， 人口较多、老龄化程度较深、康复护理服务需求较大的地市至少设立一所公立康复医院和护理院， 每万人口康复医师达到0.7人， 康复治疗师达到1.6人。 记者从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获悉，老年人照料设施建筑设计标准已于近日完成局部修订，此次修订完善了医养结合、康养结合以及防疫设计、老年人日间照料设施等相关规定。 记者从昆明海关获悉，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已运送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 货值超1004亿元人民币， 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24%， 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 品类达3900余种。 第78届法兰克福书展目前正在德国法兰克福举行， 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组织80余家中国出版文化单位在本届书展亮相。 书展的中国联合展台参展面积为336平方米， 共展出3000余种4600余册精品图书。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感谢收听。
1: 是一座岛屿，再孤单也终有大海相连。岛屿不寂寞，没有星星的夜里，为你点亮灿烂星河。

0: 深邃与甜蜜。张清芳唱着这首歌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它很耐听，或者说你已经感受到了一个女生暗恋的那种很忐忑的、患得患失的、很小心的那种小心思，描述得很形象，所以呢越听就有一种越想谈恋爱的感觉。突然就有了吗？还是此刻的这个夜突然更想恋你的是初恋还是最爱？反正呢，你会发现在这样的一个年纪，听着这样的一些好歌，想到这样的一个自己的状态，完完全全是属于自己的状态，什么可以跟着他们一起大声歌唱的状态。不知道接下来的这首歌你会不会？大地之歌，周华健、任贤齐和李心洁。
1: 你披上全世界最珍贵的毛病，想让自己看来像个 lady， 但是

有一点写实过了头的冰点，来自陈升和刘若英。可能你在度娘上面去搜这样的一首歌，除了它的歌词，除了这首歌的词作还有曲作都是陈升，好像没有找到更多的关于这首歌。哦对，还有它出自的是1994年陈升的那张个人专辑《风筝》当中的第六首歌。可能如果听过那张专辑的朋友对其中的某一些歌的印象还比较深的吗？还是说这种文艺气质太浓郁的歌者你是特别的关注或者说特别的钟爱？而接下来的这一位呢，我不知道你曾经或者是现在有没有给他做一个标签识别。来自陈小春，离不开你。

选择原谅，你呢？是对那个人吗？耿耿于怀很久的那个人，听着何洁唱这样的一首歌，会很治愈吗？一次又一次哭着听完的朋友，现在呢，还会很从容的去面对所有吗？这首歌会带给你太多的能量呢，还是安慰？有朋友特别的喜欢何洁的吐字，可能你细细的去品味过，因为有的时候在我们看不清的一些所谓的事件当中，你会选择站队，也会选择中立，但当你听到他们的一些作品之后，当然是音乐作品，还包括影视作品嘛，你会对这个人有一个非常立体的了解，当然只是浮于表面，所以不了解的人也不多做评判，只是选择原谅就好。当然在一起了之后，也希望能够更长久，不是吗？但愿人长久。

们是把名字写在大海上的人。史记航海家列传之郑和。600年前的科伦坡还是斯里兰卡的一个小渔港。1409年，这里迎来了一位中国的海军上将，他率领一支20000多人的船队从南京出发，上百艘当时最先进的宝船上满载着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准备靠岸。他就是郑和。一座1911年发掘的石碑记录了这次航行，石碑上刻有汉语、泰米尔语和波斯语。身为穆斯林的郑和在这块石碑上礼敬和赞美了印度教的神灵，祈求佛陀保佑贸易建立的世界永远和平，并记录了船队在不同地区登岸时送出的慷慨礼物。1405年至1433年，郑和指挥他的船队在中国海和印度洋进行了7次史诗般的航行，从中国台湾、波斯湾到非洲东海岸，中国人从阿拉伯商人那里了解欧洲，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除了斯里兰卡，在今天的马六甲、爪哇、泰国和印度等地，也留下了郑和船队的众多遗迹，见证了一段中国人探索海洋、开辟文明交流的伟大传奇。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24到13度，上海晴转雨，25到19度，广州晴，28到21度，深圳晴，29到22度，杭州多云，25到17度，成都雨，24到19度，厦门晴转多云，27到20度，南京晴，23到16度，海口雨转多云，28到25度，三亚雨，31到25度，文昌

0: 昌雨29到25度，琼海雨29到24度，桂林晴29到18度。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晴转雨，30到22度，仰光雨转阴，31到23度，新加坡雨，31到24度，雅加达多云转雨，31到25度，曼谷雨，30到24度，河内晴转雨，29到22度，吉隆坡雨，32到23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用心聆听，不囿于心。今天我们不关心世界，我们只关心你。欢迎收听岛屿不寂寞。

无赖。郑中基唱着这样的一首歌，男人歌词当中唱到的无赖，到底是想遇到好女孩还是怕遇到呢？也许只有用干干净净的声音唱着老老实实的情歌，在纯粹不过的示爱之后，后劲会显得更大吗？经历会让你更加的成熟吗？还是现在的你依然喜欢甜言蜜语啊？来听叶倩文的是甜言蜜语。

听到这首歌的你还小吗？是不是也喜欢挤着嗓子唱着这样的一首 What Can I Do？ 南拳妈妈的这首算是超经典吗？至少我的世界因为有了你，没有风也摇摆，还挺受爱的啊，挺甜的，节奏比较轻快呀。女主姐姐的声音像风铃一样的清脆。也有说像棒棒糖在嘴里咬碎的童年，垫着脚步跑跑跳跳的感觉，所以你会感受到这样的一份美好，其实也是不错的，哪怕偶尔是装可爱的，装出来的，有的时候装着装着自己都忘了是在装，所以呢，那你就装一辈子呗，大不了帮你保命。

旋风是听到了。周杰伦唱的这首歌的时候，有人觉得挺庆幸的，因为这辈子目前还没有见过龙卷风，这东西不是什么好东西吧。当然还有另外的一个女生翻唱版本，不是都适合每一个人，所以找到适合自己的吧。哪怕今天晚上听到这个时候还不想入睡的你，如果有一天在你的前行当中遇到了阻力，你会用一首歌来释怀吗？还是用下一首歌来让自己尽情地奔跑在属于自己的跑道上？梁静茹，彩虹。

谢您一直收听南海之声，错过的节目欢迎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南海之声。南海之声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泰语、老挝语、柬埔寨语、缅甸语十个语种为您广播。明天太阳依然会在海平面升起，听众朋友

0: 即将收听到的是南海旅行家。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目前中国秋粮收获正加紧推进，中国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四成。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九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较八月末下降381亿美元，降幅为 1.11%。记者从中国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中国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 21.42 亿人次，日均 3.06 亿人次，比去年中秋国庆假期日均增长 0.6%。 记者从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获悉，今年国庆假期，中国边检机关共保障 1546.2 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 220.9 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6.7%。

0: 康复护理床位数达到0.48张左右，人口较多，老龄化程度较深，康复护理服务需求较大的地市，至少设立一所公立康复医院和护理院。 每万人口康复医师达到0.7人，康复治疗师达到1.6人。 记者从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获悉，老年人照料设施建筑设计标准已于近日完成局部修订。此次修订完善了医养结合、康养结合以及防疫设计、老年人日间照料设施等相关规定。 记者从昆明海关获悉，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已运送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人民币，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品类达3900余种。 第78届法兰克福书展目前正在德国法兰克福举行，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组织80余家中国出版文化单位在本届书展亮相。书展的中国联合展台参展面积为336平方米，共展出3000余种4600余册精品图书。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感谢收听。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走进有海藏咽喉、青藏门户之称的青海省海东市，它坐落于青海省东北部，西连省会西宁，东接甘肃兰州，是古丝绸南路与唐蕃古道的必经之地，诞生出游牧与农耕文化交汇、多民族相融共生的和黄文化。摄制组到访海东，迎接我们的是高原谷地得天独厚的清爽宜人。
3: 是海东，一座因地处青海湖以东而得名的城市。此刻，我正泛舟海东的三河湿地公园，微风里是青藏高原少有的温润气息。这与海东水脉交织的地理特征密不可分。倘若我们将镜头从这里抬升至万米高空，我们会看到黄河、黄水河、大通河三条大河宛如舒展的巨手，将海东环抱入怀中。 三河环抱造就的河湟谷地，孕育了黄河上游早期的农耕与氏族文明。河湟文化也与关中文化、河洛文化、齐鲁文化一同构成了黄河流域四大标志性地域文化。而海东作为河湟文化的发祥地与核心承载区，我们该如何读懂这座城市流淌了数千年的文明长卷？
2: 当地人说，答案可以从先民们留下来的一批远古彩陶说起。循着黄水河一路往东，我们向青海柳湾彩陶博物馆出发。它位于海东市乐都区柳湾村。1974年至1980年，考古人员在柳湾发现并发掘出距今4600年到3600年的墓葬，共1730座。
4: 出土彩陶、石器、骨器和玉器3700件，其中彩陶就占了近2万件，柳湾也因此有了彩陶王国的美誉。
3: 倪老师，你好。
4: 你好。
3: 我们现在来到彩陶博物馆，好，看它的建筑外立面就觉得很形象，就是一个巨大的放大版的彩陶。
4: 对，这个就是收藏在国家博物馆的5人5斗盘的原型来设计的。
3: 那您建议我们从哪里开始游览这个博物馆呢？
4: 今天我给你准备了一个特殊的探索任务，下文请上探索任务卡。
3: 好，探索地青海柳湾彩陶博物馆，探索任务寻找以下三类核心彩陶纹饰：漩涡纹、蛙纹、四大圆圈纹。我对这三样纹饰还不是很熟悉，如果让我去找，会不会太难了一点？
4: 为了你更好地完成任务，我可以 给你呢，先把柳湾彩陶博物馆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3: 好，那我们进去看看。
2: 踏 入展厅，一座巨大的彩陶山震撼地展现在我们眼前。

0: 柳湾地处黄水河畔，宜居宜耕，成为远古先民世代聚居的家园。古人讲究以彩陶陪葬，千年层层积淀，跨越马家窑文化的半山类型、马场类型和齐家文化、新店文化，
1: 最终让这里成为中国持续时间最长、一个遗址发现的文化类型最多、保存状态最完整、出土陶器数量最多的彩陶宝库。
2: 我很好奇，为什么先人会把这些彩陶带到自己的墓地里面去呢？
1: 因为彩陶是火与土的艺术，我们的古人类依赖生存的是泥巴，所以呢，他用一双神奇的手呢，做出了千姿 百态的一种彩陶，而这种彩陶也伴随着他的生活和生存呢，甚至是什么，他去世的时候还有去陪葬，
0: 所以可以感受出先人对于彩陶是非常尊重的哈，
1: 非常的尊重和敬畏。
0: 墓葬中彩陶数量越多，代表墓主人的地位越高，财富越多。 而绘制在柳湾彩陶器体上的纹饰，则是和黄先民们对自然世界和精神寄托的艺术表达。那我现在对柳湾地区出土的彩陶有基本的了解了哈，那接下来是不是可以开始做任务了？我还要去找这三个纹样，
1: 可以去寻找。
0: 好，老师，那我们一会儿见。
1: 好，一会儿见。
0: 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彩陶博物馆的二楼展厅，整个设展是呈一个圆圈状的，所有的展品呢都在后面的玻璃罩里面。我要找的三种纹样，漩涡纹、蛙纹、四大圆圈纹，哎呀，这还得好好找一找啊。

0: 是不是四大圆圈纹啊？哎，这是蛙纹吗？这个是漩涡纹吗？像一圈一圈的这样水波，扩散的一个状态。我先去问问老师。老师，我已经完成我的任务了。
1: 哦，找到了吗？
0: 我在这么多彩陶当中找到了您给我布置这三个纹样，就是不知道对不对。
1: 那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0: 好不好？老师，这是四大圆圈纹吗？
1: 正确。
0: 哦，太好了，这是我最先找到的。
1: 这些四大圈有不同的纹饰，
0: 是
1: 有些是同心圆，有些是小的方块，而这个是圆圈，它有几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天圆地方的意思，其二是一个是什么，它每一块的分割开来的，也感觉到是像田地一样。这是每一个工匠它不一样，它的想象也不一样，它绘出了不同的四大圈的一个圆圈纹。
2: 寻找四大圆圈纹的任务顺利完成，可是当我请李基林老师判断我找的漩涡纹和蛙纹彩陶是否正确时，结果却出乎意料。
0: 这是漩涡纹吗？
1: 这件彩陶它不是漩涡纹。
0: 哦，老师，我找到的蛙纹在这里。
1: 这件呢是你找错了。
0: 哦，这也不是啊。
1: 好，我带你去找吧。
0: 好。
1: 这件彩陶就是马家窑文化万山时期的是漩涡纹的彩陶壶，中间这个部分是个漩涡，下面是平静的水面，平静的水面上好像是用石子儿扔下去溅起的浪花一样。在这个彩陶里面我可以看到是什么呢，我们的先民们对水的那种敬畏，因为它有择水草而居，要寻找着水草丰美的地方有生活，所以在这个的黄河边上，在我们的黄水河的边上，大量的会出现这样精美的彩陶，也把他们娴熟的这种技展现得淋漓尽致。
2: 认识了正确的漩涡纹后，在李基林老师的指引下，蛙纹的神秘面纱也向我揭开。
1: 你看看这节，还有这节，还有这节，像不像青蛙的蛙腿的形状？
0: 哦，这是蛙纹，哇，完全跟我想的不太一样，它只是描绘了青蛙的四肢。
1: 这个蛙纹为什么要绘制在彩陶的上面呢？第一，我们的古人类害怕是狂风暴雨，害怕山洪，这个青蛙它是个两栖动物，哦，在陆地上可以行走，在水里面同样的行走，嗯，所以呢这个青蛙呢，古先民古人类对它非常的敬畏，
0: 崇拜的对象。
1: 对象。其二，青蛙的这个产卵的数量特别多，嗯，所以古人类希望多子多福，嗯，这就典型的我们的古先民呢，哦，对动物的认知，对自然的认知，他的联想是多么的丰富，他巧妙的搬到了画的彩陶的我们的陶衣上面。所以史前文化作为河湟文化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现象，说明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在四千多年前呢，在河湟古地就有大量的先民呢创造了史前的璀璨的文化。
2: 柳湾彩陶是河湟先民留给今人的艺术宝库，而河湟大地上还有一处震撼的史前遗址，封存着四千多年前古人真实的生活场景。告别柳湾的第二天，摄制组驱车近百公里，来到了位于海东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的喇嘉遗址。喇嘉遗址发现于1981年，总面积约67.7万平方米，是中国迄今发现的唯一一处大型史前灾难遗址。保留有史前地震、泥石流和黄河大洪水等多重灾难遗迹，被称为东方庞贝。在喇嘉遗址一号保护展示馆内，一组特殊的遗骸展现了灾难面前的人性至美与人间大爱。
0: 我看到的很多资料当中好像都用到了我们面前看到的这具遗骸。
3: 嗯，对，她的怀里有抱着一个孩子，那整体这位女性她的造型是双膝跪坐在地面上，但是她的脸颊反而是朝上去看，好像是在祈求苍天赐年幼的孩子一条生路。但是更让人意外的是，经过科学家的 DNA 检测分析以后，他们两个人之间是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的。
0: 即便是别人家的孩子、嗯、在灾难来临之前还是希望能够尽自己的所能然后去保护住
3: 他、嗯、保护这个孩子，因为这是我们人类最初的一个本能，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呢最优秀的品质。
2: 除了遗骸外，在园区内的喇嘉遗址博物馆还陈列着遗址出土的大量陶器、玉器、石器、骨器等珍贵文物。其中喇嘉遗址出土的4000多年前的一碗面条是来到博物馆的必看展品。
0: 世界第一碗面哦，齐老师，这就是您跟我提到的4000年前的那碗面哈。
3: 对啊，具体发现的这个时间是2002年11月22日。嗯，当时在这个房二超的地面上发现了一个倒扣的蓝纹陶碗。那当时专家掀开碗的一瞬间也是特别的惊讶，这可能会是来自4000多年前的一碗面条吗？那当时也是来不及思考，将这一珍贵的瞬间立马拍摄下来。那拍完照以后当时带到北京研究去了、嗯、那当时在北京的这个中科院的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里面经过科学鉴定以后呢，发现这碗面条它是以大量的小米还有少量的糜渍混合而成的。像这碗面条的话，它可能在4000多年前的某一天突发性的这个地震发生以后、哦、紧接着二次次生灾害就来了，将这一碗煮好的面条啊瞬间倒扣于地面上与空气隔绝了，所以才得以保存4000年之久。这也是一个机缘巧合之下保留下来的。像这一碗面条的话呢，它将是整个人类面条史啊、嗯、向前推进了2000多年，也让世界呢对中国的这个饮食文化呢有了新的认知。
2: 由于4000多年前的面条太过脆弱，当年被运回北京再次揭开时发现已化为齑粉，其残留物至今还保存在中国科学院的实验室内。我们眼前看到的是博物馆展出的复制品，但齐晓霞告诉我们，在喇嘉研学基地中，我们可以模拟古人的方法制作一碗4000多年前的面条。
4: 这就是我们的模拟操作台，老师制作4000年前的一碗面条。嗯，下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制作的，这是小米，嗯，这是大黄米，嗯，然后这是个蒿子粉，增加粘性的。
2: 小米、大黄米分别就是喇嘉遗址出土面条中检测出的粟和黍。据马海军介绍，他们经过多次试验。还原出4000多年前面条制作的过程，首先是将小米和大黄米混合研磨成粉状，并通过筛子过滤得到细致均匀的面粉，然后按10:1的比例加入增加粘性的蒿子粉，加水揉成面团后放进挤压容器挤出面条状，下锅煮熟即可食用。整个流程看似简单，但真正上手操作却颇有难度。
0: 给镜头看一下，我20分钟做出来多少面粉啊？我都不太好意思展示。看，就这么薄薄一层，20分钟的成果啊，还挺
4: 不容易。
0: 对呀、啊，这古人吃一碗面真的是太耗时耗力了。
2: 除了磨面粉、揉面团、挤面条，也是个技术活。我们借用裱花袋，成功挤出了成型的面条。沸水烹煮过后，一碗承载着4000多年时光的面条真实的重现在我们眼前。哦，
0: 这样子的，
4: 可以尝一下。
0: 哇、哦、好期待呀、啊、这可是4000年前的面条，跟我现在吃的有什么区别？
5: 味道怎么样？
0: 哎呀，好吃哎，口感和味道哈，特别像我们用小米烙的饼，
4: 玉米面的饼、
0: 对，烙的饼完了之后再蒸一下，蒸的外表的水分非常的充足，就是我现在手上的这碗面条的味道了。这太难得，太不可思议了。透过这碗面，
2: 4000多年前喇嘉先民的生活早已淹没于黄土之下，但这份制作面食的智慧，对烟火美食的热爱，却穿越岁月流传至今。一碗小小的面条，照见的正是河黄文化生生不息、源远流长的底色。探访高原小故宫，品读留存600余年的明代古建与壁画艺术。
6: 这个就是我们全国规模最大的历史贴金壁画。嗯，这个店里面这样的壁画一共有13幅。
2: 化身彩虹民族土族阿姑，感受飞鱼运动轮子秋的惊险刺激。
0: 哎呀，起速度了！
2: 宝藏之城，天下和黄在海东正在播出。在海东这片和黄大地上，不仅有远古农耕文明的璀璨，更有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建筑瑰宝。坐落于海东乐都区群山之中的瞿昙寺，始建于明初洪武年间，距今已有600多年历史。明太祖朱元璋特赐寺名为瞿昙寺，并御赐金字牌匾。自永乐朝起，朝廷多次派遣宫廷工匠到此进行扩建，最终使瞿昙寺成为中国西北地区保存最完整、规制宏大的明代官式建筑群。我们在文化讲解员黄秀清的带领下走进瞿昙寺，领略这座高原小故宫有名的三绝，分别是建筑之绝、雕刻之绝与壁画之绝。
6: 这块路您看，是我们600年的这个路，这个跟南京故宫遗留的砖的尺寸大小是一模一样的，那么它被称为小故宫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们建造的那个整个建筑风格和故宫是很相似的，尤其我们后面那个大殿龙国殿和故宫太和殿的那个前身奉天殿是一张图纸，所以我们被誉为高原小故宫，这也是一个对它最高的一个美誉了。
0: 难怪我走到这儿看我们左右两侧的碑亭啊，好像有一种在看故宫角楼的感觉。
6: 这本来就是仿照故宫角楼的建筑的，但是角楼和我们的区别是什么？角楼，故宫角楼的屋檐比我们的多一点，我们这屋檐少一点，但是主体建筑是一样的。
0: 我们刚刚是沿着瞿昙寺的中轴线走的，两边的建筑也是完全对称的布局哈。
6: 对，这就是汉式风格藏传佛教寺院的一个特点。瞿昙寺的汉藏两种体系融合，也是我们和黄文化的一个典型代表。
0: 龙国殿，这就是仿照故宫太和殿修建的殿了哈。
6: 对的。
0: 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6: 它和故宫太和殿是一样，都是重檐五殿顶的形制，是我们中国西北地区唯一的重檐五殿的结构。因为五殿顶是皇家式的建筑，所以级别比较高。其中您看这个龙国殿的字呢，是宣德朱瞻基的字，保存得很完整，但是它和故宫太和殿还是有区别的。比如您看那个屋角的走兽，故宫太和殿是10只稳兽，我们这个只有5只，因为我们不能高过太和殿，那样就僭越了。但这个级别西北也就是独一无二的一所建筑了。
2: 现今北京故宫的太和殿为清代康熙年间重修建筑，它的前身明代奉天殿早已不复存。

0: 而瞿昙寺的龙国殿正是仿照奉天殿规制修建，连同大殿两侧的抄手斜廊一并完整留存，让今人有幸得以窥见明代太和殿最初的建筑风貌。黄秀清告诉我们，在龙国殿内还珍藏着两样同属明代的稀世珍宝。您面前就是象鼻云骨了。
1: 哦，在这儿。对， 这是我们明朝工匠遗留下来的一个历史奇迹。您看这个材质就是红砂岩雕的，厉害之处是什么？这个鼓是单独的，从祥云到底座，这是一块石头雕的，它不是拼接的，所以难度在这里。因为那石头脆，所以雕成这个样子，那就是明朝工匠一个技术水平了。您看这个莲花底座上跪着一头憨态可掬的小象，背上有一张荷叶边的鞍子，上面就立了一个 香炉，香炉里面有烟就形成了朵朵祥云，祥云上架着个鼓，据说敲响这个鼓，天上的花就会全部掉下来。所以您看，鼓一敲响，一朵牡丹花掉下来了。大象用它的小鼻子把这个花给接住了。牡丹是富贵，象和祥云呢是吉祥。重点看它的雕工厉害，您看这祥云多好看，看久了就好像是冻的，是活的。您再细节看耳朵里的血管，头骨圆润饱满， 所以它专家们说可以和甘肃博物馆的马踏飞燕去媲美，是我们海东市文化旅游的标志。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画，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德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阴，24到16度，上海雨转晴，25到21度，广州晴，29到21度，深圳多云转雨，29到22度，杭州雨转多云，26到20度，成都雨，19到15度，厦门多云转阴，27到21度，南京阴，24到20度，海口晴转阴，30到24度，三亚雨转多云，31到24度，文昌雨转多云，29到24度，琼海雨，29到22度，桂林晴，29到19度。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雨，29到22度，仰光雨转阴，31到23度，新加坡雨，31到25度，雅加达雨，30到26度，曼谷雨，30到25度，河内雨转多云，26到22度，吉隆坡

0: 雨，32到23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瞿昙寺的这尊象碑云鼓并非单纯陈设，古时可击鼓鸣响，用于重大仪式或日常通知僧众五斋，兼具艺术与实用功能。此外，在龙国殿内还能欣赏到瞿昙寺的壁画之绝。
3: 这个就是我们全国规模最大的立粉贴金壁画了。立粉呢是什么呢？就类似于我们做生日蛋糕，会拿一个尖端有孔的管子，里面放上奶油，把需要的花给它裱出来，这就叫立粉。所以您看那个贴金的地方上面都是凸起来的，然后呢把线条立好以后，再放上骨胶，待胶半干的时候再把黄金一点一点的粘上去。这个本身呢就很考验壁画师傅的技艺和耐力，所以它是中国独有的壁画艺术。现在我们全国所有的立粉贴金壁画界里面，我们瞿昙寺的这个店是国内规模最大的。这个店里面这样的壁画一共有13幅，一幅高6米2，宽5米5，所以您看站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金光闪闪的这种壁画，所以这个规格是非常高的。
2: 龙国殿内规模宏大的立粉贴金壁画尽显皇家庄严气派，一部殿外两侧的抄手斜廊，满墙传神生动的明清壁画又向游人徐徐展开。瞿昙寺是河湟地区民族文化交融的典范，坐落于海东平安区的洪水泉清真寺与瞿昙寺同为明代建筑瑰宝，它将汉族、回族、藏族等不同民族的营造技术融于一炉。走进寺内，放眼所及，竟是精美的砖雕木作。它既是河湟文化多民族交融特点的生动体现，也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鲜活见证。摄制组在海东继续前行，抵达中国唯一的土族自治县互助土族自治县，在当地知名的土族民俗文化主题园区互助土族故土园，我们近距离感受土族多姿多彩的民俗风情。
4: 土族被称为彩虹民族，互助也因此被称为彩虹的故乡。看我身边这些土族姑娘们已经穿戴整齐在迎接我们了。你好，谢谢。你好，你好，
5: 你好，欢迎您来彩虹故乡。
4: 这3杯酒是
5: 盈门3杯青稞美酒，欢迎您来土乡做客。
4: 这还得有点酒量才能来您这儿啊。这里是不是就是景区的入口了？
5: 对，今天带您体验一下土族阿姑的一天。
4: 好，各位辛苦了。
2: 土族人将年轻男性称为阿吴，年轻女性称为阿姑。要体验当土族阿姑，需要先从了解土族服饰开始。
5: 其实彩虹故乡名字的由来就是源于土族阿姑身上穿的七彩花绣衫。我们这个7种颜色呢依次为红、黄、蓝、绿、黑、白、紫。
4: 这不同的颜色是有不同的含义的。
5: 对对对，您看我穿的这个黑色是这个诚实稳重，白色呢是乳汁，代表着纯洁，蓝色呢代表了天空博大的胸怀，紫色呢代表了浪漫的爱情，黄色是丰收，红色呢就是喜庆，绿色呢就代表了希望。
4: 那我今天要体验的话是穿戴哪种服饰呢？
5: 我们今天给你准备了这个土族礼服让你体验一下。
4: 您先带我去试试。
5: 好好好，那咱们这边啊。七岁尼萨
4: 啊，我换好衣服了
5: 啊，真漂亮。
4: 你跟我说了句什么？
5: 我说的是土语，在跟您打招呼。您看您今天我们穿了我们这个土族服饰，您一定要学一句我们这个土语吧。我刚才跟你说的是你好。
4: 你好，
5: 七岁尼萨。
4: 七岁尼萨，
5: 对，学的真好。
4: 七岁尼萨，
5: 然后你就给我说，岁尼岁尼，
4: 岁尼岁尼
5: 啊，就是回应你好的一个意思。
4: 哦，哇，我穿上这个土族服饰，然后再加上土族的方言啊，感觉真的是变成了土族姑娘。
5: 对，您看今天穿的这么漂亮，接下来我带您去逛一逛，好不好？
4: 好呀，
5: 好，
4: 那您走。
1: 漫步园区，土族建筑、土族民俗随处可见。土司府内，一场精彩的土族服饰秀率先拉开风情大幕，高亢婉转的花儿演唱声声入耳，诉说着土族男女的浪漫情怀。而在开阔的安照广场，一项特色民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土族轮子秋正在惊险刺激地上演。
6: 这是我们轮子秋的表演。2008年奥运会开幕时有所表演，被称为空中芭蕾。您看，它其实最早的原型来源于一个打板车的车轮。侧翻以后呢，小阿姑和小阿姑呢在上面转着玩。后面经过我们智者改良，成为今天您看到的能登上大雅之堂的土族轮子秋。
4: 轮子代表的是圆的意思，
6: 对，
4: 然后秋就是秋千，
6: 对，荡起来的秋千。
1: 土族轮子秋主要锻炼人的平衡能力、坚强意志与合作精神，是土族人民勇敢、智慧、团结的象征。在现场土族阿姑们的鼓励下，我决定挑战一下这项活动。
4: 我直接站上去就行了吗？
7: 对，两只手抓紧。
4: 哎呀，
5: 站直，手抓牢啊！
4: 好，有点紧张，
5: 别紧张。稍微转一下去，慢一点。
4: 哎呀，起速度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可以了。哦，我都不敢睁开眼睛。
5: 好，来来来。
4: 哦，可以了。
5: 好好好好好。
4: 停了吗？
5: 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好，睁开眼。
4: 哎呦天，等一下，头晕。
5: 来转一下，把你边转。哎呀。怎么样？
4: 我跟你们说，别看好像速度可能在下面看起来没有那么快，
5: 对，
4: 但是你真的站在上面的时候，那个速度是很快的。一个是害怕，还有就是晕眩，非常强烈的晕眩感。所以这些演员他们能够在上面保持平衡，同时还要做出那么高难度的动作，真的是要从小就是跟他一起
5: 融为一体，
4: 融为一体，对吧？然后日常生活中就是跟他有一个亲切的互动，才可以培养出来。
1: 在互助土族故土园，你随时能收获载歌载舞的欢乐，感受土族人待客的热情。这些流传千年的民俗风情，是和黄文化多民族交融共生最鲜活的缩影。龙王山下灯火流转，村民灯牌演绎千年和黄故事。
8: 青海是家园，心之所向皆是吾乡。
1: 黄河岸边瓜果飘香，农旅融合铺就百姓增收之路。
4: 摘了满满一盒的树莓，这树莓好嫩啊。
8: 对，
1: 宝藏之城，天下

0: 厚重的河湟文脉在民俗传承中生生不息，也在时代发展中焕发全新活力。位于互助县东河乡麻吉村的油嘴湾生态文化景区，是由返乡青年带领村民集体打造而成。这里依托乡村原生态风光升级改造，融田园观光、特色美食、休闲游乐与沉浸式演绎于一体，使昔日质朴的麻吉村成为河湟大地文脉新生的生动典范。走在油嘴湾生态文化景区内，随处可见身着古装与游客互动的演员。
1: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0: 只要完成他们的游戏互动考题，便能获取银票体验特色项目高山魔毯。
2: 我刚刚对了诗，写了毛笔字，刺了绣，完成这些任务之后啊，终于赚够了足够的营养，现在可以去体验一下高山魔毯了。从这上去，走，我们一起去看看。哦，那我就先上一步了啊，再见朋友们。哎，别说，两侧的风景很漂亮哦。看现在稍微有了一些高度以后啊，就能够看到层次错落的田地了，而且还有远处的山脉，很漂亮。
0: 在这高原地区，乘坐高山魔毯能省去爬山的劳累，不到5分钟，我便到达山顶。

0: 这里不仅有如画的风景，还有一个高空挑战在等着我。
1: 这里就是高空玻璃桥了。你好。
2: 哎，你好。
0: 这是海东市引进的第一座高空玻璃挑战桥，它的总跨度约150米，是油嘴湾生态文化景区的标志性高空游乐项目，每年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打卡。
1: 快看，我脚下有一片花海啊！所以啊，一定要来体验玻璃栈道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的脚下的风景也可以一览无余。
0: 高空项目打卡完毕，景区负责人陶延金大哥邀请我到景区内的美食街品尝海东特色小吃杯口袋。它因形似农家庄粮的毛织口袋而得名，面饼内满是鲜香浓郁的前麻馅料，吃法颇有讲究。
3: 从这边吃的话，人也撒下来，把这个口要分住，然后拿在虎口当中啊，这样就着吃。
1: 把它给卷一下。
3: 哎，对。
1: 然后拿在虎口。
3: 哎，对，就这样吃。
1: 尝一尝，
3: 你尝一下。
1: 嗯，有野菜的香味儿、
3: 对。
1: 然后里面放了很多的蒜蓉，是不是？
3: 对，有蒜蓉。
1: 很香，很好吃。外面这层饼呢，你别看它薄薄的，
3: 对对。
1: 上下牙齿咬的时候还得微微用点力气，然后紧接着呢，里面的馅儿啊。就漏到嘴巴里面去了，还挺好吃的。这个冲击力是很大的，因为有蒜。
3: 对对对。
1: 嗯，嗯，好吃的。
3: 嗯，
4: 其实我刚来到这边的时候就觉得麻溪村的自然环境特别的好。你们发展旅游也是好多年前就在考虑了。
3: 对对对，我们是从2016年开始着手做的，由我们村上的返乡大学生带领我们几个村民，就是在这个山湾湾里搞旅游。刚开始的话，这个也没那么顺利，原来他这个村民们就是对这个旅游不太认识，也比较反对，因为人来多了可能是打扰自己的正常生活。我们为了把这种担心去掉，我们就是开办农民夜校。带领我们村上，这个有想法的，还有德高威望的这些老人，去其他旅游景点去参观、去学习，然后改变他们的思想啊。现在你看，在家门口就能务工啊，就能挣到钱了啊。所以说，村民们现在对这个景区也非常认可，也非常支持。
0: 暮色缓缓漫过山野，这席乡土美食也酣畅落幕。陶大哥赶去后台化妆，准备晚间的演出。当景区的灯火次第亮起，属于这片土地的实景演绎就此拉开大幕。西王母献瑞，仙气袅袅，天女散花演绎娥皇远古神话。古装情景体验剧与观众热闹互动，陶大哥饰演的将军也在此剧中登场。梁祝化蝶的凄美故事在山间红桥之上婉转诉说，非遗打铁花轰然绽放，万千星火洒向夜空，震撼全场。梦回大明西戍娥皇，生动再现先民戍边的艰苦过往，把娥皇大帝的历史记忆镌刻在这片山谷的夜色里，也为现场的每一位观众留下独属于这个夜晚的美好回忆。油嘴湾生态文化景区以乡村文旅带动村民就地增收，而在海东富民兴业的路径远不止于此。化龙回族自治县的化龙拉面凭借一青二白三红四绿的鲜明特色享誉全国，它的制作技艺入选青海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面馆也开遍大江南北，成为带动当地群众致富的重要产业。此外，海东循化撒拉族自治县的黄河彩兰高原现代农业产业园则打造出以农文旅融合推动农民增收与生态建设的鲜活样本。
1: 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位于黄河边的黄河彩兰产业园，看我身边啊就是一片菜园地了，里面种植了有很多种不同的水果和蔬菜。而且最有意思的是，来到园区我们会发现左边的这些大棚上面啊都绘制了很漂亮的彩绘，游客们呢可以来到这里拍照打卡，我也去拍一张。
0: 黄河彩兰高原现代农业产业园于2014年建设。

0: 是青海省蔬菜产业由黄水流域向黄河流域转移的重大举措。循化县地处黄河岸边，气候土壤条件优良，适宜种植果蔬。目前整个产业园占地2000亩，种植的循化鲜辣椒、树莓、西瓜、南瓜等27个品种农产品 每年产量7500吨以上。厨保障海东市果蔬供应销售还覆盖青海省西宁市以及甘肃、新疆等地。为了让我直观感受园区果蔬的丰富，产业园负责人马小军大哥给我布置了一个挑战任务。今天我们做个小小的挑战，我给你15分钟时间，在我们这个产业园区采摘到5种果蔬。要提醒的是，一定要采摘到我们循化鲜辣椒。
1: 循化鲜辣椒种子是上过太空的啊。好的，我看您还给我准备两个篮子。
2: 两个篮子，
1: 那我就去完成您布置的任务了。
3: 好的，
1: 一会儿我采完了之后来这找您。
2: 行。
1: 这是一个玻璃大棚，里面种的，哎，这是草莓还是什么呀？哦，树莓，这是树莓，看已经红了，这应该是熟了，我来摘一点。 差不多了，看，我摘了满满一盒树莓，这肯定算是完成一种任务了。继续，我来室外的菜园看看。刚刚马大哥特地和我交代了，说一定要找到鲜辣椒。我看看鲜辣椒在哪儿哦，细细长长的。哎，这不就是吗？看，啊，来点这个鲜辣椒。哇，这个辣椒长得真的。
2: 真的就跟一条线一样，很形象哦。它是长这样的，看看还有什么蔬菜。
1: 我在田地和大棚里又找到了茄子和葡萄等农作物，采摘任务很快顺利完成。马大哥，我满载而归啊！看我在地里面找了应该是不止5个品种的蔬菜，
2: 这么快啊？
1: 用了多长时间？
2: 不到10分钟，
1: 不到10分钟，因为这个地里面我发现它每个菜地其实种类种的很多，而且相隔都很近，
2: 对，
1: 是吧？所以我去到里面之后就很快找到了5种了。
2: 对，
1: 这是树莓，然后南瓜，
2: 贝贝南瓜，
1: 看一下，这是贝贝南瓜哈，
2: 然后这是茄子，茄子，还有，
1: 鲜辣椒
2: 也找到了，
1: 这个是线椒吗？
2: 对，这就是鲜辣椒，我们这个就典型的特征就是三万一个。
1: 哦，就是循化鲜辣椒的一种。辣椒你们本地人怎么吃啊？这种品种，
2: 像这个鲜辣椒的话，就切断以后用牛肉炒，简单的炒一下就行了，就特别好吃。香而不辣。
1: 您之前提过说这种鲜辣椒上过太空，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2: 这个是2025年。
1: 哦，25年。那现在种子回来了吗？
2: 还没有，我们也期待这个新品种回来以后进行试种。
1: 鲜椒也找到了，然后还有2种葡萄。
2: 葡萄。
1: 好。
0: 然后还有2种葡萄。葡萄。好，然后树莓尝一尝吧。
2: 我帮你。
0: 这树莓如果在北方买的话，是相当贵的。
1: 对，
0: 如果到了超市的话，一小盒的话，你们的售价是多少？像这样子。
2: 像我们这边大概是40块钱左右。
1: 嗯，尝一尝。
2: 嗯，
1: 而这树莓好嫩啊。
2: 对，因为特别新鲜，刚摘的。
1: 对，
2: 这个树莓呢，稍微有一点点酸，不过它树莓的香味是很浓郁的。
1: 是的，
2: 这个品种也是我们这个当地这个特别受欢迎的一个品种。
1: 哦，
2: 叫秋莱斯。
1: 嗯，
2: 这个品种所以就是我们种的也比较多，这个品种。
1: 近5年来，黄河彩兰高原现代农业产业园实现产值约1.5亿亿元，园区 游带建设号召，把黄河生态风光、高原田园景观、河黄农耕文化相结合，吸引了大批游客来到黄河岸边观景采摘。
2: 马大哥，我们身后现在看到的就是黄河水了。
0: 是。
2: 哇，颜色真的是太漂亮了，尤其是跟身后丹霞地貌相互辉映啊，感觉它的河水就更蓝了。
0: 对的。嗯，
2: 今天有点微微下雨，晴天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呀？
0: 晴天的时候黄河水更美，
2: 更蓝一些。
0: 河水很清澈，就是那种碧绿的颜色。像以前的话，我们这边的黄河水没有这么清。这两年就海东市全力推进这个生态旅游保护，我们看到的山两岸的山都绿了，河水慢慢。

0: 清了。
1: 所以青青黄河不仅是海东地区的生态名片，现在也成为了一张重要的文旅名片了。
0: 是的，
2: 一捧彩陶泥土，藏着四千多年前的人间烟火；一湾青青黄河，载起今朝百姓的盛世欢歌。行走海东，我们邂逅了喇嘉遗址跨越时空的温情，瞿潭寺民族相融的古建丹青，也感受过油嘴湾山间流光夜戏，黄河彩蓝满园香甜瓜果。古老的河黄文脉从未封存在博物馆内，山河之间各族文化多元共生，千年根脉薪火相传。海东，这座河黄大地上的宝藏之城，正静候八方来客共赴一场意蕴悠长的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1: Apa kabar?
2: Nek sok sabay di?
3: Penjang dai, sabay di bo?
4: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4: 芝麻你干嘛呢
1: 喂
2: 妈不听了吗
1: I'm doing good
4: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目前中国秋粮收获正加紧推进，中国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四成。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九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较八月末下降381亿美元，降幅为1.11%。记者从中国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中国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21.42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比去年中秋国庆假期日均增长0.6%。记者从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获悉，今年国庆假期，中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0.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7%。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这一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实现稳步增长，产业全链条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近日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这一方案提出，力争到2030年，每千人口

0: 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已运送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 货值超1004亿元人民币， 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24%， 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 品类达3900余种。 第78届法兰克福书展目前正在德国法兰克福举行， 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组织80余家中国出版文化单位在本届书展亮相。 书展的中国联合展台 参展面积为336平方米， 共展出3000余种 4600余册精品图书。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感谢收听。
1: 三百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
2: 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今天上午，台风康森的中心，疫情中秋佳节，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3: 中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从耳边到海滨，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1: 分享南海每一刻，你好，我是胡山，这里是南海圆桌派亚太浏览。中国国庆黄金周带动全球旅游消费，在泰国失联的上海音乐教师已经安全回国。南海超话，今天我们将来关注中东局势的相关话题，稍后请听详细报道。 资讯全方位，南海零距离，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每一刻。首先进入亚太浏览。近期中国游客假期出境游热度持续受到海外媒体关注，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和韩国每日经济等媒体近期报道显示， 今年中国游客不仅出游时间更长，目的地更远，而且正在为澳大利亚、韩国等海外旅游市场带来新的客流和消费机会。澳大利亚广播公司10月7号报道称， 澳大利亚是今年中国国庆黄金周期间热门海外旅游目的地之一。 2026年10月，中国赴澳航班预订量较2025年同期增长 19%， 相比此前较为常见的大型团队游，如今更多中国游客倾向于小规模旅行、自驾以及更加注重体验和品质的旅游产品。中国游客的出境热度同样传导至韩国市场。韩国《每日经济》报道称，在今年国庆假期推动下，中国游客海外旅行需求明显增加，韩国成为中国游客最青睐的海外目的地之一。 韩国百货商场、免税店和便利店纷纷推出针对中国游客的支付优惠和折扣活动。与此同时，中国游客正在从过去较为集中的大型团队和高额购物，转向更加分散的自由行、体验型旅游和品质化消费。 近日，上海某学校33岁音乐老师在泰国失联一事引发广泛关注。 10月2号，中国驻泰国大使馆表示已经接到相关求助。 据新华社消息，10月7号， 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发言人表示， 此前在泰国曼谷失联的上海音乐教师已于近日安全返回上海。中国驻泰国使馆再次郑重提醒赴泰中国公民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切勿轻信高薪招聘许诺及非正规途径商业项目邀约，仔细核实陌生人或熟人邀约动机，不轻易搭乘陌生人车辆，对自己和家人负责，切勿因盲目冲动轻信许诺而令家人亲属担忧牵挂。
4: 多元视角，多维解读，南海超话。
1: 下面进入超话时间。 在美军被爆出将12架 B-1 轰炸机全部从英国撤离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5号表

0: 表示撤走轰炸机是因为英国基地面临具体威胁，但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却强调此举只是常规轮换。这次撤离究竟是出于现实的安全恐慌，还是美军战术层面的兵力重新布局？另外，五号当天，也门政府军发起了大规模的反攻，在曼德海峡等多条战线与胡塞武装激战，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紧急启动了集体防御机制。战事升级，也门冲突会否演变为多国卷入的地区战争？在波斯湾方向，美国持续对伊朗海上封锁，威胁伊朗海上石油运输将归零。伊朗则宣布将提升导弹射程，并且警告予以毁灭性的回击。美伊对峙是否面临一个新的关键节点？多重危机叠加，中东局势将走向何方？今天的节目，总台主持人鲁健邀请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与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进行解读。首先，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了解相关情况。
1: 当地时间10月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军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撤走轰炸机，是因基地面临所谓具体威胁，撤离并非无缘无故。不过，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美军轰炸机撤出英国为常规轮换，与此前发生的安全威胁事件没有直接关联。此前一天，据英媒披露，美方将部署在英国基地的12架 B-1 轰炸机全部撤回美国，其中包括一些在不到一周前才刚完成轮换的飞机，凸显了此次撤离的仓促。另据美媒此前报道，美以伊战事高峰期间，费尔福德基地一度部署了20多架 B-1 和 B-52 轰炸机。今年7月，美军还动用该型轰炸机执行了对伊朗空袭任务。9月27号，英国方面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5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英国首相伯纳姆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不过伊朗方面对此予以否认。美媒指出，此时正值特朗普政府考虑重启对伊大规模作战之际。五角大楼4号发布的声明显示，尽管所有部署在费尔福德基地的美军轰炸机均已撤回本土，但仍随时准备从本土出动发起攻击。另据多方消息，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包括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多艘2栖作战舰艇以及数千名海军陆战队员。
2: 我们看到美军的 B-1 轰炸机呢是全部从英国的基地撤出，但是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和这个国务卿卢比奥好像说法不太一样，一个说是有具体的威胁，一个说是常规轮换，那您觉得到底是哪种原因？
3: 根据现在的消息，它应该不是常规轮换，因为有的B-1 那个轰炸机部署到那个英国的空军基地只有一周的时间，它就全部撤回去了，所以肯定是有具体的威胁了。但是呢，对于具体的威胁的判断现在有区别，就是这个威胁到底有多大，是不是足够大到说把所有的战略轰炸机都撤回去，这个是有区别的。这就是说为什么特朗普说他撤是有道理的，因为有具体的威胁，但是呢，国务卿卢比奥说是常规的那个轮换。那么实际上英国这方面也是这样的，就是有记者问英国方面，英国方面也说他没有那个什么具体的威胁，因为具体的事情就是有2件，就是最近一段时期，一个是英国破获了有5个人开着面包车，面包上车上装的汽油跑到这个皇家空军基地周边了，结果被英国抓起来了。但是抓起来后来这几个人可能也没有什么特大的那个犯罪嫌疑，所以现在就都保释了。然后还有一个是英国美国说他接到情报了，说伊朗可能会派人用无人机来袭击英国的皇家空军基地，但是呢英国那个各个部门也说那个皇家空军基地的防空能力是很强的，所以你随便用个无人机袭击是很困难的。所以有这些迹象，到底你怎么来判断这些迹象？当然有的人可能就认为那个很严重，可以应该把所有的轰炸机撤回去，因为一旦哪怕是有1/1000的可能性说真的战略轰炸机停在停机坪上被那个袭击了，那是很丢人的事情。所以他只哪怕有1/1000的可能性他也要撤回去，就像上一次特朗普去土耳其开会的时候， 然后接到消息说伊朗可能用导弹来袭击他的专机，实际上后来有人说这个可能性是那个概率是极低的，但是他也还是换了专机，这一次也是他还是那个，就是哪怕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性他也要这样做，因为很快就中期选举了，万一出现这样的事情那他是担不了这个责任的。
2: 其实他还可以有别的选择，比如说撤到印度洋上的这个迪格加西亚的这个基地，另外呢比如说在这个中东地区的这个美军基地，或者是中东附近的欧洲国家的这个美军基地都可以选择，他为什么要全部撤回美国本土？是不是意味着可能对伊朗新一轮的这个大型的军事行动就此作罢了？
4: 至少在美国11月3号中期选举之前呢，特朗普不太可能呢对伊朗再发起大规模的所谓短促而致命的这种攻击，所以他这种这个回撤呢，一方面是轮换，第二方面呢他是对基地周边这个安全环境呢他做出一个重要的评估，认为可能呢会遭到这个一些这个袭击，所以从美国撤出BEB 轰炸机这个事来说的话，应该体现出他整个一个在中东地区收缩的一个基本的趋势，因为从这个 BEB 轰炸机是在今年3月6号，也就是说美国和以色列开战打伊朗这个一周以后呢开始部署的，那在最初的时候呢它的出动呢并不是像这个4、5月份那么频繁，那么到后来为什么出动那么频繁，它主要是这个美军的比方说这个潜射的或者水面舰艇发射的战斧巡航导弹的告罄，那么这个时候呢美国派出了 BEB， 因为 BEB 战略轰炸机是美国轰炸机当中呢载弹量最大的一型的一个飞机，它可以呢载60多吨这个弹药，那么如果说挂这个2000磅的这个精确制导炸弹的话，它可以这个挂24枚，所以到5月份之后呢它更承担起对于伊朗一些重要目标从空中突击的这个重要任务，替代这个战斧巡航导弹这种打击行动，所以从他的这个部署来看的话，在当前特朗普卯的国内的中期选举这样一个背景下，他要向国内呢有一个交代，就是说我你看我现在把这个大杀器都撤出来了，我在中东地区呢应该说已经完成了任务，所以呢从当前这个国内的选情来看到特朗普也在做出一种姿态，同时呢我相信呢也在做给这个俄罗斯看，毕竟最近一段时间呢俄罗斯一直呢把这个矛头呢对准英国，因为英国不断在后边戳动乌克兰继续这个跟俄罗斯发起挑战，所以普京政府呢也反复强调要打的话打欧洲国家呢可能首选之一呢就是英国，所以把这个轰炸机撤出去之后呢同样也是给俄罗斯的一个信号，那么希望俄罗斯能够跟美国特别是跟特朗普政府呢在这个不管是俄乌冲突还是这个中东地区冲突方面呢能够有所合作，这是他这个撤出的一些考虑。
2: 另外我们注意到也门的这个战事呢也是持续升级，那么由沙特政府支持的这个也门政府军呢也在进行反攻，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6号表示，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敌方宣扬其所谓的胜利只是意在安抚其幕后支持者。萨雷亚此前一天还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实施了3次军事行动，袭击了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石油设施和多个军事目标，以回应沙特过去24小时内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另一方面，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5号表示，多国联军海军部队在也门荷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多个军事目标，挫败了其针对红海南部水道发动袭击的企图。也门政府军当天同样表示，在激烈战斗后，政府军已从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并对胡塞武装控制的首都萨那展开战略攻势。也门政府军还宣布已控制曼德海峡。随着也门战事不断升级，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2: 所以我们看到，在沙特政府主导的多国联军的帮助之下呢，也门政府军是展开了反击。 但是从沙特政府和这个也门政府军来讲，就他们的这个战略目的是什么？比如说是想能够收复全部红海沿岸的失地，并且进而控制整个曼德海峡吗？
4: 收复整个失地现在比较困难，因为从这个胡塞武装来看的话，不管是他的这个战术，还是他占据这个地盘，比方说，如果看一下地形来看的话，也门的，这个西边它是一条山脉，那么南边呢，它又是一个高地，所以从这个地形来说的话，也门胡塞武装长期的利用，地形的优势，利用它这种游击战法，不断的跟政府军周旋。那么从今年八月份之后，那么看到胡塞武装明显加大了对于也门政府以及对于这个沙特，甚至呢还对这个曼德海峡这个控制，他兵分三路，而且打的应该说呢也比较的顺畅。那么这次这个也门政府出手呢，应该说呢不得已而为之，毕竟呢我们看到在这个9月10号这个控制了穆哈之后呢，那么也门胡塞武装呢又在继续向这个西南方向，现在呢已经把这个塔伊兹市呢，给控制起来。塔伊兹市离现在也门的临时首都亚丁呢，只有90公里。如果继续往前推的话，那整个一个也门的这个政府可能都会垮台。所以现在纠集一帮这个武装进行这种这个反击呢，也不得已为之一个方面。那么从这个沙特来说的话，2014年之后呢，就开始对这个胡塞武装打击，但是他是往往高高在上，他很难呢出动地面部队。那么再加上现在这个巴基斯坦，还有这个土耳其也这个参与了保卫沙特这种这个冲突，所以沙特呢，它往往是通过这种这个空中的优势和海上的这种打击呢，来对这个胡塞武装形成一定的威胁和压力。但是从根本上来看的话，它改变不了也门国内的这个至少有三个派别这种这个相互之间的拉扯。所以呢，这种打击呢，应该说也门政府是无奈的，而沙特政府的打击行动呢，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压制胡塞武装的扩展，不可能呢改变这个也门国内这种分裂现象。
2: 我们看到伊朗外交部的发言人呢出来表示说，希望能够推动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尽快的这个对谈起来。那您觉得伊朗现在在这一轮的也门冲突当中会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他会直接介入到这样的冲突当中吗？
3: 伊朗直接介入的可能性很小，但是伊朗这次出来说他要调停，他要推动谈判是有道理的。因为我们知道在也门的地面上，胡塞武装背后是由伊朗支持，也门政府背后是由沙特支持。那么在上个月是也门胡塞武装一路南下攻城略地，然后控制了红海海峡，控制了红海的东边的很多领土。在这种情况下，是也门胡塞武装是居有利的地位了。前两天就有消息传出来说，沙特准备在空军的掩护之下让也门的政府军反攻。在这个时候伊朗出来说，哎，别反攻，说咱们那个谈判吧。很显然他是要保护也门胡塞的武装的利益，就是把也门胡塞武装占据优势这个地位给巩固下来。但是呢，现在沙特和也门政府军已经开始反攻了，那么现在伊朗提出来要谈判，谈判最终一定是要谈判的。因为对胡塞武装来说，胡塞武装也知道他控制也门全境是很困难的，因为他本来是也门西北部的一支部落力量。那么也门政府军也知道，不管他如何反攻，他要把整个也门全部那个统一了控制了也是不可能的，所以最终双方都回到谈判桌上来。但是现在回到谈判桌上的时机不成熟，就是现在也门政府军和沙特刚刚开始反攻，那么一定得打到政府军和沙特和胡塞武装觉得那个力量比较平衡了，谁也打不动了，那个时候和谈才是有可能的。就像上一次为什么一直打了7年，打到2022年才和谈呢？就双方都打不动，都觉得再不能打了。
2: 所以我们看到沙特、巴基斯坦还有土耳其呢，也是启动了这个集体防御机制，并且呢也向这个沙特呢派出了包括战机在内的军力这种一部分部署。就是这些军力部署到沙特以后，主要是发挥什么样的一些作用，能够给沙特提供什么样的帮助？
4: 按照这个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来看的话，那么三国呢共同的来保证沙特的安全，他不会这个到也门呢 去进行打击，包括这个巴基斯坦的部队或者土耳其的部队。那么从派出的部队来看的话，现在呢，因为在之前呢，巴基斯坦已经在这个沙特呢派出了8000名地面部队，同时呢还有一个这个战斗机中队，大约16架这个战斗机，那么还有两个的无人机这个分队，还有一个这个防空反导分队。所以他的任务呢，主要是担任这个一些要点地区的重要的防御，包括比方说对这个首都利雅得，其实这个胡塞武装已经可以把导弹打到这个沙特首都了，所以加强这种防御，在对军事基地的防御，对这个阿美石油公司的这设施的这个防御，这是一个方面。另外呢，我们看到土耳其。

0: 其派出呢，主要是这个反无人机，还有这个，电子对抗部队。那么，按照这个麦加共同防御协议来看的话，三国呢，还启动了一个情报中心的这种这个设置，由这个，巴基斯坦的一名退役的中将负责指挥，那么协调这个情报信息，协调呢，怎么样应对包括导弹、无人机这种袭击。所以，这种这个安排呢，应该体现出三国军事同盟性质的这样一些作战行动。但是从根本上来看的话，它是很难能够呢阻挡胡塞武装对沙特的攻击。
1: 嗯，另外在波斯湾方向呢，我们发现美国呢也在持续的对伊朗进行海上的封锁，并且威胁说要让伊朗的石油收入归零。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0月4日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称，伊朗军方已决定着手提升导弹射程。他表示，敌人已将兵力和军舰部署在距离伊朗海岸更远处，最远可达1000公里，因此伊朗将继续升级导弹。他强调，伊朗目前在提升导弹速度和精度方面已取得显著进展。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吉警告称，若敌人再次诉诸军事行动，伊朗将予以比以往更具毁灭性的回击。此前一天，伊朗在德黑兰启用了临时军事训练基地，训练民众抵御梅伊等外来威胁。另外，在收到美方对伊朗最新提议的回应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日称，美方此次提出的方案与之前立场基本一致，主要涉及伊朗核问题，但伊朗已明确表示，现阶段重点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目前，美国对伊朗海上封锁仍在继续。美联社报道称，美防长赫格塞斯3日称，美国对伊朗的封锁是铜墙铁壁，伊朗已经到了决策点，应当做出正确决策。与此同时，美财长贝森特2日曾表示，伊朗很快将没有任何石油在海上运输，也不会有相关收入。华尔街日报披露，由于美军封锁导致无法回国，大量伊朗空载油轮滞留在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等国附近海域。
1: 确实，我们现在看到有不少分析师都认为，到12月的时候，伊朗的各项收入，主要是石油收入，可能确实将归零。那您觉得美国这一轮的经济武器的打击之下，对于伊朗的这个损伤到底有多大？
3: 对伊朗损伤还是比较大的，特别是在石油的方面，因为这一次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派两个航母战斗群挡在阿拉伯海一字排开，对伊朗石油进行物理上的制裁和封锁，这个跟以前还是不一样的。就是之前美国也虽然制裁伊朗石油，但是伊朗石油到这一次战争之前一天差不多还能出口200万吨左右，那么最近就是9月份有机构评估说伊朗可能一天只能出口20万吨石油了，那么未来可能一吨都出口不了，也都有可能，因为陆地上的据估计说，陆地上的替代方案可能一天只能出口4万吨。这样的话，伊朗那个石油不能从海峡出来。实际上8月份的时候，伊朗自己承认说，伊朗石油从海峡已经一吨也出不去了。这样的话，伊朗就只能靠之前已经运出海峡在外边存在这个油轮上的石油，这些石油现在估计是大概有1500万吨，1500万吨如果说一天那个卖个100多万吨的话，也就坚持10多天，所以美国估计说到10月中旬这些石油就没有了，卖完的话那些钱最后打回来可能到12月底就没有了，所以到那个时候伊朗的石油收入就没有了。
1: 所以我们看到呢，伊朗也是提出要提升伊朗导弹的射程，所以您觉得伊朗是在做什么样的一个准备，又发出了什么信号？
0: 其实伊朗来说的话，它现在的导弹已经完全可以覆盖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比方说对美军在这个地区的28个主要基地呢进行了打了一遍的一个这个袭击，那么而且呢还打了这个以色列的有关重要目标，它更多呢是盯向了中东以外的一些区域，比方说今年7月25日，那么乌克兰把这个伊朗这个商场给打了，当时呢那个伊朗就架起导弹，就是说你如果再动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导弹呢发射到乌克兰。因为从这个距离来看的话，伊朗到这个乌克兰直线距离呢也就2500公里，而他现在拥有的，比方说霍拉姆沙赫德这个型导弹呢，它可以打3000公里。所以从这个伊朗来看的话，他现在盯的呢不仅仅是中东地区美军基地，不仅盯的是这个以色列的问题，他还把目光呢放在更远的地方。那么今年3月份呢，我们看到 呢，他用

0: 这个霍拉姆萨尔导弹也打了这个基克加西亚这个军事基地，所以当时来看它这个影响是很大的。如果说有了这种这个大杀器来说的话，那么伊朗在这个地区做大呢，这可能性就会大幅度提高，所以伊朗也看到了导弹这一个作用。
1: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南海圆桌派，稍后全景南海的部分，我们的节目将邀请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高级工程师雷刚分享海滩修复与海岸生态守护的相关内容。
3: 我是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4: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5: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4: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德九。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阴，24到16度，上海雨转晴，25到21度，广州晴，29到21度，深圳多云转雨，29到22度，杭州雨转多云，26到20度，成都雨，19到15度，厦门多云转阴，27到21度，南京阴，24到20度，海口晴转阴，30到24度，三亚雨转多云，31到24度，文昌雨转多云，29到24度，琼海雨，29到22度，桂林晴，29到19度。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雨，29到22度，仰光雨转阴，31到23度，新加坡雨，31到25度，雅加达雨，30到26度，曼谷雨，30到25度，河内雨转多云，26到22度，吉隆坡雨，32到23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第18届中国春苗行动
4: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5: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6: 欢迎回来，这里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君玲。我们知道海滩处在海陆交界地带，交互活跃，是海岸带重要的生态组成部分。它既是人们亲海游玩的休闲空间，也是抵御风暴潮、守护海岸生物多样性的天然屏障。不过近些年，受人类活动和自然变化等影响，中国国内部分自然海滩侵蚀退化严重。面对这一现状，海滩修复工程正试图改变受损海滩的现状。本期节目邀请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高级工程师雷刚，结合一线科研经历，和我们聊一聊海滩修复与海岸生态守护。有请雷刚。您好，雷刚老师。
7: 你好，
6: 雷刚老师。首先想请您给大家简单讲一讲，就是海滩修复工程啊，具体会开展哪些工作？这项工程又和我们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有什么联系呢？
7: 海滩修复工程它主要是针对我们这个海滩受破坏或者是消失啊，导致我们海岸的灾害防护功能、生态功能和旅游价值这个降低或者丧失这种情况。为了恢复我们海滩资源、海滩系统和海滩景观，改善我们海岸带的生态环境啊，我们通过啊海滩养护，比如说捕沙呀这一种的工程技术手段来修复被破坏的海滩啊，这一类的工程我们一般统称为海滩修复工程。它这个对我们这个平常的生活的一个影响这一块，主要是因为我们知道海滩这个资源呢，它是我们海岸带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滨海资源嘛。就是我们海滩修复工程就是对海滩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利用可以发挥比较重要的作用，可以保证我们海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6: 那不少人可能会觉得海滩修复属于大型工程，离普通人的生活很遥远，那海滩修复到底跟我们普通人有什么关系呢？
7: 海滩修复工程它跟我们普通人的关系其实就是一个，就是为我们提供一个滨海旅游休闲的一个环境，主要是这些。你比如说我们有一些沿海地区的那群众，他们从小到大，随着他们年龄增长，10年、20年、30年，其实他们的海岸环境是会有一些变化的。跟我们的关系就是说，直接的关系就是说，比如说环境的变化，其实对我们个人的影响是也是有一个多方面的。首先，我们这一个 它海滩的旅游休闲功能。如果海滩破坏了，有的我的朋友啊，还有一些同事啊，他们在海边生长，那小的时候他们家乡那海边的那个沙滩可能就比较丰满啊，比较完整，
6: 嗯，
7: 质量也比较好。但是呢，由于这个沿海的这个开发活动啊，滨海的这个开发活动，可能就造成沙滩破坏，沙滩破坏以后，整个然后它那个沙滩质量变差，这个旅游休闲这个功能也会变差。另外一个不是太明显的一个影响就是海岸的一个防护这一块啊，天然的海滩它其实它是一种那个弹性的一个海岸地貌体，海水啊波浪潮流它的冲刷以后，我们如果在海边走的话，我们发现这个海滩它是一个动的，一个半动态的，浪一冲刷这个海滩就动来动去。它这个活动呢其实是对那个海浪水流它是它动力的一个适应啊，它动的过程中呢，这个沙一动，比如说沙一流动，那其实它就把那个波浪和海流的动力给它削弱了，削去了，就像我们打太极一样削去了，削去以后其实它对海岸的后方是一种防护的啊，是一种防护这个功能的。那海岸防护它这个功能呢，它可以保护后方的道路啊，这个市政设施啊，有的是民房啊，保护这个土地啊。另外的一种呢，就是其实它海岸它还有一定的生态功能，就是海滩呢它还有一定的生态功能，就是说海滩呢它会对一些生物，你比如说水鸟啊，还有一些螃蟹啊这一类的这个草间带的生物，它提供一个生活的一个环境啊。但这个它没有跟我们普通人的直接关系没那么大，但是事实上我们如果到海边以后，如果看到水清沙白啊，看到有水鸟啊，比如说白鹭啊什么，其实它对我们那个整个这个环境质量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作用的。
6: 通过您的介绍，我们知道海滩的这个价值远远不止游玩，不管是防灾护岸还是维护海洋生物的生存，海滩都承担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那从您的调研来看，您觉得像我们国家这个海滩整体现状怎么样呢？退化问题普遍吗？
7: 最近十年二十年，其实我们国家内的那个海滩修复养护与修复工程这一块工作还是比较多啊。它为什么有这个情况，就是因为我们国家的海滩受侵蚀的一个退化这个比例还是比较大的啊。海滩侵蚀退化呢，当时根据我们调查的研究的情况，它的主要原因还是我们人类对海岸带的一个开发活动。因为早期的时候大家可能以那个经济发展为主，可能在解决温饱之前呢，大家可能就考虑保护自然这一块考虑的不是那么多，所以呢这个就是在开发的过程中呢没有考虑我们海岸地貌它自身它的一个演化一个规律，就是说我们比如说我们要建堤，比如说建码头建港口啊，比如说我们要填海要挖沙要用沙就是挖沙，挖沙时候没有考虑这个挖沙以后会不会对附近海岸有什么影响啊，没考虑这些事。综合这些开发活动，人类的开发活动，包括我们海沙开采活动啊，就造成了我们国家就是相当部分海滩就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6: 那么面对海滩退化，我们一般有哪些治理修复的思路呢？
7: 这一块呢，按照我们团队啊，我们海洋三所蔡峰研究员团队，我们过去二十三十年都是关注我们中国的海滩的一个理论研究和海滩保护的一个技术开发应用这一块。根据我们认识呢，我们感觉要从两个方面来考虑。第一呢，肯定是立足于我们这个天然的滨海沙滩或者滨海历史海滩的一个资源的一个保护啊，要立足这一条。那怎么做这个事儿呢？就是可能要从我们那个海岸带的综合管理这一块啊，在我们搞海岸带开发的时候啊，做一些项目规划的时候，做一些项目设计的时候，一定要同时考虑海岸带的规划的总体方案以及我们具体项目的一个工程方案对我们自然岸线，对我们沙滩它的一个影响这一块，要把它作为一个专题来考虑啊。这一块这一个思路呢，就是从源头上减少我们人类的这个海岸带的开发活动对我们海滩资源的一个影响啊。这一块避免我们将来再重复先破坏后治理后修复，像我们其他的一些污也可污染也是，环境破坏也是这种情况。所以说我们第一工作考虑还是从海岸带综合管理这一块做好这个规划，做好管理这一块啊，尽量在开发海岸带利用滨海海滩资源的时候，利用岸线资源的时候，我们减少对天然沙滩和它的破坏，这是第一层面的问题。第二层面呢，这个那既然破坏了，那肯定如果是我们想在短期内恢复它的海滩地貌，恢复海滩的功能，那短期内我们要开展我们现在 说的海滩保护修复工程这一块。
6: 那在实际工程当中，现在应用比较广泛的技术手段都有哪些啊？
7: 常用的方法，如果我们的某一个地方海滩退化了消失了，那我们这个肯定要先调查研究，了解它退化消失的一个机理，一个原因，它是什么原因，什么机制造成它现在海滩退化了。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研究清楚这个，根据海岸地貌学的相关的理论，我们研究清楚了某一个海滩它的形成退化的一个机制。那针对这个原因机制，那我们就相应的去考虑，它是它的动力条件破坏了啊，动力条件破坏了，那我们就可能就要考虑做一些辅助的设施，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些拦沙堤，或者做一些浅堤，这样来改变它的动力条件。比如说它原来动力条件失衡了，那我们可能透过这个拦沙堤做一些浅堤，它这个动力条件就会优化啊，优化的目标是使这个海岸的，它如果将来我们补沙修复了、养护了、做了人工沙滩、做了修复沙滩，它能够稳定啊，就做这个。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这个海滩它破坏了，它沙流失了，它自然情况下它没办法恢复，或者恢复很难，因为我们知道，根据我们的了解，我们天然的海滩的形成一般都要几百年、上千年这个形成。你如果我们沙滩破坏了，人为的破坏就很快，可能这一年两年我们那个沙滩就破坏了。你破坏以后，你要等它自然恢复，那就非常难，那就满足不了我们这个生产生活的这个一个需要。所以我们就要短期内达到修复目标，这个时候就需要补沙。所以呢，我们海滩修复工程的措施一般就有两种，就是补沙养护。补沙养护啊，就是它受损的海滩地貌，我们给它补沙养护。第二呢，就是要考虑我补沙养护以后，我的稳定性。你比如说，你花了几千万的这样的资金，你去补了1公里的海岸或者2公里的海岸，这个在沙滩给它补出来了，但是你如果是补完以后一年两年，它这个沙又流失了一半，或者流失了一大半。那这个东西效益就不行嘛，没有达到效益嘛。那这个时候呢，就是除了补沙以外，我就刚才你说的措施嘛，我们主要有两种措施。一种是补沙养护，第二种就是建一些辅助构筑物啊，辅助构筑物，比如说拦沙堤啊，比如说它如果破坏以后，它这个往哪个方向，我们经过研究它会往哪个方向输沙嘛。这个方向输沙以后，就是说我们这个岸段它的沙流出去不会回来。不会回来，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如果补沙，那我们要让它在这里，那我们可能就要做一个拦沙堤，或者另外呢，我们这个沙呢，它的一个基本的运输，除了沿岸它流动以外，它这个沙还有向海流动啊。比如说我们的沙，台风一来，我们的沙都拉到海里面去了，拉到海里，天然的海滩，它拉到海里它会回来的，因为天然的海滩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系统，从海岸到潮起潮落这个潮间带，到这个水下潮下带，它是一个联系的整体。我们台风来的时候，把沙滩上的沙拉到潮下带，它其实没走远，比如说离岸有个300米500米，它在水下，它没走远，然后它到平常这个天气呢，它那个浪慢慢的会把它推回来。这个就是沙滩的它自然的一个循环，但是我们人为的影响会造成什么情况呢？就是我们比如说海岸工程开发，有的时候围填海，有的海沙开采，尤其是海沙的开采啊，之前我们可能还在人为开发的时候，海沙用的比较多，采沙还比较，原来采沙也不管，就是没有规范管理。然后它挖了以后，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离岸有200米或者300米或者500米或者1公里这个位置，你挖了一个坑嘛，你挖了以后，它挖沙以后就挖了很深了，有的时候挖了个7、8米、10来米、20米都有这个坑会有个什么坏处呢？就是说我们沙滩上的沙在台风的时候，它不是会到低潮区拉下去吗？
6: 对。
7: 那原来它在低潮区，它就停在那里形成一个沙坝。高起来嘛，高起来就是像沙堆一样。平常天气它会慢慢的回到岸上来。然后你如果下面挖沙，离岸1公里或者2公里挖沙一个沙坑的话，挖沟的话，它掉到沟里以后，它就回不来了。平常天气回不来了，所以我们这个沙就开始退化，因为它一年一次台风，它留一部分，一年一次台风留一部分，它就慢慢就退化了。那所以呢，就针对这个情况，我们除了拦沙堤之外呢，我们辅助构筑物还有一种常见的就是离岸堤啊。你如果在网上看，可能也会看到，就是我们在平行于海岸，在海里面有一条一条的堤，这个堤呢，就是减少那个波浪对海滩的冲刷，它也对海滩的稳定有作用。所以我们海滩的修复措施呢，一般就有两类。第一类呢，就是一个补沙养护，就是往我们受损的海岸去补沙抛沙，形成沙滩的形态。第二种呢，为了补沙以后沙滩的稳定，我们可能要有一些辅助构筑物，拦沙堤、浅堤这种啊，大概这是主要的两种措施。
6: 听下来海滩修复不是简单的往里面倒沙子，而是要让海滩生态重新获得一种动态稳定。那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人为介入之后，我们追求的就是海滩重新建立这种平衡的状态呢？
7: 对，其实呢，我们的海滩修复它其实是我们海岸带生态修复的一部分工作，它的基本的思路也是我们中央提的，包括我们人政部提的一个原则，自然修复为主，人工修复为辅，然后呢在修复方案的设计、修复工程的实施过程中要尊重我们相应的，比如说海洋生态修复的内容，它的自然的一些规律。你比如说海滩修复，我们要尊重天然海滩的它的一个动力地貌演变的一个自然规律。那我们种红树林，也要尊重红树林它的天然条件下它的生长的发育啊，它的一些特征。比如我们做珊瑚礁养护也是要做啊，比如说海藻床啊，都是要在它的科学的理论的一个指导下，做我们的一个技术修复、生态修复的一个方案。
6: 那海滩本身就会随着风浪啊、季节等等发生一些自然的变化，那做修复的时候该如何去适配这种自然变化，如何评判一项捕沙修复工程算成功的呢？
7: 海滩的自然变化它其实就是一个海滩地貌，在自然条件下它一般它会有一个自我调节的一个过程，它是一种经常处于一种这个平衡状态。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做全国的海岸的海滩调查，我们就会发现在人迹罕至的岸段，比较难到达的，就是说我们比较难于过去的、难到达的、没有开发、人又不容易去的那些岸段，它一般它那个海滩呢地貌都比较完整，受破坏就比较少。因为什么，它那个地貌都是经过几百年上千年的一个自然的一个调整，比如说风吹浪打啊，这些海流的冲刷呀，这个它的海滩本身与这个比如说附近的一个夹角、一个海湾啊、还有一个海底这种，它都形成一种自我调节的一个机制了。那我们这个海滩修复工程呢，它现在的我们修复的一个目标也是尽量构筑我们的新的修复单元的它的一个动态的一个这样一个平衡的一个状态，其实也是司法自然，就是说自然条件下它是一个平衡状态，是一个什么机制，那我们这个设计修复方案的时候也尽量把它往那个方向去努力，但是要做到完全自然也是非常困难，因为自然到这个人工啊这个过程啊，它时间周期不一样，自然都是百年千年的一个调节的周期，我们人工的这个修复一般就是我一年两年要修复好，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政府啊，他也有他们的一个考虑，建设工程都是有周期的，不可能让你自然调整。所以呢，我们这个就短期内要把形态出来。那这个形态出来呢，我们也要考虑设计，它的一些因素要考虑到。那这个短期内那个形态要跟那个长期那个形态要相近，尽量相近。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修复的寿命才能比较长，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捕沙周期。按照国际上一些惯例，海滩修复工程你捕沙呀、捕砾石啊做下去以后啊、你如果是五年、六年、七年这个它的整体的这个形态能够维持在60%左右，那我们都算这个在按照国际的惯例它是算成功的。那你如果能维持在80%、90%，那就更成功了嘛。那你维持的这个百分比越高，说明什么？说明你后期的养护成本就越低，是吧？你比如说我这个修复十年了，我这个流失量还没有10%左右，那我们按照我们的设计标准，这个沙滩还继续用，不用养护就可以，不用捕沙就可以，整个这个综合效益就比较高嘛。
2: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
6: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景南海，我是君玲。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的高级工程师雷刚。接下来我们继续和雷刚老师聊一聊海滩修复。雷刚老师，按照您刚才的介绍，就是海滩修复要追求动态平衡，也有国际标准可循，但是在现实中生态保护与旅游开发往往并存，那这两者之间该如何兼顾呢？
7: 这个它主要是这样，就是我们在过去我们海岸资源那个开发利用的时候，就是保护这一块考虑不足啊，考虑不足。但是近年来啊，最近十来年呢，从国家到省到地方，对海岸资源的开发利用中的保护，大家都是越来越重视。你像我们广东啊、福建啊，先后出台了就是海岸带的一个保护一个地方的一个法规。 我们就要从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我们在开发的前端就要做保护这方面啊。那你刚才说的就是怎么来平衡这个旅游开发和海滩保护这个关系，其实就是在我们海岸带开发，包括旅游开发呀，包括房地产开发呀，因为这个沿海这个确实环境也很好，开发房地产以后它这个附加值也高啊，整个对国民经济拉动也是比较大，所以这方面呢我们有的项目它要上也要让它上，但是就是在规划的时候我们就要考虑啊，我们这个比如说海岸带开发啊，比如说我们要建旅游景点景区呀，或者说我们要建房地产呢，那我们这个方案你做下去，你做平面布置的时候，你要一定要研究论证，对你这个附近工程附近的自然岸线、天然海滩，或者说我们现在修复的海滩，对它有没有什么影响啊？如果有影响，怎么把这个影响给它消除或者减弱啊？在这一块儿，争取我们在海岸带资源开发和海滩保护兼顾。然后我们有一个做的比较好的，泉州有个青山湾的一个沙滩，它原来是也是比较好的一个沙坝西湖型的一个海岸的一个沙滩。2012年前后呢，这个它附近的村民也这个海滩开发是已经无序开发的，他就是在海滩上摆摊啊，又类似搞那个临时建筑啊，做餐饮啊什么。它不仅是污染了这个海岸环境，其实它也是破坏沙滩稳定性的，因为你在沙滩上建构筑物，它这个沙滩的自我调节能力就变差了，所以沙滩就容易被破坏。然后2014年以后呢，就是他也是委托我们团队给他做了一个修复，而且呢，在我们开展修复工程的同时呢，他们惠安县还有他当时的三峡乡的相关部门呢，也对他这个青山湾景区的滨海旅游的开发经营活动进行了规范管理啊，所有的摊位啊都把它弄到海滩后方指定的一个场地，平常这个垃圾呀、污染物啊，它还有一个清理，还有一个治理，统一治理。然后他后来这个沙滩的环境就有较大的改观，现在这个青山湾也是惠安那个滨海的一张名片吧，现在。

0: 就是平常这个夏天呢，还有周末呀、假节假日啊，都是有很多游客和市民来游玩。
1: 那除了人类开发，像海平面上升啊、台风这类自然因素，又会对海滩带来哪些影响呢？
0: 它是这样，就是根据我们课题组啊，还有国内同行一些研究啊，就是我们海平面上升这一块对海滩地貌的影响，它是长周期的啊，长周期的。短期来看呢，就是海平面影响呢，对海滩养护修与修复工程直接的影响不是太大啊，一般不需要特别考虑这个因素。但是极端天气啊，它是经常来的，你比如说像我们华东、华南地区啊。每年都有台风登陆啊，不同的地区每年都有台风登陆，那极端天气这个过程呢，对海滩影响是直接的，是比较大的。根据我们原来的一个调查呀，一次大的台风风暴过程啊，可能引起那个海滩横向，就是垂直于海岸，就是有，比如说海台风向岸扑过来了，它带着大浪向岸扑过来了，那可能造成我们的海滩呢冲刷会到10到20米的啊，一次台风过会到10到20米的，所以这一块呢，我们在海滩修复工程的设计中呢，一般要考虑这个极端天气的影响啊，确保大浪条件下我们的海滩不被击穿。所谓的击穿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海滩大浪冲刷海滩的时候。不要把一次冲完，这海滩那个后方呢，要跟那个我们的，比如说海堤啊，比如说岩石啊、基岩呢，不要直接冲到基岩这里，因为冲到基岩这里，海浪冲到这个硬质构筑物上面，它反射那个能力非常强，就把其他的那个沙也都冲走了。所以我们在设计的时候要考虑这个修复海滩的它的堤滩间的一个宽度啊，一个缓冲带啊，就是说台风来了，我们沙滩也不会完全冲走。这个有什么好处？就是。台风来了，它冲一部分到水下了，但是平时这个天气呢，它还会回来再调整回来。所以说，综合来看，这个海滩它能够自我调节，能够实现它的寿命，修复海滩的寿命比较长一些。
1: 讲完工程和技术，我们再说说作为普通民众，您觉得我们可以为海滩保护做些什么呢？
0: 我们普通公众这一块呢，主要是我们各种媒体呀、科研单位呀，通过一些活动，来我们来宣传啊，宣传这个海滩保护这一块儿。啊，公众这一块呢，就是说他要有这个海滩保护的这个意识。然后，如果是发现我们海岸它有破坏海滩的那个形态，或者破坏海岸环境，比如说有的它有企业啊，他们会有一些污水排放的问题，还有一些挖沙的问题啊。这个如果发现这个问题呢，要及时去报警啊，及时去报警。然后另外呢，就是海滩环境的一个保护，比如说我们海滩上由于这个河流啊，或者说就是我们有的时候陆域的一些污染物受风。受那个河流的影响，它会排到海里去。排到海里去，它一般受那个浪流的作用，会富集在我们海岸、海滩上。这个时候呢，除了地方组织人员去做定期清理之外呢，公众还也可以做一些净滩的一个公益活动啊，这样在滨海休闲的同时，还做一些好事。啊，这样也挺好的。现在有一些单位就经常开展这类的活动。
1: 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也想请您用一句话告诉大家海滩修复的意义，您会怎么去概括呢？
0: 我想这样，因为我自己的企业微信的用户名，我就把它命名为“海滩守望者”。我是感觉，作为我们大家公众来讲，作为我们普通人来讲，我感觉我们要保护、修复海滩，拥抱活力海岸，啊，使得我们的滨海的这个沙滩资源呢，海滩资源呢，能够长久的陪伴我们。
1: 谢谢雷刚老师。海滩修复不只是工程，更是人和海岸重新和谐相处的过程。保护海滩也可以从我们每一次海边出行做起，带走垃圾，让我们共同守护这片蓝色海洋。好，再次感谢雷刚老师，也感谢您的收听。以上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云听 App、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南海之声头条号。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四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目前中国秋粮收获正加紧推进，中国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四成。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九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较八月末下降381亿美元，降幅为1.11%。记者从中国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中国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21.42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比去年中秋国庆假期日均增长0.6%。记者从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获悉，今年国庆假期，中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0.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7%。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这一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实现稳步增长，产业全链条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近日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这一方案提出，力争到2030年，每千人口康复护理床位数达到0.48张左右，人口较多、老龄化程度较深、康复护理服务需求较大的地市，至少设立一所公立康复医院和护理院。每万人口康复医师达到0.7人，康复治疗师达到1.6人。记者从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获悉，老年人照料设施建筑设计标准已于近日完成局部修订。此次修订完善了医养结合、康养结合以及防疫设计、老年人日间照料设施等相关规定。记者从昆明海关获悉，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已运送进出口货物

0: 600余册精品图书。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感谢收听。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欢迎收听平常记录，本期节目为您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国宝发现节目，探源中华文明，破译历史密码，让我们行走在历史的百科书中。

0: 青山不墨千秋画，绿水无钱万古琴。渔村这座被竹林环抱的村庄，正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提出地。
1: 欢迎大家到我们渔村来。
0: 2005年8月15日，习近平同志在这里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20多年的深耕实践，两山理念深入人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科学理念，深刻揭示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辩证统一的内在规律，引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现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浙江省安吉县渔村，清晨的薄雾刚刚散尽，春林山庄已经升起了袅袅炊烟。潘春林和妻子一大早就忙碌起来，为今天即将到来的客人准备青团。
3: 客人来了呢，每桌子必点的一菜品吧，都想来尝一尝我们这个青团。
0: 今天他们要接待两批游客，在200人左右。妻子谢春花在厨房忙碌，潘春林则早早站在门口恭候客人的到来。今天的渔村，像春林山庄这样的农家乐有30多家，绿水青山吸引着无数国内外的游客慕名而来，而在20多年前，这里还是另一番景象。20世纪90年代，渔村建起了石灰窑，创办了水泥厂，卖石头是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
4: 对我们的生态环境啊，破坏太厉害。
5: 我们晚上啊，看不见星星，但是也见不到月亮。我们也不敢开窗户。
0: 要钱袋子还是要绿叶子？渔村人陷入了两难选择。
4: 当时，基本上村里面有很多上年纪的人啊，是不舍得管，因为这个是我们渔村的金矿银矿。
0: 2005年8月15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来到渔村考察，听到大家的困惑后，他娓娓道出一个事关浙江乃至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理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短短10个字，让渔村干部群众拨云见日。他们用炸山开矿的炸药，炸掉了最

0: 后一座矿山，开始植树造林，修复生态，实施产业转型。
1: 每天都在变新，污水没了，道路宽了，工业建设漂亮起来了。随着宜春环境的改变，公共设施配套建设就不得完善。我跟我爱人说，我们的春天啊来了。
0: 2005年，潘春林创办村里第一家农家乐，成为两山理念最早的践行者之一。
2: 安全帽带子一定要收紧，因为下面都是截流。
0: 随着渔村环境一天天改善，村里逐渐衍生出了新的业态。
3: 我们第一年搞漂流的时候做了2万人次，现在呢，我们能一年能达到7万人次，将近300万的营业。
0: 从农家乐到研学游，再到周边温泉、滑雪、漂流、观星，渔村留住了绿水青山，也迎来越来越多的青春力量。
4: 大家来这里之后，能够感受到这里的山野、这里的乡村、这里的绿水青山。
0: 绿水青山带来的金山银山，不仅在乡村旅游中，安吉的茫茫竹海也可生津。祝和春，安吉立体竹编技艺的第5代传人。生态旅游的发展，让他的竹工艺品再次焕发生机。
1: 我说的是篾匠，篾匠给你都说给你到每家每户去编筐啊、篮啊、箩啊这些东西的。时代的慢慢的变化，像不锈钢啊、塑料啊，慢慢的把我们的挤压掉了。环境好了，给你游客就多了呀。竹子又慢慢的，他们又感觉到很幸运，有兴趣的，环保的呀，对吧？
0: 如今在安吉，从生活用品到日常装饰，无处不有竹的身影。他们利用竹子轻便、耐用、易降解的特性，制作出各种竹制替代品。以竹代塑，以竹代木，让绿色发展真正融入到百姓生活之中。
1: 我们以前一个月也就赚了几百块钱，一年也就赚了几千块钱，现在啊，我们的收入应该是要上100万了。也印证了我们习总书记所说的绿水青山啊，也就是我们的金山银山。
0: 2021年，渔村入选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2025年，渔村接待游客125万人次，村集体经济收入超过1700多万元，比20年前翻了10几倍。2020年3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这里，看到渔村的变化，他十分欣慰地说：“渔村现在取得的成绩证明，绿色发展的路子是正确的，路子选对了，就要坚持走下去。”在两山理念的指引下，渔村20多年持续用力，久久为功。从卖石头转向卖风景，走出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绿色蝶变之路。这条路印证了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绝不是对立的，关键在人，关键在思路。实现宜居与宜业共存，富裕与美丽同行，成为展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彰显中国式现代化蓬勃气象的绿色样板。重庆朝天门，嘉陵江与长江交汇处，因两条河流的含沙量差异，曾常年呈现一清一浊的鲜明对比。这一奇观被当地人形象地称为鸳鸯锅。然而近年来，鸳鸯锅景观的出现频率与鲜明度显著下降，仅在上游暴雨后短暂可见。这正是上游植树造林、坡耕地治理的成果。今天长江生态正经历从大病初愈迈向系统康复的关键转型，而十几年前的长江还是另一番景象。这是2014年的一段影像， 在长江江苏太仓段，渔民张世元正在为饮用水发愁。他每天都要赶在退潮之前驾船前往5公里外的深水航道取回相对干净的长江水。
5: 这边就是污水口，还有谁的污水口，听说这边的水呢就是发黑啊，发黑呢用喷子打起来的时候那个都是垃圾。
0: 2014年，长江流域接纳330多亿吨处理和未处理的污水。从攀枝花到上海，长江共有21个城市江段，全长790公里的城市江段有650公里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
6: 你看那个水，你看倒到水里面就不一样了，发清。像那河里面水，它就好像发浓。最脏的水就是水质发黑，上面那个小鱼都是漂在一层的。
0: 过度捕捞、过度开发、过度利用。哺育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长江已经不堪重负，拯救母亲河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2016年1月5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在重庆召开。会议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使母亲河永葆生机活力。10年来，沿江各地统筹生态保护修复与绿色转型发展，长江母亲河重新焕发生机活力。长江经济带交出一份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的绿色答卷。宜昌，长江流域最大的磷矿基地，最高峰时长江宜昌段200多公里岸线上分布着化工企业130多家。
1: 研究出来的盐质都是合成，职工的窗户不敢开，还封，弄胶布把它封到。
7: 那个时候吧，都是埋头苦干搞工作，这样多拿得起，哪里想到那个蓝天白云呢？
8: 3、2、1，起跑！
0: 2017年，宜昌打响了化工产业的转型之战。沿江1公里范围内的134家化工企业全部官改搬转，严重污染环境的装置被直接爆破。
7: 现在呢，就说长江边上啊，外地人比较多了。现在江边甚至有烧烤啊、蹦家乐都搬到江边去了。环境还好啊，待遇还可以啊，关键是每天每个月还休8天呢。这是我理想。
0: 实施长江大保护10年来，长江全流域沿江3公里化工企业减少1/4以上，沿江1公里范围内落后化工产能已全部淘汰，流域内污水处理厂增长了1倍，长江干流全线水质连续5年稳定保持2类标准，水体透明度显著提高，水质改善为生物复苏奠定基础。10年禁渔则直接推动生物多样性跃升。2021年至2025年，长江流域5年累计检测土著鱼类351种，较禁渔前累计增加43种。长江江豚数量2025年已经恢复到1426头。鄱阳湖、洞庭湖鸟类数量创历史新高。

0: 如今逐绿而行的长江，让沿江百姓有了更多的获得感。马五一，安徽马鞍山市当涂县螃蟹养殖大户之一。几年前，他还是村里出名的捕鱼能手。
1: 是五六岁开始捕鱼，就什么用电打了，有什么绝户网了，那些东西干了，把长江鱼、把自流的鱼全部干绝了，走嘛。鱼搞不到了嘛，就开始拖那个螺丝，螺丝拖越拖越少，后来拖到柴油费都不够了。
0: 长江进捕之后，马五一洗脚上岸，转型开始搞养殖。有关部门除了发放补贴款，还专门组织专家提供技术支持。
1: 搞养殖养螃蟹，它每年都是如此，它不像搞鱼一样，只一年搞一年，一年少一年。以往在渔船上刮风下雨的，你像现在我们在家里呢比较安稳，风来了雨来了，我们可以到家里来，比什么事不要干的都可以。
0: 如今，长江经济带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大河安澜，滋养万物生长；厚土嘉禾，孕育文明千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珍稀动植物，是对生态环境要求极为苛刻的物种，它们的出现正是生态环境向好的指征。中国积极推行生态文明建设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不断增强，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之路。

白洋淀，摄影师们正在寻找一种比大熊猫还要珍稀的动物——青头前鸭。镜头前，一只鸭妈妈正在遛娃，小家伙们将尝试生命中的第一次飞翔。显然，他们已经将这里当成了家。青头前鸭被称为鸟中大熊猫。以往人们要想见到青头前鸭的雏鸟，必须远赴西伯利亚东南部的贝加尔湖地区，因为它们对繁殖地的水质要求极高，那里是国际公认的青头前鸭主要繁殖地。他们选择在远离贝加尔湖大约1700公里之外的白洋淀繁衍后代，这意味着白洋淀的水质已经得到了这种极危物种的认可。位于河北省中部的白洋淀，总面积约336平方公里，被誉为华北之肾，是雄安新区的重要生态水体。2018年起，河北省通过科学补水、清淤疏浚、百电联通、退耕还电、严密防洪五大工程，加快恢复华北之肾的功能。2021年，白洋淀流域水体质量首次实现全域三类，进入全国良好湖泊行列。截至2025年，白洋淀野生鸟类数量由2017年的206种增至296种，野生鱼类由27种恢复至50种。生态美，百姓富。

0: 生态环境的持续向好，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而来。据统计，2024年雄安新区全年旅游接待近700万人次，白洋淀成为热门打卡地。曾经以河为生的村民们端起生态碗，走上致富路。如今白洋淀碧波荡漾，芦苇丛生，荷花争艳，水鸟翔集，构成了一幅蓝绿交织、水城共融的壮美画卷。而乖萌可爱又极为珍惜的青头潜鸭，不仅是生态复苏的见证者，更为白洋淀这颗华北明珠增添了一道亮色。河北正定滹沱河上的这座大桥，桥址原本不在这个位置，改变的原因是因为一群牙沙雁。牙沙雁，国家三有保护动物，滹沱河边这座半个足球场大小的沙岛是它们的栖息地之一。每年四月，成千上万只牙沙雁都会从南方飞回这里繁衍后代。2021年，正定县新建滹沱河公路桥和滨水路，按照当时的设想，要经过这座沙岛。
1: 这条路当时是设计图纸里边是正好从这岛上穿过去，要想修这条路，必须把这岛推掉。
0: 牙沙雁的繁衍条件近乎苛刻，它们只在沙土混合的垂直崖壁凿穴为家。如果沙岛填平，他们将永远不会再来。
2: 最终确定了桩基位置，南桥头往西侧，就是往上游偏移40米左右。
1: 为了咱们这个岛，这个桥延期了2年，2年以后才通车的。
0: 这是护鸟志愿者在小神农架拍摄到的兽带鸟给雏鸟喂食的画面。2025年，神农架记录野生鸟类超过470多种，是候鸟迁徙的重要中间站。在这里，人们爱鸟、护鸟，鸟儿也给他们带来相应的回报。
3: 几年每年举办一届全国观鸟精英邀请赛，过来这些参赛队员这要吃要住要购物，带来一些收益。更主要的是这个过程强化了老百姓爱鸟护鸟的这个意识。
0: 2021年10月，中国正式设立第一批国家公园，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85%的重点野生动物种群得到有效保护，发现并收录到中国生物物种名录的物种近12.8万个，3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野外种群数量得到恢复与增长。大熊猫、藏羚羊野外种群增加明显，从濒危降为了易危。被誉为东方宝石的朱鹮，2025年全球种群超过1.2万只，曾经野外消失的麋鹿总数突破8500头。今天的中国，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共建绿色家园，共享生态之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留下生态根基。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德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阴，24到16度，上海雨转晴，25到21度，广州晴，29到21度，深圳多云转雨，29到22度，杭州雨转多云，26到20度，成都雨，19到15度，厦门多云转阴，27到21度，南京阴，24到20度，海口晴转阴，30到24度，三亚雨转多云，31到24度，文昌雨转多云，29到24度，琼海雨，29到22度，桂林晴，29到19度。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雨，29到22度，仰光雨转阴，31到23度，新加坡雨，31到25度，雅加达雨，30到26度，曼谷雨，30到25度，河内雨转多云，26到22度，吉隆坡雨，32到23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仕途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欢迎收听《平常记录》。本期节目为您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国宝发现》节目，探源中华文明，破译历史密码，让我们行走在历史的百科书中。

0: 绿水逶迤去，青山向向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理念，深刻地改变了中国，重塑了中国。今天的中国绿色发展已深刻融入高质量发展之中。绿色发展是动力，驱动着全社会将两山理念从共识转化为行动。在青山绿水间共同绘就属于当代更属于未来的美丽画卷。大兴安岭深处，一种长相奇特的动物在森林里穿梭，驯鹿，鄂蒙克人的临海之舟。这里是中国唯一生活着驯鹿的地方。
1: 来来来，
0: 阿尤沙夫妇是这群驯鹿的主人，像祖辈一样，他们延续着养驯鹿的部落生活。每年六月，驯鹿都要离开越冬的吉利森林和草原，回归主人身边。阿尤沙给每一头驯鹿都起了名字，把它们视作家人，担心它们被蚊虫叮咬，担心它们营养不足。驯鹿很挑食，喜欢吃林子里新鲜的苔藓和蘑菇。从前林子砍伐得厉害，驯鹿吃不饱，食物不够，容易患病夭折。
1: 生态环境改善了，禁伐了以后，我们驯鹿种群应该是一年比一年应该强大了。
0: 鄂温克驯鹿现在恢复到了1000多只，让驯鹿回归的标志就在密林深处。董永胜面前倒下的这棵松树，将时间定格在2015年3月31日。
2: 这就是我们最后采伐的一根木头。
0: 从这天开始，长达63年的重点国有林区采伐历史宣告结束，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全面禁止砍伐天然林的国家。封山育林，植树造林，多重的修复措施维护着国家森林生态安全。西藏南北山，中国人正在这里创造又一个生态奇迹。计划用10年时间，在绵延200千米、寸草不生的南北山，完成国土绿化206.72万亩，构建一道环绕拉萨的生态屏障。
3: 西藏的山就像糌粑一样，光秃秃的。
4: 您看这个沙子，我们上去都费劲。我们这个沙地啊，是从雅江河谷和拉萨河河谷常年累月吹过来的细沙堆积而成，所以这块啊植树造林难度是非常大的。
0: 南北山平均海拔大约3900米，年均降水不足400毫米，平均坡度达60度，石砾含量高达70%。老百姓形容说，在南北山种活一棵树比养活一个孩子都难。南北山绿化选用的树种必须经过严苛的驯化，他们挑选出70余种适生树种，然后在拉萨苗圃驯化180天以上，淘汰不适品种。南北山山高坡陡，含氧量低，在这里植树首先面临的是人上山难、树上山难、水上山难三大难题。这些体力好、耐力强的骡子，从绿化项目一开始就承担着运输各种材料的任务。南北山最初的上山路就是由这支骡队一脚一脚踏出来的。为了更高效地运送物资和木苗，施工人员在有条件的地方安装了绞盘和索道，大大提升了植树的效率。随着无人机的加入，过去用骡子需要1个小时才能上山的树苗，现在只需要几分钟就能直达山顶。南北山绿化工程实施以来，累计吸收农牧民群众990余万人次参与工程建设，带动增收超32亿元。
3: 我们家乡的工人也可以增加一点收入，比以前来说可以是双倍。
0: 南北山绿化工程累计完成营造林近110.87万亩，栽植各类苗木1.25亿株，整体成活率达85%以上，浇灌管线400万余米，1679座蓄水池，让拉萨河水攀上4000米山脊，保障了树木的成活。
5: 南北山绿化呢，突破了高原荒山造林的技术瓶颈，解决了高原荒山能不能造林的这个难题，取得的成绩呢是前所未有的。
0: 全国动员，全民植树，党的18大以来，中国人用双手种出了全球森林资源增长最多和人工造林面积最大的非凡成就。种的树，植的草，贡献了全球约1/4的新增绿化面积。绿起来的中国，在生态治理上也更加系统科学，将山水林田湖草沙视为一个生命共同体，进行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在生态环境保护的理念中，中国制定了3条红线：生态功能的保障基线、环境质量的安全底线、自然资源的利用上限，他们在全国一张图上被清晰勾勒。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从山顶到河畔，从森林到草原，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化治理，污染防治攻坚向纵深推进，绿色循环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更加健全，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这里是瓯江源头百山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瓯江是浙江的第二大河，全长约388千米，流经丽水、温州等市，最终从温州市注入东海。如今的瓯江，一泓清水穿山越岭，然而十几年前，它并不是今天这个样子。浙江温州，周翔在瓯江边经营一家洗车店。
6: 你看到吗？
0: 2012年夏天，为了满足孩子吸水的愿望，他拆掉自家面包车的座位，铺上油布，注入自来水，为儿子周宇航打造了一个袖珍游泳池。
6: 啊，不，这个水真干净啊！
3: 以前这里的水也很干净啊，这里小鱼都有的，现在鱼也都没有了。
7: 国务院印发《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8: 也就是舆论持续关注的水十条，
7: 提出到2020年，全国水环境质量得到阶段性改善。
0: 2015年，中国开始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向水污染宣战。水处理厂大规模建设，违规排放被严查严管，河长制、湖长制全面建立，一条条江河、一个个湖泊有了专属守护者。
9: 我们基本上周一都到周五都是24小时在站值班，然后周末也会安排人员值班。
0: 向晓东，瓯江源头的守护人之一，大学一毕业 他就来这里守山护水，迄今已干了十个年头。
9: 瓯江是我们丽水和温州的母亲河，只有保护好瓯江源头的水，才能让下游的生态环境变得更好。
0: 2016年，瓯江开始全域一体化修复，在源头百山组区域封山育林，涵养水源；在下游则重点清理违规排放，整治环境。这里是瓯江上游的云河梯田，被重新修复的4500亩梯田湿地景色迷人。这里的稻鱼共生系统大幅减少了化肥使用和氮磷流失。在瓯江源头，当地共修复高山湿地400余亩，水源涵养能力提升3.6倍。2017年，距离周宇航第一次在面包车里游泳已过去5年。周宇航在长大，瓯江的水在变清，他在瓯江游泳的梦想已经触手可及。
9: 早年我们周边的农村基本都是靠山吃山，以木材为主要的经济收入。现在保护好生态之后，大力的发展农家乐啊之类的，吸引了很多的游客。
7: 我的接待量是每天可以接待700人，年接待能力是10几万人次，周末就人很多，节假日几乎是人都走不过去了，一房难求。
0: 大港头镇的绿水青山不仅让游客流连忘返，也深受绘画爱好者的追捧，每年有2万多人慕名来这里写生。
7: 这个山山水水这么好看，在艺术家的眼里它是不一样的。我们通过艺术家的画笔，通过他们的宣传，通过游客来，通过政府的基础设施的投入，我们把古堰画乡建设起来，老百姓富起来了，绿水青山真正的转变成了金山银山。
0: 徐平曾在古堰画乡开餐馆和民宿，受艺术的熏陶，他不仅富了口袋，还富了脑袋。
7: 我是不出家门，可以接触到这么全国各地来的艺术家。我在这里面的一个进步，不管说是挣钱还是挣我的学识，我觉得它都是金山银山。
0: 截至2025年，瓯江所有断面水质均达到或优于3类。从14年前面包车里的方寸之水，到9年前江畔浅滩的试探性触碰，再到今日瓯江中畅游的矫健身影，周宇航的成长轨迹犹如测量治水进度的标尺，它见证了瓯江的重生，也见证了中国水环境的蜕变。是10几年前的云南滇池，环卫工人李嘉欣和他的同事们主要的工作就是在这里不停地打捞蓝藻。今天的滇池水清岸绿，鱼翔浅底，这是10几年前的福建汀江，因为上游污染，住在江边的张学聪每隔2天就要到5000米以外去拉山泉水。今天，张学聪家附近的汀江水已从劣5类提升到了2类水。

0: 至2024年年底，全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达到90.4%。长江干流连续5年，黄河干流连续3年，全县水质保持2类。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实现了有河有水，有鱼有草，人水和谐。山绿了，水清了，人的心也清澈了。为了让绿水青山真正成为金山银山，饱受风沙之苦的大西北人民正在以自己的方式创造着载入人类史册的绿色奇迹。
1: 哎呦，小宝贝们，你们兄妹几个在这偷吃瓜呢？一次一次的，就这耳朵，每次说话这耳朵要听进去，不要这个耳朵听，那个耳朵冒。
0: 塔克拉玛干沙漠边沿的瓜田里，几只偷瓜吃的小刺猬被抓了个正着。小刺猬能在瓜田里安心的吃瓜，得益于一项世界级超级工程——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工程。3046公里是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绿带的总长，7000万亩植绿总面积，相当于3个北京市的面积。栽下的20亿株树苗首尾相连，可绕地球近50圈。这些数字是一代又一代人40多年的奋斗与坚守。如今戴上绿围脖的塔克拉玛干已焕然一新，624万亩沙地变成了特色农场，30万农牧民端稳了生态饭碗，肉苁蓉、沙漠玫瑰年产值突破300亿元，人均年增收4500元。绿了沙漠，富了百姓，一组组数据背后，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中最硬核的发展印记。民勤位于甘肃省武威市，原本是一片处于巴丹吉林沙漠和腾格里沙漠之间的绿洲。早在1959年，民勤境内的青土湖就彻底干涸，随之形成的风沙线每年以3米到5米的速度向民勤绿洲逼近。曾有外国媒体断言，民勤将会成为第二个罗布泊。
2: 到沙漠里来吧，栽一棵树，写几首诗，让我们与之握手言和，让我们与大自然重修旧好。
0: 这首关于沙漠和种树的诗歌是来自民勤的诗人裴爱民对脚下这片土地的深情流露。裴爱民，网名田鼠大婶，民勤县薛柏镇上新村村民，也是一名庄稼人、种树人。
3: 对，他确实很会。
0: 闲暇时刻，他用蜡笔画出了自己在家乡植树、种植草方格的情景。
2: 他们用麦草方格把沙子压住，你看那一座座沙丘变成了金灿灿的金山。
0: 压沙就是在沙漠表面铺设麦草或稻草，扎成方格状沙帐，从而减弱风力侵蚀，同时种上耐旱的梭梭树。纵横交错的网格状沙帐如鱼鳞般从无到有，镶嵌在高低起伏的沙丘间，牢牢锁住了风沙。
3: 现在不光我们自己，还有全国各地的志愿者到我们面前来帮我们面前着压沙， 再说说呀。
0: 通过几十年与风沙的搏斗，民勤人成功阻隔腾格里沙漠与巴丹吉林沙漠的合围，改写了沙进人退的历史，实现了绿进沙退的生态逆转，也守住了自己的家园。
3: 我们勉强人是张家上在这个沙漠呢搭上的棚，种上的人参果，你看人们的生活比好了，条件比好了，收入也高了。
0: 这是甘肃民勤东龙村六组村民魏光才13年前的一组影像。因为风沙逼近，村里30户人家陆续迁移，魏光才一家是留在这里最后的村民。那时候村里人预言魏光才在这里坚持不了2年。
4: 这个时候有苦有咸，人根本不能吃，牙吃吃都要吐了。
0: 13年过去，魏光才所在的村庄并没有被黄沙掩埋，他依然在这里喂鸭养羊。他家附近的沙漠变绿了，干涸了几十年的青土湖有水了。
4: 清到湖没水的那个时候啊，芦苇都干掉了，成了个小毛洞洞了。现在都长得这么高的那个芦苇，日皮绿光，水也多了。现在清到湖那的鸭子，成千上万多的飞起来铺天盖日的。
0: 是瓜果成熟的季节，民勤到处都是香甜的味道。丁有罗在这个夏天格外忙碌，沙漠的不断扩张曾经让民勤每天都有人背井离乡，丁有罗就是其中之一。如今家乡的生态环境变好，丁有罗重返故乡种植香瓜。
5: 以前的话，春天瓜种上了，风沙来了都把瓜都吹跑了，现在还是挺好的。过去种地都用的牛，用的牲口，现在都是现代化的机器，家家户户县城里面买的楼房

0: 在全球率先实现土地退化零增长，荒漠化和沙化土地双缩减，毛乌素沙漠近乎消失，库布齐变身绿洲，成功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防沙治沙道路，成为全球增绿贡献最大的国家。这一个个绿色奇迹的背后，是新时代的中国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的恒心，是法治、市场、科技、政策协同发力的握指成拳。当看得见的青山带来可持续的富足，当留得住的绿水装点生活里的美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刻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也深刻改变了中国人的意识。它激励每一个热爱美好、向往幸福的人拿起画笔，在事关今天的每一个人、事关未来的每一代人的宏伟画卷中，添上一抹绿，涂上一片彩，把美丽中国的美好愿景带进生活，引向未来。
1: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目前中国秋粮收获正加紧推进，中国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四成。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九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较八月末下降381亿美元，降幅为1.11%。记者从中国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中国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21.42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比去年中秋国庆假期日均增长0.6%。记者从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获悉，今年国庆假期，中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0.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7%。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这一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实现稳步增长，产业全链条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近日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这一方案提出，力争到2030年，每千人口康复护理床位数达到0.48张左右，人口较多、老龄化程度较深、康复护理服务需求较大的地市，至少设立一所公立康复医院和护理院。每万人口康复医师达到0.7人，康复治疗师达到1.6人。记者从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获悉，老年人照料设施建筑设计标准已于近日完成局部修订。此次修订完善了医养结合、康养结合以及防疫设计、老年人日间照料设施等相关规定。记者从昆明海关获悉，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已运送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人民币，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品类达3900余种。第78届法兰克福书展目前正在德国法兰克福举行。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组织80余家中国出版文化单位在本届书展亮相。书展的中国联合展台参展面积为336平方米，共展出3000余种、4600余册精品图书。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感谢收听。
0: 接风海运，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3: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从肉蟹堡到香辣蟹，青蟹是备受消费者喜爱的海鲜佳肴。长期以来，凭借生长迅速、经济价值高的优势，青蟹在南方沿海养殖业中占据重要地位。但种苗供不应求，始终是制约产业发展的关键瓶颈。如今，宁波大学科研团队与连云港企业合作，创新温控促熟等核心技术，首次在长江以北地区实现青蟹种苗的规模化繁育。那么青蟹南蟹北养究竟是如何实现的呢？这又将为现代渔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怎样的新范本？作为中国南方及东南亚沿海广泛养殖的传统品种，青蟹养殖领域又有哪些国际合作呢？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一起来关注相关内容，欢迎您持续收听。
4: 与960万平方公里陆地面积一样，我国主张的管辖海域面积达300万平方公里，处处都是最美的风景。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如何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如何与周边国家共同开发海洋合作新领域？如何做到靠

来，青蟹养殖范围逐步扩大，养殖苗种需求持续增加。近年来，江苏省连云港市实现青蟹苗种百万级规模化繁育，成功实现南蟹北养，也就是到长江。

0: 究员刘磊先生，请他来给我们讲讲小螃蟹大产业的故事。刘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刘先生，可能有的听众朋友对于这个青蟹并不是很了解，那么青蟹到底是一种怎么样的螃蟹，都有哪些经济价值，想请您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青蟹是我们这个目前我们国内三大经济蟹类之一，就是中华绒螯蟹，就是我们常吃的大闸蟹是一种，然后三幼梭子蟹，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梭子蟹是一种，这个青蟹呢，就是拟靴青蟹呢，就是我们南方的一个主养的一个经济蟹类。
0: 那我们平时吃的青蟹主要就是拟靴青蟹这个品种。
1: 那这个蟹呢，就是说长得呢个头也比较大啊，就是这三种经济蟹类中最大的，个体最大的，然后呢肉味也比较鲜美，营养也很丰富。一直以来呢，也都是这个我们国家这个老百姓，尤其是南方的这个长江以南的各个省份的老百姓啊，比较喜爱的一种这个蟹类食物啊，这个非常好的一种蟹类食物，经济价值比较高啊，这个价格呢，这个每年的价格呢也比较稳定，是这样的。
0: 咱们的这个青蟹啊，是三大蟹种之中个体最大的，然后它肉质非常的鲜美，营养很丰富，经济价值非常的高哈。那咱们研究团队当初为什么会锁定青蟹进行培育养殖呢？
1: 这个呢，还是根据我们这个国内的这种产业需求吧。因为青蟹呢，就是说这个物种来讲呢，就是这个国内需求也是比较大的啊。我们每年呢，我们国家的这个青蟹的这个需求啊，大约在25万吨到30万吨，捕捞产量呢还不到10万吨。所以说呢，它这个总体的这个产量跟我们国家的这个需求啊，有一段差距啊，就是处于这个供不应求的一个现状。这个需求比较大，估算啊。那么这个缺口呢，目前呢，主要还是通过这种从国外啊，从东南亚、这种进口的青蟹来弥补。但是呢，这个进口的青蟹呢，它这个质量呢，就不如我们国内养殖的这个质量好了。你进过来以后呢，它这个品质各方面，就都不行了。所以说呢，我们针对这个产业的一个需求吧，还有国内的一个市场的一个需求吧，就是针对这个蟹的这个。一个是苗种的繁育，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养殖的技术，展开一个攻关啊，是这样的。
0: 咱们国内市场对这个青蟹的需求是有缺口的哈。那您所在的这个宁波大学科研团队，是联合了连云港企业，是首次在江苏成功的实现青蟹苗种的规模化繁育。那同时呢，这也是我国首次实现青蟹苗种在长江以北地区的百万级规模化繁育。那当初咱们为什么会考虑到长江以北地区来育苗来养殖青蟹呢？
1: 好的。青蟹呢，这个它的目前的这个繁育技术啊，目前我们就是就是它这个养殖的这个苗种的供应啊，主要还是以这个捕捞这种野生的蟹苗为主。那么人工的这种苗种繁育技术呢，这个之前的时候一直是不太成熟。无论说是在这个南方还是北方，北方的时候，因为我们之前这个北方是没有进行一个青蟹的一个养殖和繁育的。那么南方呢，这个主要的养殖区域呢，它这个苗种的供应啊，还是以这个野生的青蟹苗种，就是从这个海上捕捞这个野生青蟹苗。但是呢，这个野生青蟹苗呢，它有时候就是不是很稳定。有的年份呢，这个野生的青蟹苗啊，这个比较多啊，那么这个价格就比较便宜。那么有些年份呢，这个苗少了，那么它就比较贵。就是说它这个苗种的供应啊不是很稳定，另外呢，就是直接导致了它这个价格也不是很稳定啊，有时候特别高，有时候特别低。那么对养殖户来说呢，低的时候还好，那么高的时候呢就增加了这个养殖户的成本。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个野生蟹苗啊，它这个品质也不一，质量不均匀，
0: 参差不齐。
1: 那么对，参差不齐，质量参差不齐。那么有时候呢，你捕来这个蟹苗呢，质量是非常好的。有时候呢，因为它是野生的，它在这个野生环境当中啊，容易感染一些细菌啊、病毒啊等等。所以说呢，就是这些呢，就是说，如果说养殖户买到这样的蟹苗呢，也会对这个养殖生产呢，造成一定的损失。这个我们也估算了一下，我们国内整个的这个苗种需求啊，大约在20亿尾到30亿尾之间。那么

0: 前景上来讲呢，这个20亿只到30亿只的这个产业的这个瞄准需求啊，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市场，很大的一个市场，具有很大的一个经济前景，是这样的。
1: 刚刚咱们提到这个百万级规模化繁育，百万级规模是什么意思？又意味着什么？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这个刚才我也介绍了，就是在我们北方，就长江以北地区啊，以前的时候，这个包括亲戚的养殖也好，包括这个繁育也好，是都没有的。那么从2017年开始啊，我们这个团队呢，就在这个山东的东营啊，开始了一个就是试养这个拟学青蟹。那慢慢呢，就是从山东啊到江苏这个沿海啊，慢慢的就是山东、江苏的沿海，像这个黄河口的这个东营啊、滨州啊，我们江苏的一些沿海的一些地市啊，你像这个连云港啊、盐城啊、大丰啊这些地方啊，这个慢慢呢，就是这个青蟹的养殖面积在持续的一些增长啊，从一开始就是零，可以说是养殖面积和产量都是零，逐渐增长到呢现在的这个养殖面积接近于20万亩啊，那我们这个。逐渐呢，把这个养殖青蟹的养殖技术啊，就推广起来了。那么养殖技术推广起来以后呢，就是说这个相应的这个苗种啊，也有需求了。那么现在目前呢，北方养殖的这个苗种啊，大部分是从南方运到北方去，因为运输的过程中呢，就这个苗种运输的过程中呢，它会，这个造成一定的苗种的一些死亡啊，它可以运输，但是苗种的这个成活率就不高。啊，运过去以后呢，这个苗种的活力也不行，所以说呢，为了这个北方的这个青蟹产业的一个发展呢，我们必须要突破，就是在北方的这种苗种的这种当地的这个苗种的一种供应啊，苗种的一种这个人工育苗技术的一种本地化啊，就是北方的一种本地化。那么刚才我也说了，在这个南方呢，这个人工苗种的繁育技术呢，也没有完全的特别的稳定，但是呢，随着我们近几年的一个技术攻关呢，这个可以说这个苗种的这个青蟹苗种的繁育技术呢是越来越稳定的。那么我们把这个技术啊，就是移植到这个北方以后呢，也充分的结合了一些北方的一些优势。你比如说，北方呢，因为它对这个有一些这个饵料啊，像这个轮虫啊、蠕虫啊、这个藻类啊等等，哎，这些呢就是北方这个它这个水产养殖的一些优势所在啊。他们以这个相关的这些青蟹苗种这个育苗的时候所需要的这些饵料啊、轮虫、蠕虫啊、藻类等等，这些呢品质非常好。那么我们利用北方的这个优势呢，饵料优势呢，加上我们南方建立的一些这个青蟹的繁育技术，那么我们就，突破了这个青蟹的北方繁育技术。那么之前呢，在北方，只有就是很多这个零零散散的这个试点的这种，苗种的这种繁育，但是呢，没有达到一定规模。我们所说的这个百万级呢，就是说，如果说你实现了一百万只的这种育苗的这个数量，那么你可以称得上是规模化了。那么这个就是，如果说这个数量比较稳定的话，一年有几百万的这个以上的这个苗种产量呢，就能实现了这个比较稳定的啊规模化的这种啊持续的苗种的供应。那么对于我们这个养殖户的这个苗种的需求也好，或者是将来呢，我们对这个北方的这种新品种适应于北方养殖的新品种的这个培育也好，那么这个呢就是一个苗种的一个基础吧，啊，是这样，对。
1: 刘先生，您刚才提到了这个北方的饵料品质很好，那除了这个饵料方面，那在养殖过程当中，我们都面临着哪些技术方面的瓶颈问题？那同时团队又是在养殖过程中如何去解决这些问题，从而实现突破的呢？
0: 刚才也说了，这个青蟹它本来就是一个南方品种嘛，长江以南地区才有的，哎，就是自然分布情况下呢，它是一个南方品种。它在北方呢，它没有办法呢，就是自然情况下越冬，就到冬天的时候，温度降下来以后啊，它就冻死了，它没法在这个北方，就是一个这个连续的一个越冬啊，所以说呢，它以前的时候是北方是没有养殖的，那么就是随着我们这个国内的这种养殖的这种需求啊，这个市场的一种需求啊，我们南方的一些主养区啊，就是像浙江、福建、广东啊，这个广西啊等等这些地方。这个养殖青蟹的这个青蟹养殖面积已经达到极限了啊，也就是说呢，在现有的养殖面积条件下呢，这个养殖技术没有明显突破的情况下呢，养殖产量已经达到极限了，已经没法再 这个对我们这个产这个清晰的这个。

0: 这个需求缺口啊进行一个弥补。那么这就这个正好呢，这个这时候呢，就是北方啊，北方的这个水产养殖产业啊，特别是这个虾蟹类的啊，就是说需要我们引进一些高价值的一些品种。
1: 把青蟹引进到长江以北地区来繁育和养殖。
0: 相对于我们其他的一些虾蟹来讲呢，我们青蟹的这个价格刚才介绍了，也是比较稳定啊，价格也比较高的。那么正好呢，它有北方呢也有这个需求，所以说呢，我们就是说南方的这个高价值品种和它这个产业需求，加上北方的这种急于引进这个高价值品种的这种产业需求，这个相互结合啊，就促成了我们这个南蟹北养这个事情。因为北方呢，它以前没有这个品种，所以说呢，它也就不存在这个养殖的技术和这个繁育的技术。那么从我们将这个蟹移到这个北方以后呢，我们发现呢，就是说，要想把这个蟹在北方养好呢，主要就是能解决以下几个问题就可以。第一个呢，就是种，就是说目前呢，北方呢，就是刚才介绍了，没有适合于北方养殖的品种第二个呢，就是一个苗。那么你要想在北方把这个产业做起来，就是，让这个青蟹产业呢持续的一个发展，你必须要有北方的适宜的这个苗种的一个供应，一个稳定的一个苗种的供应啊。那么这个苗呢也是一个，第三个呢就是养殖的一个技术啊，因为这个刚才介绍这个青蟹呢，它这个对这个温度啊有一定需求啊。以前呢就是在长江以南呢，它这个温度比较高，养殖周期呢比较长啊，这是它一个养殖上一个需求特点。那么到北方以后呢，北方的这个温度呢，相对来说呢，养殖周期就比南方要短啊，就是春天的时候啊，这个升温升得比较慢，所以说呢，这个北方的这个青蟹养殖的话，你放苗啊，肯定比南方要晚，我们也估算大约晚个20天左右。那么到了这个秋天呢，反而北方的降温呢，又比南方要早。又要早20天左右，所以整个的养殖周期啊，就是说对这个青蟹来讲，它就差别有就将近这个三四十天，至少是三四十天。那么在这个养殖周期比较短的情况下，你怎么把这个青蟹养好啊？这是一个问题。那么最后呢，就是说养殖模式的一个缺乏，就是说这个北方呢，它本来固有的一些品种呢，在南方呢可能没有啊。那我们把这个青蟹移植到北方以后，如果说我们想发挥出来这个青蟹的最大的养殖效益，那我们可能也要跟别的品种啊进行一个混养。那么它跟什么样的这个北方的固有的品种进行混养比较好，能够产生最大的效益啊？这也是我们一个这个突
1: 需
0: 破的
1: 要
0: 一个
1: 去
0: 地
1: 解
0: 方，
1: 决的问
0: 就是养
1: 题，
0: 殖，对，就是养殖技术和模式。再就是其他的，你比如说啊，这个北方的一些饵料品种也跟南方不一样，是吧？就是饵料啊，就是饲料饵料这些问题。对，都是我们需要攻关的一些问题啊。主要呢，就是概括起来呢，就是说南蟹北养呢，这个产业技术的一些难点呢，就是种、苗啊、养殖技术和模式这三个方面。
1: 那您提
0: 对，
1: 到的这几个养殖的问题，比如说养殖周期短啊，还有一系列的问题，现在都已经解决了，是吧？
0: 对，我们就是从2018年开始啊，就是陆续的。对我们发现的这些实际的养殖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开展一些科研攻关。那么我们呢，就是依托于我们国家一些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再就是这个当地啊，这个山东啊、江苏这边啊，当地一些政府啊，给我们一些支持的一些项目啊，科研项目，依托这些科研项目，那么针对我们刚才讲的这些相关的技术难题啊，还有一些产业问题啊，展开一些技术攻关。那么我们相当于是把这些主要的这个技术都突破了啊，是这样的。
1: 那养殖技术现在已经解决了，那我们想知道会给整个产业链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我们举个例子吧。那一方面，养殖户能不能挣到更多的钱？另一方面，咱们的这个北方的消费者是不是就可以吃到更加新鲜、更加便宜的螃蟹了呢？
0: 对，这个也是我们，所以说我们这个进行南蟹北养的一个终极的目的吧，就是从我们这个南蟹北养这个事情开始以来呢，我们突破了这个青蟹的苗种繁育技术啊。那目前呢，我们这个苗种啊，除了供应这个江苏啊，像我们的连云港这个苗种啊，除了供应这个连云港本地以外呢，我们这个苗种啊，也销售到这个像山东啊，这个浙江啊。甚至是广东啊，我们这个苗啊，卖到好几个省份，那么就是说这个也。

0: 对这个苗种的这个需求啊，养殖苗种的需求啊，这个供应啊，也满足一定的这个供应。那未来呢，我们会继续扩大这个产量。另外呢，就是这北方的这个20多万亩的这个清晰养殖面积，产量呢也是突破了将近这个3000吨啊，3000吨。那么这个概念呢，就是说这个也是给我们这个国内的这种缺口啊，进行了一个弥补啊，进行了一个补充。所以说对整个的这个清蟹产业链来讲呢，就是从苗种啊到这个清蟹的这种国内的需求啊，这个都有所缓解啊，都有所缓解。那么随着未来呢，就是整个的这个北方市场、北方清蟹养殖产业的这个兴起啊，我相信呢，就是越来就是对我们整个的这个国内的这个清蟹产业，就会变得越来越好啊，就是说整个的这个产业啊，就是补充的越来越好吧。另外呢，就是从这个清蟹的这种消费上来讲呢，不论是北方的消费者还是南方的消费者呢，肯定是吃到了更新鲜、更便宜的这个清蟹啊，这样的。
1: 我们的养殖户能赚到更多的钱，我们的这个北方的消费者也能吃到更新鲜、更便宜的螃蟹哈。那青蟹是东南亚和中国沿海广泛养殖的这种传统海鲜的品种。那根据您的了解，在青蟹养殖领域，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有着哪些国际合作呢？
0: 这个之前呢，我们也去这个菲律宾啊进行过调研，那么另外呢，我们也通过这个一些国际性的合作啊会议啊，也对这个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像这个越南啊、这个缅甸啊，还有这个菲律宾啊等等啊这些国家的这个青蟹养殖产业的发展情况，也有过一些了解。那么主要呢就是说在这个清晰的这种苗种需求上，我觉得是大家存在一些共性的一些问题啊，就是也是大部分东南亚这些国家，大部分也是以这个野生的这个青蟹苗种为主啊，就是捕捞野生的青蟹苗为主。所以说呢，我们在国内呢突破了这个青蟹苗种的这个繁育以后呢，我们可以把这个苗种呢，人工这个苗种啊，布置到这个东南亚啊，进行一个技术的一个推广或者苗种的一个销售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在清晰的养殖技术方面呢，目前我们了解东南亚这边的国家呢，它的养殖呢，这个养殖的这个技术也好啊，养殖的模式也好，相比较我们国内而讲呢，总体来说效率还不是特别的高。那么他们呢，主要还是一种半野生的一种养殖方式，跟我们国内这种精细化的这种池塘养殖啊，这个还是有些差距啊。他们一般呢是在海边啊，将这个红树林啊，或者是在海边就围住一个池塘，围住一个池塘。我们叫围子啊，就是大体呢，就是在池塘呢，就是在海边呢，围住一个面积的一个区域啊，像饵料投喂啊，包括一些这个平时的一些精细化的管理啊，那么跟国内还是有些差距的啊，所以说它相应的这种产量也就不高。像东南亚国家这些地方呢，我们可以把我们国内的养殖技术啊，也进行一个输出啊，就是说我们国内的养殖技术啊，比较先进的养殖技术，也可以跟东南亚一些国家呢进行结合。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相应对这个青蟹的一个产品来讲呢，我们目前呢这个青蟹的销售啊，主要还是卖这个活蟹的啊，卖这个活蟹的，卖这个青蟹的这种膏蟹，或者是肉蟹啊，以这个销售为主。那么在东南亚呢，它有一些国家呢，像缅甸啊，像这个马来西亚等等一些国家呢，它会生产其他的一些青蟹产品。比如说软壳蟹，就是这个软壳蟹呢，就是青蟹刚蜕完壳以后，身体发软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呢，它这个青蟹呢，就是说这个身体呢比较柔软。另外呢，它蜕壳的时候呢，把这些脏东西都蜕掉了，就是说这个另外呢，这个软壳蟹呢，它这个营养价值也比较高，它这个已经形成一个产业啊，就是这个用青蟹来做这个软壳蟹呢，目前呢已经这个软壳蟹产品啊已经销往全世界。目前呢，这个软壳蟹的这个产品啊，在国内啊也有销售啊，但是呢，就是国内啊，我们这个老百姓啊，对这个软壳蟹的了解啊不是很多，所以说呢，就是东南亚呢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这个青蟹的一些产品啊，我们也可以这个引进过来啊，或者是就是通过这种技术的融合也好啊，或者是就是降低相应的这种养殖或者是软壳蟹生产一些这些成本也好啊，互相结合，那么共同推进这个青蟹产业的发展吧。
1: 那我们也希望咱们的科研团队呢，今后可以研制出更多的跨区域性的水产品的养殖技术，在丰富我们老百姓餐桌的同时，也能让大家享受到更多物美价廉、新鲜味美的这个水产品。好的，非常感谢刘先生接受我们本次的采访，刘先生再见。
0: 啊，感谢感谢。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我们的频率是海口 FM 96.8，文昌 FM 107.0，琼海 FM 102.0，万宁 FM 95.0，三亚 FM 89.1，东方 FM 90.8，儋州 FM 101.5，五指山 FM 96.6。三沙 FM 101.0，你也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vscs.cri.cn， 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关注行走自贸港收听节目回放。你还可以关注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与我们进行互动，我们期待您的参与。听众朋友，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稍后也欢迎您持续关注。再会。
2: 我叫詹春佩，中国海事系统第一名无限航区女性驾驶员。在过去的8年间，我所在的海巡零幺轮是系统内规模最大、装备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海上公务执法第一舰。我们有一个口号，是一丝希望，百倍努力。从2014年到现在，我参与过大大小小近20起海上搜救任务。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救助一条翻扣渔船，整整36个小时。当时发现那个水手还活着时，整个现场都很激动。这是我们第一次从翻扣船里面救到生还的幸存者。对我们海上救援来说，每一次的救援都是不一样的，但每一次的努力都寄托着深的希望和为奇迹而努力。现在我已经成为一名大副，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航海岗位，我也经常告诉自己，将来有一天我真的成为了一名船长，我就要对整条船、整条船上的船员负责。在山海相连的世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是詹春佩，我在南海之声。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 北京阴24到16度， 上海雨转晴25到21度， 广州晴29到21度， 深圳多云转雨29到22度， 杭州雨转多云26到20度， 成都雨19到15度， 厦门多云转阴27到21度， 南京阴24到20度， 海口晴转阴30到24度， 三亚雨转多云31到24度， 文昌雨转多云29到24度， 琼海雨29到22度， 桂林晴29到19度。 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 万象雨29到22度， 仰光雨转阴31到23度， 新加坡雨31到25度， 雅加达雨30到26度。

0: 曼谷雨30到25度，河内雨转多云26到22度，吉隆坡雨32到23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倩，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我们跟随总台主持人刘洋和医学专家一起来关注皮肤健康方面的话题。

0: 各位好，我是总台主持人刘洋，很高兴今天呢和大家聊这样一个关于皮肤健康的话题。谈到皮肤这样一个话题呢，首先第一，它是全生命周期，因为我们呱呱坠地开始啊，皮肤就起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安全屏障的作用哈。我们想一想，比如说眼睛，受到外来刺激，一阵冷风来的时候会怎么办呢？眨眼睛，闭眼睛，没错，用上眼睑的皮肤来抵挡住寒冷。再有一种感受是，比如说我们皮肤某一块破皮了，是不是稍微温度高点的水或者冷一点的冰块都会感到格外刺激呢？这就是皮肤在我们一生相伴的过程当中，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对外抵御的安全屏障。所以第一，它是一个安全屏障。第二，说到皮肤这个词儿，刚才其实在节目当中谈到很多了哈，关于衰老，关于皮肤的外观，它和美和健康都有关了。那这样一个话题可以说男女老少都可以关注到。今天这样一个话题，我们将邀请中西医两位专家。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来到现场的两位嘉宾，一位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皮肤性病科主任医师周平主任，一位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池慧燕。首先第一个问题啊，我们说这个秋高气爽，景色宜人，同时呢这个尤其北方风一大啊，就感觉这个皮肤开始干燥了哈。说起干燥这个问题呢，有些人不仅仅是这个环境导致皮肤干燥，还有些人呢天生皮肤干燥。所以现在有种流行的方法，说是以油来养肌肤啊。我们看很多广告嘛，说那个面霜能够更厚些、更油润一些，来抹肌肤抵御寒冷。当然，从一个男性来说，我平时也感觉到进入到这个秋冬季之后，我们面霜会选择稍微厚一些的，因为比如说到夏季的时候一厚，用了之后感觉很糊脸啊，通俗说糊脸。那么，从保护皮肤的角度来说，周主任，您先给大家说说，是不是这个对干燥肌肤越去用油养越好，还是可能这个适得其反？
1: 对于干燥呢，敏感型的皮肤呢，就是如果是涂的油啊，这个很厚重哈，其实呢并不一定很好，因为这个涂的油脂呢比较厚呢，它主要是起到一个隔离作用啊，封闭作用，就是把这个外界的环境啊跟这个皮肤呢隔离开，如果是皮肤相对比较敏感，或者是有脂溢性皮炎呐，有痤疮啊，有激素依赖性皮炎呢，这种比较敏感的皮肤呢，这些过度的油脂呢可能会对皮肤有一些影响，就是应该是适度的保湿，涂油，特别是含有一些就是功效类的这个能够对敏感性皮肤比较友好的护肤类品种更合适。当然了，最终呢还是以这个个人的体验你抹了之后对这个皮肤是不是有反应，如果觉得挺合适挺 OK 的那就可以继续使用如果是用了之后觉得会加重或者有不舒服那就应该停用。
0: 刚才说两个很关键的词儿，我记住了，一个是要适度这个其实我们在节目里边经常提到，无论是生活的这个作息要有节律适度饮食要适度，您今天谈到了用护肤品也得适度。第二个就是因人而异其实这个包括中医也特别谈这个就是因人去辨证论治您刚才说这个因人而异，确实是，就是每个人他可能无法从咱们这个目前来说，不知道医学当中有没有标准来定，就是几级干燥用几级润，可能都没有吧？
1: 没有，
0: 对吧？
1: 这是。
0: 所以这个过度，它这个过度性就是，什么时候就是舒服，自己感觉适合，这可能是您刚才说最重要的一点。
1: 对，是这样的。
0: 对，这是我们首先开篇的一个话题啊，跟这个气候有关了。另外一个话题呢，说这个过去在念中学的时候脸上长痘、爆痘的时候，大家都想怎么样把这痘给抑制住，用各种药。那其实呢，后来发现，我们生活当中还是有不少成年人在工作以后还是面对了一些这种痘痘的烦恼中医怎么看这个问题？因为我知道开始的时候就说了皮肤不仅是一个很重要的屏障跟美也很有关系，同时中医我们呢说这个望闻问切嘛，望就很重要了一眼看上去这个人精神怎么样，肤色怎么样，就是中医判断的一个方式那您给大家说，从中医来看脸上长痘成年人 到底是什么问题？
2: 其实长痘它不仅仅是一个皮肤的问题，中医有一句话叫由诸内必行诸外。如果呢我们这个脸上这反复的长痘痘的话呢，一定不仅仅是皮肤的问题，而是内在脏腑气血失调的一个问题。大家都知道，有的时候我们比如说饮食上不当，如果容易吃辛辣刺激甜腻厚味的这些东西的话呢，然后呢脸上就容易出油，就容易长痘。有的时候的话呢，我们比如说熬夜压力大，它会导致一个肝郁化火，它也容易长痘。还有一些成年女性的话呢，哎，她这个说哎，我生活啊什么作息已经很好了，但是为什么还是长痘？但是呢，它会伴随着比如说一个月经不调，然后呢，比如说一些局部总是反复长痘，比如说有的人只有下巴这种反复的长痘，它可能的话呢，就是这种跟肝郁啊、冲人失调有关系。所以的话呢，通常的话呢，成人长痘它不像是这种青少年长痘单纯是因为激素啊的分泌水平啊油脂旺盛啊或者是一些感染所导致，而是呢就是它可能是体内脏腑的一种表现。通常的话呢，就是说当我们成人反复长痘不好的时候，那我们就要考虑是我们比如说可能是不是湿热所导致，是不是这种肝郁化火所导致，还可能是不是痰湿所导致，甚至呢气血瘀滞所导致的。因此的话呢，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可以就是说哎，来调一调我们的这个体质，然后呢根据这个病因，然后呢来选择一个合适的一个方法。而且的话呢，同时的话呢，在这个但是呢我们也不介意就是说啊，有的人说哎呀我这个长痘就上火了，我就吃这种苦寒的这种清凉的这种反复的去吃，实际上这样的话呢反而会伤脾胃。因此的话呢，就是当我们出现这种问题，那我们还是最好是求助于医生，让我们当医生来帮我们辨一辨证，然后选择一个合适的方法，这样呢才能取得一个更好的办法。同时的话呢，我们在日常的这个生活中呢，确实呢成人也是要注意，比如说要注意作息啊，要调节情志啊，然后的话呢要运动啊，出汗啊，这些呢其实呢都是会有利于这种预防痘痘的产生的。
0: 刚才说到这样一个由内而外调理皮肤健康，其实我们原来在节目里边说啊，中医的这个理论当中说肺和我们的皮肤有直接的关系，我们后面可以来说，尤其是秋季我们说养肺嘛，怎么样在养肺的过程能够让我们的皮肤更健康。刚才其实施主任谈到了说成年人这个激素水平的问题，包括这个由内而外的健康，我们说了哎，在皮肤是一个直接的表现。那说到表现呢，我前面其实铺垫了一下，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所以您二位这科室肯定平时接触一部分是有一些疾病困扰的，还有一部分呢可能是对于自己的这个外在美啊也很在意的，比如我们在节目当中谈到这个皱纹啊、肤色啊等等，哎，就迎来一个话题了，防晒的问题。防晒问题其实过去可能我身边啊只有女性同志比较在意哈，然后抹防晒霜啊，那时候我上学的时候就看大学同学抹防晒霜出门，说去旅游景点一看，哎，很多这个亚洲人都是特别讲究这个防晒，打着伞出去，那说很多那个欧美人啊就是直接暴晒啊，暴晒之后，后来我做了健康中国节目之后得知啊，这其实很容易导致皮肤癌。那这是暴晒，那回到生活当中我们讨论这个话题，一般在这个通勤的这个过程，比如说无论是公共交通啊还是自己开车啊骑自行车等等，我这个晒的时间不是特别长，是不是就不用防晒呢？
1: 其实啊这个还是需要防晒的
0: 啊。
1: 为什么呢？因为

0: 虽然晒的时间不是很长，但是它有一个日积月累的作用啊，因为长期就是成年累月的这样的话呢，它实际上就是晒的部位跟这个不晒的地方有明显的区别，啊，就是这个光老化就是构成我们皮肤老化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当然另外呢，就是我们的年龄的增长啊，这个年龄增长是无法控制的，但是这个日光紫外线照射导致的这个皮肤的老化是我们可以预防的。因此呢，就是这个外出啊，首先是物理防晒，就是戴帽子打伞啊，涂防晒霜啊，这个就是很有必要的，就是对于防止我们的皮肤的老化出现皱纹啊、色素沉着、色斑都是非常关键的。应该坚持对于日常的通勤，包括阴天呀、骑自行车呀，还有开车也要注意防晒。
1: 阴天也要防晒？
0: 阴天也要注意防晒。
1: 怎么说呢？
0: 它主要是由于这个紫外线当中呢有一种长波紫外线，它是可以穿透的啊，这个穿透玻璃啊，就是能够照射到皮肤啊，它是可以引起这个老化，皮肤老化出现这个皱纹啊。你像我们注意观察的话，生活在高原的，比如说青藏高原的人，他如果是不防晒的，和我们内地的啊同样的年龄的人，他的皮肤的这种老化程度会有明显的差别。就说明这个紫外线这个对皮肤的这种损伤啊，它会引起这个皮肤老化，就是皱纹、色沉等等一系列的这种表现啊。所以说为了我们的皮肤的美观，为了防止皮肤癌，我们应该注意防晒。
1: 注意防晒。尤其刚才说到一个观点，其实慢慢我也是因为做这个健康节目才知道，看您说这个在阴天也要防晒，我一开始特别不能理解，我觉得这用现在这个网络梗说矫情啊，不是没有太阳吗？那刚才您说的这个比如长波短波可能不是我们肉眼判断，就是有没有太阳就需不需要做防晒这个问题啊。
0: 对，长波紫外线它是可以穿透这个的
1: 啊，
0: 穿透玻璃啊，
1: 就很厉害，
0: 很厉害，
1: 而且隐藏得很深。
0: 对，
1: 另外就是说这个，您说物理防晒这个问题，我也替大家问一下这个问题啊。在这个专业的这个如果数据支撑的，或者你们平时的案例当中啊，就是说我比如说抹了隔离霜之后啊，还需要做这样的，比如说打伞呀，或者戴口罩啊这样的一些物理隔离嘛，就是或者说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物理隔离和我们抹这些防晒霜哪个效果更直接？
0: 这个呢，其实如果是涂了防晒霜呢，我们就没有必要再去
1: 捂着它了，
0: 再去捂着它了，因为那其实就是双重的
1: 啊，
0: 这个其实是
1: 有点多余了
0: 啊，多余了啊。我们呢，就是如果简单来讲，就是物理防晒就是遮挡。就不要被晒着，这个是也是挺好的。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你就涂防晒霜，这个效果也是不错的啊。
1: 对于男同志，尤其运动的时候，你要如果抹着那个防晒霜，还是有点糊的慌哈。可能跟您刚才说那个因人而异有关，就是别人觉得这个在脸上涂还不油腻，但可能我觉得油腻。但是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就是如果您觉得防晒霜油腻的话，您可以尝试着戴防晒口罩哈，戴着帽子或者戴墨镜出去。
0: 对，
1: 对吧？
0: 对，
1: 而且我据我所知，好像这个太阳晒对眼睛也不太好。
0: 对，白内障
1: 啊，对吧，
0: 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对，老化。
1: 行，所以大家这个防晒工作啊，不管是通勤还是旅游，一定要做好。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吧，问一下池主任，网上我都甚至看到说那种专门的晒背装，把那个背后能够露出来晒，那中医怎么看这个晒，你到底怕不怕晒？
2: 我是这么觉得，从美容的这个角度上的话呢，其实你看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说晒呢，它不但引起这种色斑呀，然后呢一些像刚才所说的这种皮肤癌，然后呢还有呢，其实晒呢也会导致这种皮肤的一个衰老。所以的话呢，我们在防晒的时候，大部分的时候我们可能多注重这种面部的防晒，然后呢可以就是减缓我们这个衰老的这个问题。然后呢，但是呢现在还有很多人会认为呢，就是说这个因为好多现在有很多人，比如说可能长期在室内会有一些缺钙的这种表现，可能有的人是觉得我应该就是说晒一晒，然后呢吸收一些这种阳光呀，加速于这种钙的这种吸收。所以的话呢，其实如果晒的话呢，我也是建议呢，就是说我们可以就是以晒这种躯干的这种位置为主，但是呢也不能这种暴晒。如果呢暴晒的话呢，一个呢会可能会导致这种晒后的这种皮炎呀，皮肤的一个损伤。第二的话呢，实际上的话呢，这个晒的话呢，就是刚才说了，可能暴晒呢还会引起一些皮肤癌的一个表现。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想晒的话呢，可以比如说像在早晨 或者是傍晚啊这种阳光不是那么强烈的时候呢，去晒一晒，然后呢促进我们这种钙的吸收，然后呢甚至呢比如说加一加。

0: 中医讲呢，就是后背也是阳气的一个，就是经络一个循行嘛。然后呢，我们可以就是加强这种，哎，增加阳气，也是一个也是可以的啊、
1: 嗯。
0: 对，但是呢，我也不建议暴晒。
1: 不建议暴晒。其实中医养生嘛、
0: 嗯，
1: 特别讲究这个适度啊。
0: 嗯。
1: 所以开头的时候我们讲，也是讲适度这个词儿，和因人而异。我特别想到中医，每个人都不一样啊、
0: 嗯，
1: 没有一个个体是完全重复的。
0: 对。
1: 啊，
0: 嗯、
1: 另外我们就在说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从中西医，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说双向奔赴啊、
0: 嗯，
1: 就是这个皮肤总是干痒、反复发作，这个特异性皮炎呢，中医的角度怎么说？
0: 特异性皮炎的话呢，在中医里面呢，
1: 嗯、
0: 就是会称为呢叫四弯风或者是湿疮。大家呢其实从这个名字上也能看出来，如果呢我们皮有的人呢他属于那种先天的就是禀赋不耐，我们中医讲是、啊，然后呢他可能就会出现一些气血啊阴液的这种不足，然后呢这个皮肤呢就得不到这些气血阴液的滋养，然后呢我们皮肤呢就会出现一个干燥，然后呢遇到风以后就可能就会出现一些瘙痒的一些表现，然后呢还有一种情况呢可能就是跟脾胃有关系，就是脾胃这种，比如说我们饮食不当，致使生冷啊、甜腻啊，这个伤了脾胃，然后脾胃出现这种湿热的这种现象，然后呢，我们呢皮肤也会这种出现这种湿气，然后呢就会出现这种皮炎呀、渗水呀、红肿啊、瘙痒的这种表现。通常的话呢，在我们这个治疗的这种过程中的话呢，我们会根据它这个发病的原因，比如说你是脾胃湿热所导致的，我们可能就会健脾胃、利湿热，然后呢加上一些祛风止痒的一些药物，然后呢来改善这个症状。如果呢就是比如说仅仅是这种皮肤干燥，它是考虑是这种气血不调啊、阴液不足所导致的，不能滋养皮肤所导致的，因此在这种治疗的时候的话呢，我们可能就会考虑一些补一些气血，然后呢补一些津液，然后呢让皮肤能够得到滋养，所以的话呢就是皮肤的这种干燥呀、瘙痒的症状呢它就会缓解。因此的话呢，很多人我在临床也会很多人说，哎，我这个长这个湿疹啊、皮炎呢，是不是就是因为我这个体内有湿，我就拼命的这种喝这种祛湿茶呀？因为大部分的这种祛湿茶的话呢，它其实都是会有一些这种清热凉血的一个作用。但是呢，这种药的话呢，它如果总是吃的话，有的时候可能会损伤我们这种脾胃的阳气。时间吃的久了，可能对这种湿疹啊、皮炎的话呢，可能反而会起到一个加重的作用。因此的话呢，我们一定要根据我们这个体质，然后呢来选择这种合适的药物。还有呢就是除此之外，有些时候其实这种情志的这种压力也会导致这种瘙痒的这种加重。然后呢中医有一个说法呢叫做主痛养疮，皆属于心。当我们这种情志压力就是心神不宁的时候呢，我们这种瘙痒也会加重。因此的话呢，就是说当我们出现这种皮肤瘙痒的时候呢，我们千万不要老是去抓它，会发现越抓越痒，越燥越痒。然后呢中医有一句话叫做心悸则痛养微，心燥则痛养肾，就是说如果我们越抓越会痒，然后越烦躁，然后呢反而导致一些睡眠障碍呀、这个瘙痒会抓重。当我们出现这种瘙痒的时候，如果我们不去抓，然后呢就是可能忍一忍过去了，接下来可能这种瘙痒反而它不会发作了这么频繁。然后还有一些就是老年的人呢，他皮肤干燥的时候呢，他就会觉得，我用热水冲一冲，我觉得这个痒呢能够就是比较快的这种缓解。实际上呢这种方法也是不对的，就当我们出现这种瘙痒啊、这种湿疹这种瘙痒的表现的时候呢，第一呢切记不能用热水去烫洗它。当时的话呢这种热可能冲一冲比较舒服，但是呢这个热水呢它会带走这种皮脂膜，会反而会加重我们这种皮肤，回头会加重我们皮肤这种瘙痒干燥的这种情况。因此的话呢一定要注意，就是痒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凉水敷，而凉呢它也能止痒，而且它有镇静舒缓的作用，而且呢它不会加重这种皮肤的这种负担呀，不会破坏皮肤屏障。我们也要这种涂这种适量的这种防护，就比如说那个保湿剂啊，然后保持这个皮肤的一个干燥，不要过度的去烫洗它。然后呢这样的话呢就从内加外调，内调加外调，才能够让我们这个皮肤持续的健康，让这个疾病能够彻底痊愈。
1: 那从西医的角度怎么看？
2: 这个皮炎湿疹都是皮肤科非常常见的，
1: 对，
2: 它的发病率很高，
1: 对
2: 啊，因为在全球范围内吧，成人大概有7%的人就是有这个特异性皮炎，
1: 哦，
2: 儿童大概是13%。
1: 您说这7%是干痒还是湿疹？你还就是一个问题，这是
2: 我这个说的。

0: 是特异性皮炎，这个干痒的范围是比较大的。
1: 哦，特别大是吗？
0: 因为这个瘙痒 包括湿疹 它是这个包括了这个特异性皮炎的这是其中一部分，它还有其他的一些病啊、一般性的皮炎啊、包括接触性皮炎呢，一般性的湿疹啊，这个瘙痒症啊，等等，这一系列
1: 太多了。
0: 瘙痒性的病，皮肤
1: 那这样，您说这，我就直接替大家把这个问题给问了哈。
0: 好，
1: 下肢湿疹怎么办？另外有一位说前后背都长湿疹，脸上有痘痘，怎么调理？啊，这都跟湿疹有关的问题归纳在一块儿。您先跟大家说湿疹的问题，咱们再说调理的问题。
0: 这个湿疹的问题呢，就是我们最简单的治疗呢，就是一个呢要注意保湿。就是要注意涂润肤霜。
1: 湿疹还要保湿？
0: 它这个为什么发生湿疹呢？它是皮肤啊还是受到一些刺激，其中呢一个原因呢就是缺乏油脂啊，或者是屏障受损。我们涂这个润肤霜它是一个预防手段，就是我们没病也可以涂，有病了也得涂，就是说洗完澡之后擦干净之后要立刻要涂这个润肤剂，这是一个最基本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可以使用一些外用药物啊、包括这个含有激素类的药膏是可以
1: 外。天平吗？最典型的。
0: 对，像那个很多啊、就是像这个丁酸氢化可的松软膏啊、康酸莫米松软膏啊、就是包括皮炎平啊、还有很多类似的，就是我们是治疗皮炎这种首选的外用药。
1: 后边带个这个松字，
0: 带松字的都有
1: 激素吧，对吧？
0: 都有激素啊，糖皮质激素外用的，就是这个用于皮肤这个皮疹、红色的斑疹或者丘疹而没有破损的啊，这种瘙痒性的皮疹是可以的啊。
1: 那他比如说像刚才那位说的，他是背后前后都有，完了下另外一位说下肢有，那他能长期抹吗？或者用激素类，大家就一谈激素经常说依赖性的问题。
0: 皮疹范围比较大，外用药呢可能不一定能够控制，我们还要可以口服一些像这个抗组胺药物，就是止痒抗过敏的药物啊、像常用的有氯雷他定啊、西替利嗪等等很多啊、这个呢这些药有点困，一般呢晚上吃。
1: 对
0: 啊、这对于止痒啊、这是简单的治疗、当然如果是比较复杂的皮损面积比较大、瘙痒比较重、常规治疗你外用激素药膏啊、或者是这个口服抗组胺药效果不行的、这就可以进行一些其他的像系统治疗。我们现在有生物制剂啊、有这个小分子药物啊、还有免疫抑制剂，啊、还有光疗啊、中波紫外线光疗啊、就是这个恐怕要经过医生诊断，
1: 对 对
0: 啊、符合这个一定的中重度的标准，
1: 对、
0: 我们可以采用这些方法。
1: 对，
0: 轻度的，你要是自己就是简单的治疗，就是一般是常用的，就是像这个糖皮质激素的药膏啊，口服的抗组胺药啊，当然了，也有一些这个非激素的药膏也可以用，像这个钙嘌呤酸酶抑制剂，它就是包括塔克莫司和皮美莫司乳膏、还有一个就是小分子药物，就是 PDE4 抑制剂，叫克里彭罗软膏，这三种都是不是激素啊、但是呢它们的疗效呢可能没有激素那么显著。
1: 对，过去那个我就不说某个品牌，就是广告一说什么痒得睡不着，就一抹那药，那就是激素松之类的药。您后面说那几个，现在我都没怎么听过，可能是后来的一些新药
0: 啊，
1: 对
0: 莫斯类的，
1: 对吧？那就是还回到刚才那个问题，就是比如说自己能够抹些药膏止痒的这些患者，比如像刚才说的这些，那他们就是短期之内或者抹了或者间歇性的抹，不长期抹的话，会否有激素依赖这个问题？
0: 短期使用的话呢，是国内外指南都是推荐的。但是呢，对于一些特殊部位，像面部啊、这个皮肤比较薄的部分地方，生殖器啊，或者是颈部、面颈部、生殖器部位，就是可以不用激素啊、可以用就是首选的话，可以用这个非激素类的。刚才我说了三种
1: 啊、
0: 非激素小分子药物，对，还有这个钙嘌呤酸酶抑制剂啊 ，TCI 类的啊，激素呢，就是在我们躯干四肢啊这些部位啊、还是作为首选可以用的。一般的像疗程的话呢，一般三四周之内啊、问题不大，
1: 就连续三四周之内
0: 问题不大，
1: 问题不太大。
0: 对，当然如果三四周都效果不好，
1: 那就该后边的那什么照光了，
0: 对，
1: 对吧？
0: 可以有系统治疗。
1: 所以就这样理解吧，就是说简单的梳理一下，就是在皮肤外这个小量的短期内使用激素，没有像我们直接口服或者体内这种摄入激素对于身体的影响来的那么直接、那么大、那么明显，能这样理解吗？
0: 影响并不大。
1: 并不大好。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1: Apa kabar?
2: Nek sok sabay di?
3: Penjang dai, sabay di bo?
4: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4: 芝麻你干嘛呢？
1: 喂，
2: 蛮不听的嘛。
1: I'm doing good，
4: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